0: 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7月9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4: 反背了，反背了，中国移动流量反背了，特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反背新时代，至少夺下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5: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6: 就业升学都可靠，徐州中考选金贸，欢迎报考江苏省徐州金贸高等职业学校。
2: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9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从监控视频上看到，此刻苏北路网内的大部分路段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乘客放心行驶。但通行高速，请乘客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8: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9: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10: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9: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11: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9: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12: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8: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9: 反家暴，说出来。
1: 徐州交通广播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3: 大家好，我是胡夏，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那些年

0: 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海星，你后浪接待，大家好，我是我太瘦了的苏苏。因为我刚才说，因为小伙伴们就说苏你不能再瘦了，你要再瘦你就太瘦了。我说我就想听太瘦了这句话，你知道吗？因为我一个人从你啊正常啊你正好到你太瘦之间起码差了个10斤以上，所以我一直都大家说你正好，你挺好的，你这就不错了，就不要再减了。但我太想听太瘦了，完现在我们听众朋友可好了，排队跟我说苏你太瘦了。
1: 哎呀，这姐这是你近期讲的最好笑一段。
0: 哪里的？我太瘦了这句话也不行。
1: 哎呦喂，真是啊！
0: 你看，我说我太瘦，他笑。
1: 没，我这人是有职业操守的，除非我忍不住啊。
0: 我太瘦了，怎么了？
1: 你太瘦了，你太瘦了。
0: 就是我太瘦了啊！
1: 来，先感谢啊！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是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上全屋的官网，加上高清电视，低至30元每月。装监控找移动，老人还在家也更放心了，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有老年侯老师的感谢，中国移动的特约播出啊！
0: 作为徐州美食推荐官，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吧，就你看我吃怪味鱼的吃法，你也觉得我受不了。主要就是要浇汤。
1: 对，
0: 要浇汤啊！
1: 一天三顿都可以吃怪味鱼了啊！到了8点档呢，我们的开心调查局啊，想让各位来痛快痛快啊！今天是周三了，小周末。
0: 要吐槽了吗？
1: 对，小周末啊，想让各位来说看那些生活中的一些奇葩事儿，比方说公司的奇葩规定
0: 啊，
1: 甲方的奇葩要求，你就没想到怎么能有这种规定，或者是怎么能有这种要求啊？
0: 我可能现在我把自己 PUA 的比较好。
1: 怎么着？
0: 我觉得没有
1: 甲方的要求特别无理的，
0: 只是我们段位不够，或者是我们见的不多就是可能在人家专业领域，人家的要求就是这些，而我们不知道不了解，所以觉得这个要求怎么会这样？
1: 对。
0: 后来经过了之后，觉得下一次也很正常。我这个人啊，职业操守啊，我没有什么其他的甲方，因为我甲方都听我节目。
1: 限制了你的发挥是吧？
0: 我没有发挥，我真的没有想吐槽啊，他们都好好。
1: 对对对，来各位来说说看吧。你听过哪些奇葩规定，或者说有些奇葩要求？
0: 你说说。
1: 我
0: 啊，
1: 我也从小啊，就是生活在这个有爱的环境里面。
0: 哎，那你说这个话题干嘛？
1: 我想听听看啊。
0: 听听什么？
1: 啊，各位有三种方式可以来互动一下啊。一个呢是可以在开吧上来发送消息，开车开八和的八。这是一个软件，咱们下载互动挺方便的。或者在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消息。如果你想看视频直播的话呢，你可以在抖音上搜索一下主持人苏苏的抖音号，此时此刻正在视频直播当中啊。
0: 你在和2000多万的小伙伴一起看我。
1: 来看一下林苏人，他说我们公司迟到了啊，是要被通报的。迟到是要被通报的，但迟到的话呢，是要扣钱或者用自己的假期来抵扣
0: 啊，
1: 已经付出了代价了，对不
0: 对？
1: 对
0: 啊，
1: 那为什么还要通报呢？对不对？
0: 我们单位不通报但是我们单位一迟到，大家都知道，对吧？相当于昨天前天。2026年的7月6号那一天，有一位主持人，是不是啊？这也没有通报啊？
1: 谁过了？
0: 没有人通报
1: 啊？
0: 但是大家就都知道。
1: 对，但林苏人也说了，谁一年到头没有点意外呢？至今没能理解啊，对吧？是吧？他觉得就迟到的话，已经扣钱或者用自己假期去抵了。
0: 我没扣你钱，也没让你假期抵，还不能通报一下。
1: 所有人都知道了。有道理啊，各位，你们有没有听过那些奇葩规定或者甲方的一些奇葩要求？
0: 泰国说苏你不要那么说嘛。那位主持人是为了纪念去年的迟到，
1: 是吧？
0: 过了一个满周。
1: 我是一个念旧的人哈。
0: 是。你笑得好尴尬。
1: 对，缓解一下，缓解一下。晨晨说曾经有过一个公司啊，待过一个公司。一个月上厕所不能超过10次
0: 啊，
1: 超过10次要罚款。哎，等会儿，一个月，那我万一某天拉肚子呢？
0: 关键是一个月，那你天天上单位，您不可能不去洗手间呀？你要工作8小时，这不正常呀？
1: 你说的这种公司可能是那种流水线那种厂，
0: 那 也不能啊，
1: 那也上，
0: 对呀、
1: 啊，
0: 那你进去也得上厕所呀。
1: 哦，
0: 这个对，
1: 对，
0: 三级人有三级这种东西，哦、你不能够克制。
1: 对，
0: 那这种单位确实奇葩
1: 啊、
0: 哦，不待也罢。
1: 来，各位说说看吧，你听过的那些比较奇葩的公司规定，或者是甲方的奇葩要求啊？
0: 居八盖说，
1: 嗯，
0: 团建活动的费用要所有人 AA，
1: 嗯，
0: 那还团建什么？有这个必要吗？
1: 啊、对呀、啊，团建还要 AA，
0: 要写800字的感想
1: 啊！团建还得写800字感想，
0: 我只有小学出去春游才要写东西。
1: 哦，比方说我们公司这次组织了一次出去什么团建，就是去了一个，就是一个大场地，
0: 对，
1: 什么拉手啊、跳舞什么的啊。
0: 哇，这本来就很尴尬了
1: 啊、
0: 哦！还要写感想，
1: 800字感想。
0: 而且还有啊，很多的小伙伴来说，哦、就是团建所有费用 AA， 他们说一个很成熟的领导，
1: 哦、
0: 首先不会让 AA，、
1: 哦、
0: 因为大家本来就不想去了，
1: 对呀、啊。
0: 第二，不可以安排在周末，
1: 对呀、啊，那属于加班啊。
0: 对呀、
1: 啊，
0: 是
1: 啊。
0: 第三，更不可能要因此要写什么额外的东西。
1: 800字感想，
0: 嗨就是嗨，对不对啊？
1: 哦，这不是跟春游差不多？
0: 还有朋友说，刚才哪个厂的公司生意那么好
1: 啊、哦？
0: 不让上厕所？
1: 对。就是一个月不能上10次厕所，
0: 对呀、啊，这个有点过了，对不对啊？
1: 太难了，这个 啊。来看一下，哇，说我他说我们之前的工作呢是在这个就是
0: 窗口，窗口服务窗口
1: 服务啊
0: 啊，
1: 要求我们要打不还口，骂不还口，要忍着
0: 啊
1: 哦，
0: 打也不还口，打不还手，骂不还口。
1: 他说我在高压环境下干了8年，整个青春啊，这是啊，我的岗位是服务岗位。
0: 对，他这种高压下，就像哇哇说，整个每个女同志都有乳腺结节。
1: 哦、
0: 嗯，这个东西就是
1: 生气，
0: 生气就容易有乳腺结节，
1: 就憋的这些。
0: 他们不嘛，忍一时乳腺结节
1: 啊、
0: 哦、啊，
1: 退一步也没有海阔天空。
0: 退一步小叶增生啊。
1: 啊，这个七说，哎，你们有我见过的多吗？真是，
0: 嗯，
1: 我来给你们讲一讲哈，曾经见过的不少那种奇葩规定哈，
0: 嗯、
1: 有的要规定每天要求要读书半个小时。
0: 这个其实是自我提升也行啊，
1: 这好事对不对？
0: 啊啊，
1: 这好事，那每天读书半小时，
0: 对对对，读书半小时是可以的
1: 啊。
0: 啊，你要说到这个，
1: 啊、
0: 我还是
1: 啊
0: 江苏省
1: 啊
0: 首届
1: 啊
0: 全民阅读推广人
1: 啊，
0: 所以读书这件事情我非常支持。啊啊、
1: 对对对对，怎么突然 Q 了一下？
0: 因为刚才有朋友说你还有多少个代言
1: 啊？还有，他说还有规定啊，找同伴眼神要对视2分钟。
0: 干啥呀？
1: 要增进彼此的了解吗？
0: 很多的同事你看他一眼都已经够够的了，
1: 对，
0: 还看2分钟，
1: 对，要对视2分钟
0: 啊，
1: 还要读这个企业文化墙一遍，每天要跑步5公里，
0: 每周
1: 啊、哦、每周要跑步5公里，
0: 我真的看有就是一些企业文化是跑步的
1: 啊，
0: 这个我确实也理解，因为健身嘛，
1: 运动
0: 是
1: 好事，
0: 但
1: 是
0: 5公里这件事情还是因人而异吧，
1: 对，
0: 就有些人他可能就不能跑那么多，
1: 哎，
0: 你让他就是体能极限的撑拉，可能对他的身体还有害，
1: 对
0: 啊
1: 啊，读企业文化墙每天要读一遍，
0: 嗯，
1: 哦，文化，
0: 有文化
1: 打造啊，文化打造，哦。行，嘿嘿嘿，来，各位公司的奇葩规定啊，或者是甲方的一些奇葩要求，今天我们搞了一个周中搞了一个吐槽大会，
0: 对，
1: 我们来吐槽吐槽工作中遇到的那些常见的一些事儿，好吗？
0: 哎
1: 啊，来看一下这个梨子说，那你们现在有没有这种打卡？
0: 嗯、
1: 就一天打4次卡这种？
0: 就是早上、中午、下午、晚上。
1: 对，一天打4次卡。啊、
0: 对
1: 啊，有很多公司一天要打4次卡。
0: 对
1: 呀、
0: 啊，因为怕你中午也早走，晚、
1: 哎、
0: 下午晚来。
1: 对，
0: 晚上早走。
1: 哎，
0: 啊、
1: 一天4次，反正
0: 就
1: 啊，
0: 能理解但不支持。
1: 对，来各位来说说看啊，公司有没有过一些奇葩的规定，或者是甲方有些奇葩的要求？
0: 嗯，
1: 你听过的或者你见过的，都可以跟着我们一起来讲一讲啊。
0: 哎，咱们清酒是这么说的
1: 啊，
0: 从外企
1: 啊
0: 进入国企，
1: 进国企了。
0: 哎
1: 哎，
0: 第一次备考。和
1: 哦，
0: 啊，还以为是奖励钱呢。
1: 对，哎，当然想备考核肯定是要奖励钱嘛。
0: 万万没想到啊，
1: 备考核原来扣钱啊，
0: 这是考核是这个意思呀？
1: 对
0: 啊，
1: 考核就是扣钱，
0: 考核掉了啊。
1: 啊，对，
0: 第一次备考核，
1: 备考核是扣钱，你要记住了啊。
0: 嗯，
1: 对，来龙粉第3名说上10次厕所的这公司，一天得上一个月。

0: 上几天班啊？
1: 啊，对呀、啊，
0: 对呀、
1: 啊，对呀、啊，就一个月只能上10次洗手间的话，他对吧、
0: 啊？人有三急呀、啊，这是、啊。
1: 对呀、
0: 啊，对吧？
1: 啊，还有很多的小伙伴说，他之前在影城上班
0: 啊，
1: 迟到就扣钱，超过3次就记过处分，记过处分，处分之后是处分啥呀？
0: 啊，
1: 是不提拔呀，还是说年终就是没有什么绩效 啊或者什么的？
0: 嘿，那提拔还有啥好提拔的？保安队长啊，
1: 他影城吗？
0: 啊。
1: 对不对？也有影城组长啥的，嗯。
0: 对对对对，完了以后他反正他这就扣钱，反正迟到就扣钱。
1: 对呀、
0: 啊。哦，来，各位，在你看来，公司有过哪些奇葩的规定，或者甲方有些奇葩的要求啊？
1: 啊。
0: 今天咱们就是也不退一步哈。
1: 啊。
0: 就那个把那些生活中的那些烦心的一些奇葩的事儿，咱们一起来吐槽吐槽，分享分享，好不好啊？好好。
1: 哎呀，这边好多小伙伴说的都不能播呀。
0: 哎呀，真的很。很劲爆的吗那个
1: 也没有 啊就针对于星空下朋友刚才说、
0: 啊、
1: 洗手间啊什么什么东西的、
0: 哦哦、
1: 啊
0: AZ 说我还真有个发言权哈
1: 啊
0: 他以前我们老板呢要招个助理
1: 啊
0: 这工资高啊10000多块钱一个月
1: 哎也不错呀
0: 但是有要求
1: 啊
0: 长得要像那景甜
1: 他就不像正儿八经想招人的
0: 啊
1: 是他是想招个整助啊还是想招个 啊
0: 就这要求要长得像明星
1: 还是想招个公主啊。
0: 哦。岳西还说让我想起了曾经有一个50000块钱让员工找杨幂代言的你听说过吗
1: 啊。我
0: 啊。
1: 找杨幂。
0: 啊花50000块钱、
1: 哎、
0: 找他代言这是。
1: 是。还有省略号这位朋友说
0: 啊
1: 啥别说了告诉大家、
0: 啊、
1: 我刚吃了疏肝丸。啊我们懂，我们懂
0: 啊、哦，
1: 就是生气容易
0: 对
1: 疏
0: 肝，
1: 伤肝，伤肝，
0: 疏肝，疏肝啊！
1: 刚吃了疏肝丸。
0: 来，各位，公司都有过一些奇葩规定或者甲方的一些奇葩要求。
1: 哎，
0: 啊、
1: 还有不系周客说、
0: 啊，
1: 我住外地
0: 啊，
1: 两人
0: 啊，
1: 还得弄个打卡机。
0: 外地怎么弄打卡机啊？
1: 就是看他有没有上班啊。
0: 哦，就是。比方说派你到外地去工作
1: 对在外地那个打卡机后来两个人呢就把这个打卡机背家里了
0: 哦回家里边打
1: 哎在被窝里打
0: 早上醒了被窝里打卡
1: 对啊对
0: 睡觉了被窝里打卡
1: 这就是钉钉的特别特别残忍的地方、
0: 哦、
1: 钉钉它不是只可以记住就是地址啊、
0: 哎、
1: 什么东西、
0: 啊、
1: 你不可以在家里打卡吗
0: 对对对
1: 那打卡机你只要插个电不就可以了吗？
0: 哎，公司有过的一些奇葩规定，甲方有的一些奇葩要求啊。
1: 嗯，
0: 怪我不懂说，说我们公司以前让我们签自愿加班和加时休息期间，让我们加班说是你们自愿加的。
1: 这还得说让我们自己自愿、
0: 哦。这不合法啊，这个哈、
1: 哎，
0: 这不合法，
1: 这不行，哎、
0: 这不行，这是啊、
1: 嗯。
0: 来，各位，今天的开心调查局想让你们来说说看，公司有过的一些奇葩规定，或者是甲方的一些奇葩要求。
1: 刘成说他以前上班的单位啊，
0: 哦、
1: 迟到。
0: 哦、
1: 扣3个班的工资、
0: 哦、
1: 迟到一次啊扣3个班的、
0: 哦、
1: 迟到30分钟、
0: 嗯、
1: 就算旷工、
0: 哦、
1: 旷工扣7个班的工资
0: 7个班
1: 怪不得
0: 7个的工资啊半小时
1: 对迟到30分钟扣7个班的工资
0: 好家伙
1: 我终于知道为什么说以前上班的单位了
0: 太牛了这是啊行啊给大家加点班味放一下我相信啊

0: 州烧烤假亲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亲，开心就好。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

0: 阳新玩法，夜晚踏入仙侠神华城，这个夏天来月半弯，解锁日夜双模式的快乐。
1: 特别鸣谢市中心天喜尘院对本节目的特约播出。市中心超四代低密院墅天喜尘院，横城封面作品143至300平，带院子的洋房和别墅藏品，0516-8551-9999。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尊，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一路好心情，你上班下班路上的哈哈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前锋时代啊，后浪阶段了。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哎，大家好，我是小龙啊。那移动的手机电脑节开幕了啊，买手机一定要到移动来，限时抢购补，最高补贴是500元，好宽带显动千兆宽带加全屋的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30元每月。嗯，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也更放心了，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一老年后浪时代，感谢中国移动的特约播出啊。
0: 邓可可的小姐姐特别搞笑，刚才她在这个抖音间说，我们今天这个话题
1: 怎么着啊？
0: 好苦啊！
1: 好苦啊！
0: 太苦了。
1: 对，今天让牛马吐槽一下啊，公司的奇葩规定，甲方的奇葩要求。
0: 对，刚刚我们放了一个牛马上班族的歌。
1: 对，
0: 完了之后呢，我们招财就说
1: 啊，
2: 可是唱死我了吗？
1: 啊！
2: 在日落的海边，在热闹的大街。都是我心中最美的人。
0: 牛马进行曲，
2: 你多过分！人有的时候不好意思讲那个四十一个四个，你放放人想给他唱。
0: 来吧，我相信各位想唱的小伙伴可以在开班上，也可以在徐州也可以在徐州交通广播公众号上，也可以在主持人苏苏这个抖音直播间里，大家唱出来吧，牛马进行曲好不好？
1: 对，就唱那首我相信、
0: 你们刚才能听到我是招财唱的那首歌吗？是不是抖音上听不到啊？
1: 对，各位来说说看吧，你在职场工作了这么多年，有没有听过哪些奇葩的规定，或者说甲方提出过一些非常奇葩的要求、
0: 哎，还有吉泰说这多励志的歌、怎么就变成牛马进行曲了？因为要给自己打鸡血呀、
1: 对呀、
0: 听这个有干劲啊，
1: 得有那个气氛才行、
0: 自己把套就给自己上上了呀，
1: 对，
0: 工牌就可以戴在胸口了呀。
1: 哎，
0: 2827说这是车上交通台那个吗？没错，
1: 对，
0: 选对了，
1: 徐州交通广播啊。
0: 哎，
1: 弥漫说，我有时候想一想，我真的蛮想去种地，知道吗？
0: 哦，
1: 就没别的，就图地里面的土豆不会半夜给我打电话说他想变成茄子，
0: 还想变成第一茬头茬茄子。
1: 对，真的很想，真的很想去种地啊！真的
0: 是、因为有的时候你确实半夜，而且你知道，作为我们啊，就小组长一个小孩子
1: 啊，
0: 我最担心的是甲方联系上你了，
1: 哦，
0: 但是你联系不到能更改的咱们的小伙伴，
1: 是、
0: 因为那个点大家都睡觉，你也能理解。
1: 对，
0: 但是他那个活你也干不了。因为原视频就是
1: 不在你手里头，
0: 不在你手里头，你也干不了，你就这种无力感啊、
1: 急啊。

0: 是不是？
1: 对呀、
0: 啊，啊、
1: 嗯，当然路况消息我们要给大家说一下，解放路由南往北的方向啊，
0: 嗯，还有一个是复兴南路由北往南的方向，北京路由南往北的方向，这些地方呢是压车。另外呢，你像203县道。嗯，由西往东，南三环由西往东，长安大道由南往北，湖东路由北往南，这个黄河西路由北往南和由南往北
1: 双向
0: 、嗯、还有一个呢是淮海西路由西向东的方向呢，车流量也都不少。各位在哪里，然后身处什么地方，有最新的路况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开发及时的来分享分享啊。
1: 大意说，对，就想干不用动脑子的工作，不想沟通的工作啊。
0: 哦，
1: 但是你看啊，你要这样才就想经常打螺丝对吧，
0: 嗯，
1: 但经常打螺丝不让你上厕所。
0: 对，
1: 各有各的苦、哦、
0: 各有各的苦啊、
1: 嗯、
0: 基本上哈、啊、基本上那个工作都要跟人打交道，
1: 对
0: 对不对，
1: 但是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就人到一定地方了你就要放松的一个信号是什么呢、
0: 啊、
1: 就你看到手机电话或响啊、
0: 啊、
1: 你会躁了
0: 是吧，
1: 你会焦虑了、啊、
0: 对。好运说，回想起曾经我的老板让我运营微博啊，当年
1: 啊，
0: 让运营微博说这也不算绩效了，你就随随便便做能有个几十万粉丝就行啊，随随便便做，
1: 是
0: 也
1: 还不还有也不算绩效，哎，
0: 能有个几十万粉丝就行，
1: 哎，
0: 又不要做大 V 什么的，
1: 你但凡有几十万你就跑了吧，
0: 啊，
1: 都能赚的比老板还多。
0: 对，来各位来说说看吧，就是公司的奇葩规定，甲方的奇葩要求，您听过哪些规定或者要求？哎。怎么能这样呢？这是啊！
1: 哎，还有颠颠说、啊、打卡定位打卡也不管紧，
0: 也不管紧。
1: 同事就在单位附近租房子
0: 啊，
1: 也在被窝打卡。
0: 哦，也能在被窝里面打卡。
1: 对，就是有
0: 近是吧？
1: 啊，
0: 3公里以内好像是
1: 就可以打卡了。
0: 哦，这可以啊。
1: 嗯，
0: 来看啊，就是你们来说说看啊，就是你听过的那些奇葩规定或者甲方那些奇葩要求啊。
1: 啊
0: 哦，怪我不懂，说以前公司迟到一天半。就得开除了。
1: 你什么工作你迟到一天半我问问你。这也不怪公司吧，
0: 啊，
1: 人都失踪了。
0: 什么工作
1: 迟到一天半，你要能迟到半天就是开除，这个我觉得他违反劳动法对吧，
0: 迟到一
1: 天
0: 半。
1: 你干啥呀，住公司
0: 啊，
1: 对吧，
0: 我觉得什么事能迟到一天半呢，啊，定好早上8点，第二天到下午了，
1: 对，
0: 还没来呢人，
1: 对呀、
0: 啊、那我觉得老板跟你谈离职这事儿也正常着呢。
1: 易光老师说你们热情奔放、
0: 嗯、
1: 每天出于奉献给观众带来了快乐，
0: 哟、嗯、谢谢你们支持、啊、
1: 您这是高看我们一眼，
0: 谢谢你，
1: 哎谢谢啊，
0: 对对对啊。星空是炒番茄说，我曾经去面试过一个运营
1: 啊，
0: 然后那个老板呢就当时就是一张嘴就问我一个月能不能做到100万，
1: 然后我说那你给我开多少，他说4000保底。
0: 对啊，哦，运营怎么要做到一个月100万？
1: 他就是运营他应该是现在的新媒体运营，
0: 哦，
1: 运营他不是
0: 业绩要求，反正、
1: 哎、就是说运营还有多少货，
0: 对，
1: 给我上个单啊，那种叫运营
0: 来
1: 今年一定忘说，
0: 嗯，
1: 你们
0: 嗯
1: 这个是可以就是点位打卡、
0: 啊、哦，
1: 我们是蓝牙打卡，
0: 哦，
1: 太烦了，
0: 哦、
1: 啊、
0: 蓝牙打卡就是得手机跟他很近才可以打卡的
1: 啊，对，
0: 哦，来各位您听过哪些奇葩规定或者奇葩要求啊，今天咱们周中的时候让各位痛快痛快啊，
1: 嗯，
0: 大美美说我在我们公司的职务跟你们说说看啊、
1: 嗯、
0: 我们是一个护肤品公司啊、
1: 哦、
0: 我主要负责的是招商加盟、市场开发、加盟店管理、店铺员工培训、沙龙活动策划、活动主持、活动讲师、店铺销售、发卡拓客、出差、新店开业帮扶，这些线上呢我们有100多个群的消息要及时回复，而且都必须要秒回啊，群闪不回要扣钱的哈、
1: 啊
0: 哦、每天抖音还要直播2小时啊，还有好多还有好多，我只罗列了我其中一部分工作，
1: 你真是技多不压身的
0: 啊、
1: 哦、啊！
0: 活动主持你都干上了，
1: 我的天哪，
0: 哦，
1: 那你这一个月也是4000保底了，
0: 对吧，什么活都要干，反正
1: 好，很多朋友今天都是好久没有听到节目，今天在抖音直播间找到了啊，
0: 对、
1: 嗯，大家是找对地方了、
0: 哎、
1: 新来节目的小伙伴把关注像团团一样把关注点起来，
0: 对，
1: 因为这样的话你下次就好找我了呀、
0: 嗯、
1: 对吧，还有很多的小伙伴说他们厂上夜班要锁厂门不让人出门
0: 啊，
1: 这是芋头在浙江，不让你们出门的主要原因是
0: 怕夜里出去不安全吗？
1: 对，是保护你们的安全，
0: 还是不是不就不想让你们下班，
1: 怕你们溜号啊，对、
0: 哦、
1: 这是两种不同的啊，
0: 哦，上夜班得锁门，
1: 哦，但是夜里锁门也挺好的，安全
0: 啊、
1: 哦、你晚上在家不锁门你也害怕呀，
0: 对、我小时候 那个我一个人在家，我妈就让我锁门，是不是一个道理？
1: 对
0: 啊。来，各位说说看啊，你听过的那个比较奇葩的规定啊？
1: 嗯、
0: 这个旗舰店说，我之前有个同事啊，
1: 嗯、
0: 他的情绪超级稳定
1: 啊，
0: 就属于你知道在职场当中有那种人超级稳定了
1: 啊。
0: 然后领导呢，有一次当着我们一层的人，因为都是大通间办公室嘛，嗯、
1: 是
0: 当着很多人的面对他发火
1: 啊，
0: 他淡定的大声的来一句：“你做事能不能不要这么情绪化？”
1: 不
0: 啊。
1: 他要淡定的肯定是不是像这样、
0: 哦、他淡定的大声的说，
1: 淡定的
0: 你
1: 做事能不能不要那么情绪化，
0: 他说一层楼瞬间就安静啊、哦，他跟他老板说你做事能不能不要那么情绪化，
1: 是的。还有吉他说他以前公司老板还不错，但是最后生意不太好、
0: 啊、
1: 他把另外一个公司让我经营、
0: 啊、
1: 但是开不出公司、
0: 啊、开不出工资啊，
1: 开不出工资，挣钱分一半、
0: 啊、
1: 就这种要求算奇葩吗、
0: 啊、
1: 就是我已经不给你底薪了、
0: 啊
1: 啊、你挣多少，
0: 那你相当于股东啊，对不对？
1: 你挣吗？你好挣吗？就问你，
0: 对、
1: 啊、
0: 好挣那就是那个啥，不好挣那、
1: 啊、
0: 那还真跑团呢，这是。
1: 哎，
0: 对。
1: 还有这个新易广老师说，两位主持人，
0: 嗯，
1: 我老家是安徽砀山的、
0: 哦、
1: 啊，老八县，
0: 老八县
1: 其中之一哈。
0: 哦。
1: 然后现在在西安向你们祝福，谢谢。
0: 要
1: 谢
0: 谢朋友们啊、哎，很多朋友就是天南地北啊，就是
1: 咱都是自己人。
0: 对对对对啊。来，各位来说说看啊，公司的奇葩规定，甲方的奇葩要求，今天咱们来分享分享啊。嗯、
1: 是
0: 啊，怪我不懂，说我们以前单位确实是迟到一天半才行啊。
1: 啊，
0: 就是一天也算
1: 啊、
0: 哦，迟到一天就开除了是吧？
1: 啊，
0: 哦，哦哦行行，
1: 这是一天半，你那个是？
0: 对，
1: 嗯，
0: 女生说，我之前去面试过一个宠物店哈，
1: 嗯，
0: 那老板要我当保洁、当兽医，还得管理十来个人
1: 啊。
0: 早八晚五，周休单休一天。我说老板，这咱这工资大概怎么开？他
1: 一
0: 个
1: 月
0: 两千
1: 暴毙。
0: 对，他说给我问懵了，真的是哈。
1: 对
0: 啊，你光保洁一个月你也不能
1: 光开两千。你想现在我们随随便便带着小动物去洗澡，
0: 哎，
1: 没有几十块钱下得来吗？
0: 对呀、啊。
1: 你给他买猫粮，
0: 哎，
1: 没有一百大好几下得来吗？
0: 对呀、啊。
1: 再给他点买点小礼物什么东西的、
0: 哎。对。
1: 尤其他们说现在宠物他没有医保啊。
0: 哦。
1: 你去宠物看个医生。
0: 哎。
1: 那都大几千就下去了。
0: 是。来，公司的奇葩规定，甲方的奇葩要求，你听过或者你见过的都可以啊。
1: 嗯。
0: 接下来咱们稍事休息一下，进组广告，广州马上回来喽。

0: 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解放路从南向北方向，中心医院到高级中学附近严重拥堵，通行受阻。长安大道从南向北方向，从城东大道到驼兰山路，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明珠路从西向东方向，徐矿总院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三环南路从西向东方向，复兴南路附近道路良好，行驶较为顺畅。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

0: 偏南风四到五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7月9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四到五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2: 好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好5G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中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3: 徐州合家医院日间手术门诊来了，不用请假，不用住院，一个午休搞定健康困扰。三甲专家主刀，治病上班两不误。咨询电话85699999。
4: 特别鸣谢市中心天喜成院对本节目的特约播出。市中心超四凯低密院墅天喜成院，横城封面作品143至300平，带院子的洋房和别墅藏品，0516-8551-9999。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5: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信哲，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后浪阶段。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购补，最高补贴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上全屋的官网，加上高清电视，低至30元每月，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也更放心了，智慧生活就选移动。娱乐好心情后浪时代感谢中国移动的特约播出啊。
0: 作为徐州美食推荐官，给大家说一下，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吧。
1: 今天的开心调查局呢，想让各位朋友们来说说看啊，你听过的一些奇葩规定，或者是那个甲方的奇葩要求。
0: 那目前来看，我们整体的通行情况还好。今天因为没有雨嘛，没有像昨天全线飘红的情况。目前来说，解放路由南往北的方向，复兴南路由北往南的方向，湖东路由北往南的方向，珠江路由西往东的方向，大学路由北往南的方向，南三环快速路由西往东的方向，建国西路由西往东的方向，北京路由南往北的方向，蟠桃山路由西往东的方向，泰山路由南往北的方向，是不同程度的有血压车啊。
1: 对，那各位有最新路况也可以发送到开发上来，咱们路况发开吧，大家帮大家寻找光明。他说前单位了啊，这说前单位这肯定是遇过奇葩事儿、那你看这个请客吃饭、开票，这不很正常吗？
0: 这是很正常的、
1: 对吧？开个票嘛但你得拍照证明是请的谁。
0: 那一般来说，被请的人还不乐意嘞，
1: 对
0: 吧？对
1: 你报销呢，你要让饭店列出来菜单、明细，
0: 真假的，
1: 还要把喝完的空瓶子带回去，来证明确实有这顿饭。
0: 我知道你单位的初衷，但是希望他先别开始这个初衷，
1: 是吧？
0: 这也太荒谬了，我以为这是个段子。
1: 没要带空瓶子回去来，各位来说说看啊，就是你听过
0: 澎湃说，那是不是因为他们原来有吃100开10000的这种样的情况？

0: 情况
1: 哦，
0: 所以要列菜单
1: 哦，
0: 所以要带空瓶
1: 哦。
0: 我就说我理解他们的初衷，
1: 对，
0: 但是确实。哦
1: 有的时候可能是那个奇葩规定啊，可能是因为发生过更奇葩的事儿。
0: 他们说所有的规定或者什么东西都是因为有一些事件的发生，
1: 对，
0: 所以导致的这种样的事情
1: 啊。陈川说的说，以我多年开店的经验哈，这你的顾客从早上做生意早上来的第一个顾客，
0: 嗯，
1: 难不难搞定，就能决定今天到底是不是顺利。
0: 他们说了，就你有的时候出去一定要当对方的第一炮生意，第一炮生意他都好讲价，
1: 是吧？他是属于那种早上第一个顺，一天都顺，
0: 是的。
1: 哦，
0: 你这不都是自己的个人心理暗示吗？
1: 对，你会有经验，早上来的第一个人，顺还不顺？
0: 对，
1: 是啊。
0: 哎，
1: 龙粉第三名说，这公司之前肯定遇到过事儿，
0: 就是刚才说的，
1: 对，
0: 花一百开一万，就这样的啊，
1: 有这种
0: 啊，
1: 有各种各样的规定哈。
0: 还有这个吉他说，对，是有这么个说法，一定要看第一炮生意，开门的第一个生意顺不顺？
1: 对，
0: 怎么样？
1: 这很关键啊。口口说，曾经有个病人呢，要来我们这儿打狂犬疫苗。哦，他是在医院工作是吧？
0: 啊，就是在防疫所吧，
1: 应
0: 该
1: 是。
0: 应
1: 该
0: 是
1: 这种地方啊，反正社区也可以打。
0: 可以，可以打防。
1: 然后，然后呢，我就问他说：“你这狂犬疫苗，你是哪里受伤了吗？”
0: 嗯。
1: 他被狗吓到了，心里受伤了。心里受伤了，可以打狂犬疫苗。
0: 现在狂犬疫苗打这玩意儿可不少钱
1: 啊，
0: 一下来得1000多块钱，1200多块钱啊。
1: 好家伙，心里受伤了，
0: 那你
1: 要
0: 看那个，你看那个钱再下一次，是不是心里更受伤了
1: 啊？被吓到了是吧？
0: 啊，还有泰国，他这位朋友说，我上次找别人要账，他们哪有大初一要账的
1: 啊？大初一要账的啊？
0: 我说你也没有大十五欠账的。
1: 是
0: 吧？
1: 对呀。
0: 刚刚还有一朋友说特别搞笑，他说现在确实是啊，他自己剪个头发20，他女朋友给狗剪头发100。
1: 哦，就是修理毛发，
0: 修理毛100。因为我当时给大家再说一下小宠物，就是充值，我说我充了1000块钱洗猫洗小猫咪嘛，他们说你划不了几次。就因为现在宠物消费特别的，
1: 就洗几次。
0: 对呀，
1: 1000块钱。
0: 他们的那我们那个邓可可就说，甲王那边是先称重，按重量比例。那我家的猫可胖了，
1: 按重量比例去洗，
0: 就算钱。
1: 哦，
0: 算
1: 钱。
0: 哎，因为越大越贵嘛。
1: 哦，越重越难洗啊。
0: 对。
1: 哦，好家伙。
0: 啊，
1: 这东西看来确实比人金贵了。啊，羊驼说，我之前干代购啊，我就跟你说，有些客户他真的是这样。他说，就说一个每天都很高频发生的小事儿，好不好？
0: 啊。
1: 比如说你想干代购，然后做微商，不就是在朋友圈发件衣服，对吧？
0: 对。
1: 你喜欢这件衣服呢，你会写这件衣服只有2码跟4码。
0: 写的好像只有2码和4码哦。
1: 对对对对，你这样写对不对？然后就会有很多的顾客来问，没有6码吗？没有8码吗？没有10码吗？
0: 没有0码吗？
1: 对，没有0码吗？它就跟不识字一样，你知道吗？
0: 那你写只有，因为你点你可能只是写规则2码和4码，
1: 对，
0: 然后人家就想下意识来问一下，
1: 对，
0: 就是那个6码是卖完了还是说没有啦？
1: 对
0: 啊，是吧？8码还能不能再进点货呀？
1: 对，
0: 你要写只有，
1: 对，
0: 他们就不会再问了
1: 啊，
0: 对吧？
1: 还很高频发生的小事儿。
0: 还有这个非比寻常说，还有那种开店的大早上开门，如果有调换货的，一天生意都不好。所以我这个人特别懂事，我一般要调换货的话，我都在下午。
1: 对，
0: 哎，
1: 对对对，不影响人一天的生意，是不是？
0: 对
1: 啊，迷茫中寻找光明说，他说那个补充一下，出差给报销这个路费啊、住宿费，但不报销伙食费
0: 啊，
1: 理由是不出差在家也得自己花钱吃饭呢。
0: 你这个真是没有餐补啊！
1: 啊，
0: 我们这边正经出差都有餐补的。
1: 对，还有路费啊、住宿费，但不报销伙食费。你在家你不也得吃饭吗？对不对？
0: 哇，你们这个单位真的可以啊！
1: 是啊，
0: 来，咱们关注一下，目前解放路已经好一点了，大学路由北往南，复兴南路由北往南都不是特别好走啊。北京路、南三环快速路、珠江路、和平路、黄河西路、建国路也有不同程度的压车啊。
1: 对，怪不得说现在的这个狂犬疫苗不便宜啊，上次打狂犬疫苗要3000多呢。
0: 不可能有那么贵啊？
1: 这么贵吗？
0: 我们已经分国产和就是那个进口了。
1: 对，
0: 进口的也就1200吧。
1: 好像是这个。天天说有句老话，每一个奇葩规定的背后都有一个血淋淋的教训。
0: 是的，我刚才说我为什么说我肯定理解工厂这么做，
1: 对，
0: 但是这么做的确实有点奇葩。
1: 对，来，各位，你听过那些比较奇葩的那个甲方的要求也可以。
0: 嗯
1: 啊，齐贝特说，

0: 我曾经遇到过一个啊，他这应该是租房子还是卖房子哈？
1: 怎么说？
0: 哦，他说我遇到是租房子的
1: 啊。
0: 他说这个租房子的时候呢，有个人要去看房子，带着去看嘛
1: 啊，
0: 他会拿着手机指南针啊到处看。
1: 哦，他看房子的方位，
0: 包括看马桶的朝向。
1: 啊，
0: 他说我一看他这样，我最后都没理他。
1: 他
0: 看风水
1: 啊
0: 啊。
1: 都租房子了还看风水呢？
0: 哦，
1: 哎，说不定呢。
0: 有
1: 讲究，这个是租房子要是很好啊。
0: 对对，
1: 他们也是，我觉得这个底层逻辑也是个心理暗示，
0: 也可能
1: 就是这些朝向都是他心里的所向。
0: 哦，
1: 他就觉得这个房子好，
0: 对，
1: 他住的就顺。其实就都是一个自己心里顺不顺的事儿。
0: 对，
1: 你把一切看顺了，
0: 哦，
1: 你不就顺了吗？
0: 对
1: 啊。
0: 巧心手作说，我摆摊儿，顾客就问我是今天做的吗？
1: 嗯，
0: 那你像我摆摊，我肯定要跟他说，我说是今天做的。他行，那我明天买。
1: 为啥？
0: 行，那我明天买。啊，
1: 就
0: 他可能就是没准备买，可能
1: 啊，只想问一下的。
0: 对，是今天做的吗？是今啊，好，那我明天买
1: 啊
0: 啊，白高兴一场。
1: 但你确实是今天做的吧？
0: 对呀。
1: 啊，他们还说呢，
0: 哎，
1: 你要买东西啊，如果是一大开门就去买些烘焙的，
0: 哎。
1: 绝大多数昨天剩的，
0: 是吧？
1: 嗯，
0: 别一大早去买，是吧？
1: 对对对对，稍微，
0: 哦，
1: 因为他送货供货，他中央食堂，他就是
0: 嗯，
1: 他就算一大早四五点起，
0: 哦，
1: 他也过不来，早高峰也过不来。
0: 对对对，嗯，顺爷说，我跟你说啊，我还真遇到过那种特别难的客户，
1: 啊，
0: 客户要订一个蛋糕嘛，
1: 啊，
0: 但是呢，他鸡蛋、牛奶、面粉就是那种麸质的，他都过敏。
1: 啊，
0: 我说你要把所有的主要材料都说全过了一会儿。
1: 我这那就别吃蛋糕了呀。
0: 鸡蛋、牛奶、面粉。
1: 蛋糕
0: 啊，
1: 它有蛋，
0: 啊，
1: 还有糕。
0: 对，
1: 它有蛋，它就得有鸡蛋；它有糕，它就有面粉，对吧？你就别吃面包了吧。你弄个那个胡萝卜，弄个西瓜。
0: 对。
1: 那你弄这些当蛋糕也行啊。
0: 对对对啊，这个在线积累功德，他说说到宠物店的这个，
1: 嗯，
0: 他说我还真知道。
1: 你说说看。
0: 他说我在宠物店上过班
1: 啊。
0: 嗯，而这个宠物洗护是真贵
1: 啊。
0: 那为什么贵呢？主要是风险比较大
1: 啊。
0: 所有的宠物主人都说啊，自己的毛孩子不咬人
1: 啊，
0: 可听话了。但其实洗澡的时候你知道吗，它会应激反应。
1: 是的，小猫咪特别怕水。
0: 对，说咬就咬
1: 啊。
0: 你可能没见过那种飞起来的猫咪啊
1: 啊，
0: 然后跳到人的背后啊，抓人啊，咬人啊，有这种情况。
1: 太吓人了。
0: 所以你看它为什么价格高啊，
1: 啊，
0: 它有的时候风险比较大。
1: 对对对对对，
0: 哦，
1: 可能就要他们要长时间打这个疫苗吧。
0: 如果说是自己养的话呢，你自己洗那也许还好。
1: 自己家小猫咪还能咬自己两口呢。
0: 对啊，那完了以后你一个陌生人给他洗澡
1: 啊，
0: 他有时候会有应激反应。
1: 吓得慌
0: 啊，
1: 哦，
0: 会咬人啊之类的。
1: 哦，他觉得受到了危险了。哦，
0: 怪不得贵呢。
1: 我去的时候都给他说，我说我们家猫可凶啊。
0: 哦，
1: 性格脾气随我，
0: 嗯，
1: 凶。
0: 怪不得我剪头发的时候便宜，我一般不跳起来咬人。哦，怪不得我比猫便宜。
1: 嗯，
0: 原来如此，真是。
1: 还有又说，每天坚持吃一个鸡蛋的人，比不吃鸡蛋的人多一个鸡蛋。你
0: 哦，谢谢。
1: 是不是因为我刚才给你们说废话文学了？我说蛋糕之所以要叫蛋糕，因为它有蛋还有糕，有蛋就是因为它有鸡蛋，有糕就是因为有面粉，
0: 嗯，
1: 是因为你听我说这话了吗？
0: 哎，谢谢你们的提醒，真是啊。
1: 嗯，
0: 来，接下来呢，咱们稍事休息啊，进组广告，广之后马上回来了啊。
2: 幸福的时候想着你的脸，没有满牛。
3: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4: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国补限时抢，最高补贴500元，以旧换新很划算，旧机也能当钱花。云电脑、云 Pad、儿童手表全都有，机型全，优惠大，网络快，售后优。买手机、买电脑就到中国移动。
5: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相声演员郭麒麟。
7: 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严鹤翔。
6: 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7: 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班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元气满满的一路好心情后浪接待。大家好，我是苏苏啊。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今天说到的是这个奇葩规定，还有奇葩的这个要求。要么是公司的奇葩规定，要么是甲方的奇葩要求。
0: 是啊，
1: 我们来听听看啊。
0: 哎，刚刚还有很多的小伙伴在我主持苏苏这抖音直播间里啊，因为我能看到各位小伙伴的 IP， 我发现全国各地小伙伴都有，定远的啊，立国的，还有我们刚才说的周口的、马鞍山的，
1: 对，
0: 就各种各全国各地的朋友，温州的、宁波的啊。
1: 就是
0: 临沂的朋友都在直播间里呢啊！
1: 全国的朋友们都有这事。
0: 对，哈密的啊，谢谢大家，丹东的、重庆的，这会儿来了这么多外地的朋友，贵阳的。
1: 来啊，今天我们的话题想让各位朋友们来说说看啊，就是这个公司奇葩规定，甲方奇葩要求。想要说我打过疫苗
0: 啊，
1: 我媳妇儿遇见狗啊，就把我推出去。
0: 你看看，您是家里的定海神针啊！
1: 哎，他说这一年你就无敌了，知道吧？
0: 啊，
1: 你有抗体了，这片狗你可以弄他们。以后你是老大，你是老大，这是。
0: 小狗狗就是也是，你不能给它对着胸
1: 啊，
0: 你要对着胸，它真的是会急起来就咬人，
1: 会咬人，这是啊。
0: 对，
1: 所以你看猫猫狗狗有的时候为什么要拴绳啊？是不是啊？一定要保证那个安全才行
0: 啊。
1: 来，各位说说看吧，就是你听过的那些奇葩规定或者是奇葩要求。说房说我们这儿啊，曾经遇到过那种客户吧，就是约好时间，然后让他来嘛，等了好久还是不来，然后那你就给他打电话呀，
0: 对呀，
1: 让他来嘛，对不
0: 对？
1: 对
0: 呀，
1: 你约客户啊，
0: 对呀，
1: 他说没油了，能不能先给他200块钱先加油？等见面就给你。
0: 我怀疑
1: 啊，
0: 之前咱们说那个有一个诈骗叫崩老头
1: 啊，
0: 他这叫崩销售。
1: 有，我跟你说这种特别多，
0: 真的
1: 特别多。
0: 为什么呢？就是出了去不捡就算丢是吗？
1: 啊，也有这种忽悠人的这个
0: 哦，就骗。
1: 对，忽悠人
0: 的，就纯诈骗啊！
1: 对对对对，因为我前两天我有个朋友，他做外贸的嘛，完了以后他跟我讲，他说有的时候呢，那个世界各地的
0: 啊，
1: 来给你在当地蹭吃蹭喝也很正常
0: 哦，就来到当、把你当旅游团了，
1: 对对对，
0: 说来考察你的厂子，
1: 对，
0: 你能不带着看吗？
1: 你不接待吗？这
0: 你能中午不管顿饭吗？
1: 真是
0: 哦。
1: 啊！
0: 哇，你们这都咋想的呢？
1: 什么人都有哈。
0: 明月弯弯说：“苏亚龙啊，周三的早高峰啊，比周一安静一点啊。”
1: 嗯，
0: 我估计是不是大家累得已经没脾气了？
1: 对，休养生息啊，朋友们。今天咱们来吐槽一下哈。
0: 对、是，其实我觉得路面上每个人啊，你看他表面是面无表情
1: 啊，
0: 好像集体出来完成任务。
1: 哎，
0: 但是我觉得这哪是早高峰啊？这是大型打工人线下沉默的面基现场。
1: 哦，这就是打工人线下已经不说话了。
0: 对，
1: 来，各位说说看吧，你听过的奇葩的要求啊？美好一天，他说，算龙啊，现在啊，我觉得遇到这些什么奇葩客户啊、烦心的人啊，让自己静一静，
0: 静一静。
1: 我现在听歌
0: 哦，
1: 但是听的都是老歌
0: 哦，
1: 新歌是一首听不进去，对不对？
0: 听懂老歌了是吧？
1: 哎，总觉得以前的歌好听啊，现在歌记不住，对吧？
0: 不是
1: 啊，
0: 不是老歌变得好听了
1: 哦，
0: 是你的故事
1: 哦
0: 变多了。接下来、
1: 又要放老歌了吗？
0: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就一般夜间的故事、夜间主持人不都得这个基调吗？就是先生说啊、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着。
1: 好了好了，这么多也没法念。
0: 哎，对啊啊。可以了啊，
1: 可以了可以了，
0: 大家播点能播的啊。
1: 对，你们就是完了以后不要把我们就不当外人认识啊。
0: 对。
1: 三个事。我大闺女昨天给我分享了一个奇葩事啊。
0: 他说昨天丰特里有游客点外卖、让外卖员给他送里边去、外卖员说、他进不去啊，
1: 进不去啊，
0: 因为你买凭票进
1: 对啊，
0: 他还不愿意去门口拿、
1: 嗯、
0: 这个游客居然让外卖员买票送进去、还报警了、
1: 不送进去、就报警 这有点过分了，真是、
0: 这个确实就无理取闹，
1: 对对对，
0: 无理取闹
1: 行啊，朋友们，我们经历的事儿也比较多，有时候就算给自己长长见识吧，反正
0: 这、人过一杯，星星谁谁，
1: 对对 对，就是没有办法，
0: 哎，都一样啊，
1: 全盘接受吧，
0: 就是觉得给你磨点心智。
1: 对对对对，
0: 长点经验
1: 啊，放平心态，
0: 多点教训、
1: 能人自有能人弄哈。
0: 啊，对
1: 啊。行啊，看看时间也不多说，稍后的时间呢是思达说交通，我们将会在明天早间的一路行情和各位不见不散了，各位明天见了，
0: 拜拜，
1: 拜拜，
0: 拜拜。

0: 有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1: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0: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4: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三环南路从西向东方向，复兴南路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北京路从南向北方向，铜山万达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大学路从南向北方向，湘江路路口附近道路良好，行驶较为顺畅。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5: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7: 北京时间9点整。
5: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9: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7月9号多云到

0: 有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2: 哎，兄弟，我去莱德斯维尔大街那个保罗大厦。
3: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2: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1: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3号。
2: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1: 怎么个意思？
2: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1: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2: 哎，
4: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2: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5: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6: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7: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8: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4: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8: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4: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7: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9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苏北境内各条高速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乘可以放心行驶。另外需提醒大家，在京沪高速晋江段受施工影响，往上海方向的广陵枢纽到晋江之间禁止黄牌货车、危化品车辆通行，请出门提前做好绕行准备。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0: 妈妈，什么是颜色？
11: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10: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11: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10: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11: 那是绿色的味道。
10: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儿，那是什么颜色？
11: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10: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11: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10: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11: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 请你为它们重新定义色彩。
5: 筑梦十五载，同心创未来。FM 幺零三三，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十五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连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等次，荣膺优秀二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7: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5: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0: 交通服务新视角，思达在线聊一聊。
12: 这里是思达说交通，
0: 思达说交通，出行更。

0: 问候到路上的各位朋友，大家好，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那么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于江苏尊鼎利律所的李尊科律师来做客节目，为大家以说法答疑解惑，同时呢回复各位朋友通过各种方式咨询的相关交通类的一些法律疑问。那么节目一开始呢，咱们先把李律师请进直播间。李律师你好。
1: 你好思达。
0: 咱们先来关注一个比较典型的案例啊，这个案例也是入选到了人民法院的案例库里的一个案例啊，是在去年入库的，而且我觉得在这起事件当中还是很具有典型性的，虽然说并不常见，但这种案例呢它是具有一定的典型性的，可不要觉得我开个车啊就撞路边的车没什么事，最后这个结果是非常严重的。在三年前也是一个夏天啊，这个被告人王某燕因为和孙某海存在一定的纠纷，他就驾驶他的一辆轻型拦马货车行驶到，这是在山东临沂啊，山东临沂的一处道路时，他为了发泄个人情绪，这种案例其实我们经常能在互联网上刷到，
1: 对，是
0: 吧？
1: 对的，对的。
0: 两口子吵架，或者说这个和朋友发生纠纷，我不是太高兴，我就开个车，我就是吧，一上车之后都不知道自己是谁了，
1: 对，
0: 是吧？
1: 个人情绪他不好控制嘛，有些时候。
0: 对，在这样的情况下呢，他驾驶着车辆就冲撞停在道路两侧的这个车辆，那这个后果呢，导致九辆汽车不同程度的损毁，经过价格认定的造成财损呢是18475元。李律师，其实这个财损后果倒不严重啊，也没有伤人，但是他肯定是够入刑的标准。
1: 哎，对，我们从故意毁财的角度讲呢，5000块钱的这个财损价值就已经够入刑的标准了。
0: 那么后来呢，案发之后呢，公安机关也是扣押了这辆肇事车辆，而且呢这个王某燕就是刚才咱说的开车的这个女司机，她呢其实已经联系到了被害人，她作为侵权人联系到被害人，进行了相应的赔偿，并且还取得了被害人谅解。可能很多人觉得到这不就完了吗？就是个交通事故，是吧？我蹭了别人的车啊，但是我只是蹭的数量比较多一点，车位的九辆车都蹭了，而且要赔人钱了，事儿不就没事了吗？但是不是这样的。经过这个公安机关啊，这个当地的派出所口头传唤之后，这个女司机到案了。到案之后呢，咱们再看一个后果啊，被告人王某燕犯寻衅滋事罪，他还不是简单的毁财了啊，寻衅滋事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啊。然后呢，这个被告人以量刑过重为由提出了上诉。就咱们说到这儿，很多朋友就还是觉得，就咱如果不说这个前情，就不说他两口子有问题，或者说他这个情侣之间有矛盾，好像就是开了一个小货车刮了路边的几个车啊，那就是咱们说，我说这是交通事故也好，或者说这是什么怎么样也好啊，是不是就没事了？或者而且是我也赔人家钱了，人家也都谅解我了，是吧？啊，怎么还判了按寻衅滋事判了1年呢？那李律师为什么这么裁判呢？
1: 因为首先呢，他这个行为定性，你首先你是因为你自身情绪没能控制好，是无端的，就是这个故意撞毁了这个多大多的车辆，数量众多的一个车辆。首先从行为定性来讲呢，它牵涉到故意毁财和寻衅滋事，那最终呢，按照这个寻衅。

0: 知识来进行判罚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
1: 嗯，
0: 就是说大家可能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说，那我现在谅解了，为什么还要对我进行处罚？
1: 嗯，
0: 这是一个大众的一个误区，就是说我得到被害人的谅解，这是说我一个量刑的情节。那么相信就是说司法机关在最终做出判罚的时候对这个相关的情节也进行了考虑，也就是说如果说你没有谅解的话，那可能最终的刑罚可能会更重一点。
1: 那么也就是咱们刚才提到的，我觉得讲到这个案情简介的时候李律师就提到了，他从形式上看呢，他是一个损坏他人财物的一个情况啊，任意损毁公司财物啊，他没有针对于特定的人，是吧啊，所以他这个行为呢，它是存在，就是说跟这个寻衅滋事啊，跟这个毁财啊，它是竞合的一个关系。
0: 哎，竞合的一个关系，对的，对的。
1: 在这种情况下呢，他是因为他又跟其他的这个被害人，这九辆车嘛，啊，他都有车主的，
0: 对对
1: 啊，也就是说都有产权人所有人，跟人家沟通完之后呢，你该怎么赔怎么赔。但是你赔完之后和你前面有动机的这个行为，
0: 哎，对的，并不能免除你的刑事责任。
1: 嗯，
0: 那这样他只能作为一个量刑情节进行一个考量。
1: 也就是说，如果你不是故意的，那交通事故。如果你是故意的，那这个事儿就不一样了。
0: 对，如果说你是故意的，但是呢，你的目标是特定的，你比如说我和你斯达有矛盾，我把你的车
1: 给撞了，
0: 给砸了，给撞了，那这个呢是故意毁财没有问题。但是你是针对一个不特定的，对吧？这样一个毁财行为，对吧？一个随机性的，所以说呢，最终是按照这个寻衅滋事来进行定罪论罚的，
1: 包括。之前啊，他是因为到案呢，是因为在现场被公安机关口头传唤走的啊，所以他又有自动投案的一个情节，他没有肇事逃逸离开现场，
0: 对对对对，
1: 是吧？如果离开现场，那可能情况又不一样了啊。
0: 那在量刑的时候会考虑适量的加重。
1: 嗯，正常情况下，咱们看到他是应该要处以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罚金，所以只给他判了一年实刑啊，其实还是给他从轻了。
0: 哎，已经考虑到他的这个所有的这个情节，包括这个。严重性，包括后来取得这个谅解这样一个情节，这个谅解对他的这个量刑一定是取了
1: 有帮助的啊，有帮助
0: 的
1: 是。那咱们也是通过这起案例呢，也是警示到各位机动车的驾驶员啊，你可以有情绪，但是这个机动车它不是说你这个好像发泄情绪的工具，是吧？有矛盾有问题呢，咱们可以正常去沟通，
0: 哎，通过合理的这个途径，
1: 啊，哪怕是情绪不可控的时候，也要让自己冷静下来。
0: 哎，对，这个是。
1: 那李律师，咱们说到这个案例哈，这得亏我刚说后果只是10000多块钱的损失，20000块钱损失，也是一年的这个实刑。你要说真的伤了人了，这个后果就不一样了，是吧？
0: 对对对，
1: 所以提醒各位，一定要有效的去来控制、管制自己的情绪，特别是这个天气，天又比较闷热。
0: 对对，
1: 我觉得路上呢，咱们会发现通过各种社交媒体去刷到的一些口角纠纷啦，包括一些这个大家的这种情绪，可能有时候在天气比较热的时候会抱不住火，
0: 哎，
1: 是吧？包括一些
0: 许多人暴脾气比较多一点，
1: 啊，对，有一些这个路怒症的一些情况，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有时候就真的是。幸福者退让或者退一步海阔天空，啊，不要跟一些无端的一些就好像没有来由一些事儿呢去来特别的纠结特别的计较啊。
0: 和谐社会嘛，大家各退一步，其实很多事情
1: 是
0: 很多矛盾是可以避免的。对吧
1: 因为本身大家是叫素未谋面，这个事他因为他是有纠纷，很多事情是大家素未谋面，不存在说谁故意想要怎么样，是吧啊。所以就真的是我今天就是为什么说到这个案例呢，我在昨天晚上的时候就过马路，还有一个应该是一辆网约车，还有一个这个上面贴着是这个应该是这个货拉拉的一种车辆，运营车辆，对，两个车辆，因为后视镜的这个刮蹭啊，双方这个反正说的也很难听啊，这个我就觉得嘛，因为大家可能都是在这个天气啊，又是从事这个营运工作，
0: 对，
1: 也比较辛苦。
0: 心态和咱们普通的这个驾驶人员呢，可能还是略有差别。
1: 是，但是你想啊，本身这个车就是你吃饭的家伙事儿啊。如果说你因为一些小小的纠纷影响到了你吃饭的家伙事儿，那你这个回家也没法交代呀，
0: 其实耽误了自己的时间，
1: 对
0: 自己的损失反而会更大。
1: 就是，我们就通过这个案例呢，也提醒各位，很多时候你看，咱们说开车也不是说你随意就能够肇事的这么一个理由，你可能。描述的是交通事故，但是公安机关经过侦查，它肯定不是这么一个概念，
0: 哎，对对对，
1: 是吧？
0: 这个刑事的认定，它是一个很严格的一个流程，
1: 是，
0: 就是说你故意毁财也好，你这个寻衅滋事也好，它肯定要有一个严格的界定，
1: 是。好，那咱们看看时间，咱们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回来，我们请李尊科律师啊为大家答疑解惑，回复问题。
2: 我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3: 我觉得二手不好，
2: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3: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都。

0: 经济又不好用。
1: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0: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气了，不时尚。
2: 二手好，
0: 二手不好，
3: 二手好，
0: 二手不好。
1: 不跟你争，我们问老师去。
4: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1: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0: 戒掉尼古丁，
5: 生活更安心。徐州烧烤假清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清，开心就好。
6: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8: 买吉利银河到阳江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9: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6: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10: 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
11: 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龙山桥站。
12: 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班。
13: 大家好，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4: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思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0: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呢是斯达说交通，我是斯达，今天邀请到来自于江苏尊鼎利益律所的李尊科律师来做客节目，为大家答疑解惑，同时呢回复各位朋友咨询的相关的问题。我们再次把李律师请进直播间。李律师你好。
1: 你好斯达。
0: 咱们来关注一下王先生想咨询您一个事儿啊。王先生说去年的七月份在铜山的东风日产的一家 4S 店买车，然后店方承诺呢是送一个贴膜和脚垫，因为没有在店里购买保险，店方呢是不给赠送，投诉到了市监，工作人员明显的袒护支持 4S 店，然后说这个民法典是有相关规定的，没有义务告知，后来呢又说是民法典1097条有规定，但经过他查找呢说这两条都不是，想要个说法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就也就是说他其实可能一方面呢是关于这个口头承诺送贴膜脚垫，因为没有送给他，他觉得这个事情呢 4S 店做的不对啊。
1: 这是他和就是说 4S 店之间一个买卖合同，包括一个谁负的一个赠送义务的一个问题，
0: 嗯，
1: 对吧？
0: 但是呢他就说跟 4S 店呢应该也是之前有过相应的一个约定，要在 4S 店购买电保，就要求店内购买保险，就是电保嘛，是吧？啊，他没有在这儿
1: 通行的一个做法，目前
0: 对对对，他没有在 4S 店购买保险，所以呢就没有达成这么一个赠送的这么一个福利啊，送他的一个这些贴膜脚垫这些东西。那你是这个事儿您觉得王先生应该怎么维权呢？您怎么看呢？
1: 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行为性质啊。
0: 嗯，
1: 首先这个 4S 店呢它属于一种捆绑销售，那按照这个汽车销售管理办法呢这是一个违法的一个行为。首先我们法律是严禁捆绑销售的，这样是一个行为。第二个呢就是说他既然达成了一个赠送这个贴膜和脚垫的，那虽然是口头的，但是对于双方仍然具有这个合同的约束力。那么 4S 店呢是没有权利以这个王先生没有在他们店里购买保险为由拒绝履行这个赠送义务的，是有这样一个问题。
0: 嗯，那在这种情况下你双方都约定了，那如果你一方没有达成你所要尽到的义务的话，
1: 嗯，
0: 是吧，那这个约定可能就没有办法去实现了。
1: 对，
0: 嗯，
1: 这个的话呢如果说私下沟通不成的话，那可以考虑到相关的比如说这个消费者维权部门进行一个反应，
0: 消协，
1: 哎，对对对。
0: 好，那么关注一下郑女士咨询一个事。郑女士说呢花了2850元网购电动自行车，商家宣称呢是全新国标车，但是实际车辆呢没有合格证，无法上路，

0: 这个买电动车啊，就是看到在某音直播间里头啊，有那种宣传说自己是全新国标车啊，而且呢是可以上咱们江苏的那个绿色的，对，绿色的新国标的那个电动自行车号牌的。而且呢他那个直播间呢也是加微的，就是正儿八经的商家，不是那种好像自己出来带货的，对对对啊，卖的也是无锡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品牌生产的一个电动自行车，咱们都知道无锡也是电动两轮车的一个生产基地啊。他收到车之后，他发现随车上面就没有给他附那个绿牌，而且这个车呢有合格证，有
1: 啊，
0: 合格证上面标注清晰的标注是电动轻便摩托车
1: 啊，他这个车辆性质就不一样，
0: 对，车辆性质就不一样，电动轻便摩托车。然后呢，他就联系商家说，你首先两个问题，一个呢是你直播间里面承诺的这个车辆，就我现在购买的这款车型，应该是一个可以。去来登记，对，登记注册的上绿牌的新国标的这个电动自行车，但是呢你合格证上面我们也咨询了相关的这个车管所的工作人员，那你明显你按照合格证你就没法上牌的，结果哎，这个卖家给他寄了一张苏 B 的绿牌过来啊，给他寄了一张苏 B 的绿牌过来。所以说我就有时候我就觉得咱们很多时候呢，在你没有出现后果之前，可能一切的事情都是这么的顺理成章，说这个是无事故无泡水，并且呢他是使用了6000公里之后去 4S 店保养，就发现这个车曾经发生过重大交通事故，包括引擎盖叶子板的吧，引擎盖大灯前挡风玻璃副驾驶气囊都更换过，并且里程表被人为调小了，想问一下能否以欺诈为由要求二手车商退一赔三。
1: 我个人认为呢，这是一个比较典型的符合退一赔三的这样一个情况，
0: 消费欺诈，
1: 哎，消费欺诈，因为这个经过鉴定之后，他如果说有重大的交通事故，那他属于一个事故车辆，那在这个二手车商在出售的时候应当明确标注，对吧，而且你看他不光进行了隐瞒，还把这个里程表认为那个调
0: 对，咱们就说这是首先是事故车，有调这个调表车，咱们说这个事故呢可能没有一个量化的标准啊，毕竟在法律上它没有说事故大或者事故小，
1: 这个也是有相应的，你比如说事故车，就是说也是有相应的国标的，就是说你比如说
0: 这个炸过副驾驶气囊应该是算了，
1: 就是说你这个结构件有没有切割
0: 结构性损伤，
1: 对，这个东西它是有一定的标准，并不是说我们有些二手厂商所说的，那这个东西到底怎么去量化，它
0: 是
1: 有一定标准。
0: 咱们刚才就提到，你假如说只是刮蹭，只是更换了这个车辆的车门啊，或者更换了保险杠啊这种，那就说你正常行驶的这种车辆呢，它没有这些问题，这不能叫重大失误，是吧？
1: 那可能就是说，只是说影响你一个购买一个价格，或者说影响你一个消费的欲望，
0: 这个车辆的品相，
1: 是
0: 品相不好，
1: 对。
0: 但是你要说是，咱们就看到这一点啊，引擎盖大灯都没啥，挡风玻璃也没啥，你要是副驾驶气囊都炸了，这个事儿就不一样了，是吧？
1: 对，这个东西呢，它是有一些
0: 相应
1: 的
0: 标准，
1: 检测和鉴定机构的，
0: 要有鉴定机构进行鉴定，
1: 这个是必须的，这个因为你同样作为这个二手车商，它的合法权益你也要维护，那你不能说你消费者认为是它就是，这个还是要一个专业的权威的第三方机构来进行一个检测。在这个检测的基础上再跟这个二手车商去沟通，如果说但是像这种情况呢，咱们大家可能现实中还是挺常见的，尤其是调表这种行为，然后沟通的效果可能一般也都不会太好，
0: 是，然后这个事儿现在就是说王女士可以去主张，
1: 可以去主张，如果说最后通过沟通不能解决的话，
0: 首先呢王女士现在需要收集证据，
1: 对了，
0: 一个是她购车的时候的相应的合同啊，这合同上面有没有明确的这个标注啊，这个车辆是无事故泡水，既然商家承诺了，那这个事儿有没有体现在合同当中，是吧，
1: 这是前提嘛，
0: 这是一个前提，另外呢就是去 4S 店保养之后呢，那你要调取 4S 店的进场的你这个检测记录啊，
1: 就证明你这个交通事故发生的时候，
0: 是王女士购车之前，
1: 购车之前这样一个证据链，
0: 还有就是里程表这个问题，那如果说那个时候都比王女士开了6000公里还多这个里程，那肯定是不
1: 对
0: 的，
1: 里程表不能倒数，
0: 是
1: 不能倒退嘛，
0: 对对对啊，是，所以这个事儿我觉得也是，我跟李律师的这个意见差不多，我们都觉得王女士是可以保留证据去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啊，
1: 可以，完全可以。
0: 好，继续来关注一下孙先生自行交通事故的问题，他说他买了3个月的一个问界车 M8 啊，在小区地库停放，对方全责，被撞了啊，咱们之前就这种情况呢，现在就地库停放受损也不少见啊，这个对方全责，车损达到16万，目前谈的是车辆维修之后保险公司只按照他们认定的标准金额赔付，低于实际维修成本，然后肇事方也拒绝补足差额，这第一个是车辆贬损，贬值损失这一块能不能追究，第二个呢是他因为他觉得3个月的车啊，他很心疼应该是，第二个维修差价怎么算， 所以现在这个车你看零整比都很高啊，这个车应该也就是40万左右的车吧，是吧？
1: 对，
0: 然后。

0: 电车的话，它的维修成本可能要高于传统的燃油车。
1: 之前咱们就说过，之前还有一个说 L9 理想的那个车、也是在地库被撞了，只是撞了一个前脸，也是十几万。那就是咱们之前一直说到，可能涉及到一个是大灯比较贵啊，什么激光大灯啊这些是吧？还有就是涉及到这个车辆的一些雷达，是吧？传感器。
0: 对。
1: 那这种东西，你说这一个雷达一个传感器，动辄就是大几千上万的、那你这前面一排那厉害了，这个是吧？
0: 而且这个东西呢，可能就是说咱们现在一些国产的新能源车呢，它在这个设计上也存在一些不合理的地方。你比如说我可能只是前脸坏了，那我在维修的时候，它可能会出现一个把这个损失扩大一个情况，
1: 大面积的扩损。
0: 对，这个是比较常见的一个情况。
1: 像他这个车是车损达到了16万。那首先孙先生就认为这个车辆肯定对他将来造成了一个实际的一个贬值，造成这么大车损，因为毕竟人家下一任车主买车一看，哟，你都赔十几万，这车很严重的这个事儿，可能有可能真的没有很严重，就是几个探头坏了，是吧？或者就大灯坏了，但是这个理赔记录看着肯定不好看。那贬损能追究吗，李律师？
0: 他是这样的，这个车辆贬损赔偿呢，它是有很严格的一个限制的，因为它不属于直接损失，
1: 它还不是商品车，
0: 它是一种间接的损失
1: 啊，
0: 间接损失。但是在这个案例里面呢，它有两个点，第一点，这个车是只购买了3个月，这个在相关的这个典型案例里面，如果说购车时间不超过半年，然后呢达到严重的这样一个，就是还是回到刚才说的那个事故车的标准，如果说经过鉴定认定说这个车已经属于事故车了，在这种情况下，这个车辆贬损人民法院一般是会支持的。但是它有3个前提，第一个，你购车时间不能过长，你如果说我比如说我开了5年的车了，那你撞了之后你再去主张这个一般是不支持的。第二个呢，就是说你车辆本身自身的价值要比较高，如果说你是一个3万或者5万的一个代步车，这种情况下也是不支持的。第三个呢，就是说对方对你这个车辆进行碰撞之后产生的这个后果，一定要是这个车要达到事故车的一个标准，然后才能达到法定上面的这个车辆贬损去追偿的一个情况。
1: 就目前他这个情况呢，只符合3个月啊，而且就是他这个车你要实际销售之后，你能看到直接经济损失产生多少，是吧？
0: 他不是说是实际销售之后，他就是说呢，需要相应的一个
1: 评估，
0: 第三方的一个权威机构进行一个鉴定。如果说鉴定报告认定现在这个车经过碰撞之后已经构成事故车的一个标准了，那么它也是可以主张的。这个车辆你看到它的车损价值还是很大的，对吧？而且占比的话，你比如说这个车可能刚
1: 也就40万左右，
0: 40多万，它一个车损就达到了16万，这个比例也应该是蛮高了，
1: 接近40%。
0: 对对对，
1: 好，那咱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冯女士咨询这个事儿。冯女士说，购车的时候被收取了5600元的金融服务费和上牌费，当时没给冯女士开发票。那事后得知这些费用属于违规收费，现在想要求销售公司退还全部的违规费用啊，就是没开发票，这是一个。另外一个，他认为没开发票呢，你这个钱收的就不正规，而且是这个金融服务费、上牌费，我觉得。如果你合同上有约定是吧，你说这个事儿吧，咱们说也没有不存在说能收或者不能收，也没有违规行为，是吧？你要没有约定，你说就是找你要了5000的还不给你开发票，那这个
0: 东西就要具体分析了。因为这个金融服务费呢，好多时候它是有对价的。你比如说我收了你这个费用，我可能
1: 我提供什么样的服务，
0: 你的贷款利率我给你降低了，对吧？如果说这样的情况下，那你因为这个行为受益了，而且在这个对方收取之前是明确征得你的同意的，那这种情况下，我认为你要求退还可能不太合理。
1: 是，
0: 但是呢，相应的发票开具义务，这个是不能根据当事人的约定来免除的。哪怕你双方说啊，我可以不开票，但是对作为这个销售厂家来讲，他这个根据税法的要求是强制性的，要求必须开具这种发票，否则的话就涉嫌一个偷税漏税的情况。
1: 像这个情况呢，他是可以向税务机关进行反映啊，这事儿。好，何先生想咨询一个事儿，说他是租赁了网约车平台的合作公司的车辆运营，现在很多都是开网约车的司机呢，他都是租的车，
0: 租的车，
1: 租赁网约车平台的合作公司车辆，然后合同约定车辆出现故障是由租赁公司负责维修，但是车辆呢多次因为质量问题停运，租赁公司拖延维修导致何先生这个收入受损了，那是你只要一停运，那肯定就没收入了，
0: 对对对，这是他的饭碗嘛，
1: 是，
0: 对吧？
1: 想问一下，现在是不是应该去赔偿他的停运损失，并且解除这个租赁合同？那他问你，可能1000多很长时间要给付租金。
0: 这种情况下何先生是完全有权单方解除合同的，因为他我租赁合同，我的合同目的就是去营运去产生收入，那你在这种情况下你不履行你的维修义务，导致我的合同目的没法实现，这个时候是典型的单方根本违约，这个时候何先生可以要求解除合同，然后退还已经支付但是还没有产生的这些租金。 同时呢，这个营业损失也可以一并去主张。但是呢，在主张营业损失的时候，要注意收集一些证据。你比如说，你正常营业期间，你每天的一个流水情况，对吧？你每天的一个工作时长，收集相应的证据，可以一并去主张。
1: 好的，咱们继续来关注陈女士咨询的事儿。陈女士说呢，她租赁了他们小区地下也是有产权的车位，但使用的时候发现这个车位的尺寸严重不达标。它是一辆别克的商务车，车长5.2米，认为也不是特种车，那确实就正常汽车。
0: MPV 嘛。
1: 对。车辆停稳之后呢，这个后车门是没有办法完全打开的，也没有办法正常使用。开发商就以合同已签概不退换为由拒绝处理，可以解除合同要求全额退还租金吗？就这个问题。
0: 这个呢，首先开发商给的这个理由呢肯定是不成立的。不存在说合同已签概不退换的这样一个法律约定。但是呢，这个情况具体要看，那你这个陈女士在租这个车位的时候，那对这个车位的情况是否明知？因为首先呢，我们按照国家的相关法律规定呢，我们这个车位它的内部净长只要达到5.1米，净宽只要达到2.4米，就是符合规定的。如果说它没有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而且你在租赁这个车位的时候，你对这个车位的情况，
1: 你对这车位情况要进行了解啊，
0: 要进行了解。而且你自身的车虽然说不是特种车辆，但是确实也是一个车长达到5.2米的一个相对比较大的车。
1: 对，
0: 那这种情况下，
1: 就是这个别克商务车呢，还是相对比较长一些。
0: 比较长一点。那而且你说这个没法正常使用，其实也达不到一个完全无法使用。你比如说，我可以先把车往前提一点，把后门打开，把东西拿下来之后，然后再把车正常给停进去。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呢，还得要看签合同的时候双方对这个车位是怎么约定的。
1: 这个很关键。
0: 不能一概而论。
1: 好的，继续来关注一下高先生咨询一个事儿。高先生说呢，他是去年去西安出差一年了啊，高铁站摔伤了左臂左腿，医药费花了9万，公司给出了5万块钱的这个医疗费，应该是啊，后续治疗呢公司就没给他报销，还没给报工伤，想要个说法。他这个是不是工伤？应该是去出差的过程中摔伤了，而且去高铁站通勤，是吧？
0: 符合工伤的这样一个认定标准。而且我们注意到这个时间啊，他是2025年7月份产生的这样一个受伤行为。我不知道这个高先生能不能听到我们的广播。如果他听到的话，一定要在1年之内去申请工伤认定，因为这是一个大家很容易忽略的一个问题。
1: 就觉着我是这个事儿，我就可以等，但你是这个事儿，你也别等。
0: 对，工伤认定是有时效的。
1: 是，
0: 因为他工伤认定的这个处理流程是这样的，就是说，工伤事故发生后30日内，这个申报期是留给公司的，你公司要主动向人社部门去申请工伤认定，如果说在30日内公司没有申报，那么在1年之内，你作为劳动者，你受伤之后，你要主动的到工伤部门去申请，如果说超期是不受理的，所以说这个提醒高先生，不知道他是七月份的什么时间啊？咱们现在是
1: 已经7月8号了，
0: 已经7月8号了。如果说他是7月1号受的伤，那可能这个权益相对来讲就比较麻烦了。
1: 好，那咱们看看时间，再次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4: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3: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4: 一线大牌家电一直抢购，电话6166-6669。
2: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5: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6: 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
7: 15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15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5折看演出，青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新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2: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盛动，因你而来，FM103.3。

0: 胜在速度，赢在品质，精在内涵。大型交通类节目，伴您出行平安路。
1: 上行万里路，平安伴您行。咱们进入今天的警官说交通。今天要说到的是呢，曝光啊这几个上高架的摩托车啊。咱们都知道高架快速路是时速较快，汽车流量比较大，那出于安全考虑呢，行人、非机动车、摩托车是严禁上高架的。那交警部门呢，其实也在主线的入口和匝道口设置了明显的禁令标志，那么可是有人就偏偏就不听。我们请进警官主持张兵。张警官你好。
2: 啊，石达你好，大家上午好。
1: 嗯，张警官，那咱们徐州交警也是通过官方的微信公众号也是曝光了一些违法违规的驾驶员，是吗？
2: 是的。那么在咱们全市啊，高架快速路呢都是禁止摩托车上高架快速路进行行驶的啊，而且在各个出口啊都已经设置了明显的禁令标志指示啊，如果咱们要是有摩托车违规违法上高架行驶呢，是按照规定是要处以100元的罚款记一分的。
1: 嗯，那张警官，为什么摩托车不能上高架快速路行驶呢？
2: 首先第一点啊，这个摩托车呢它是两轮机动车，那么高速行驶的时候呢，车辆的稳定性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差一点，那么容易失去平衡，引发一些交通事故。第二呢，摩托车在高架快速路上行驶车速比较快，但是摩托车呢缺少一个安全防护，一旦在高架快速路上发生交通事故，摩托车驾乘人员的安全得不到一个较好的保障。那么第三呢，就是高速行驶的汽车在超越摩托车时会产生狭管效应啊，容易使摩托车失去横向的稳定性，为了自身和他人的安全，还是切勿驾驶摩托车进入高架快速路。那么在此呢，我们徐州交警还是温馨提示大家啊，各位摩托车骑行人，请自觉地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在允许摩托车通行的道路上驾驶摩托车，切勿心存侥幸。所以道路千万条啊，安全第一条，咱们还是要以安全第一。
1: 嗯，好，那感谢张警官，咱们下期再见。
2: 再见。
1: 好，那咱们看看时间啊，也是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今天非常感谢来自于江苏尊鼎利律所的李尊科律师来做客节目，感谢您李律师。
3: 好，再见。
1: 那咱们下期再见。
3: 哎，好。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1: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2: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又到了本时段的听众福利时间。天气啊渐热，在夏季呢，我们的饮食会以清淡为主，懂得养生的朋友呢，就会抓住这个时节，通过饮食的调理来实现轻补。今天就向您推荐一款可以吃起来清淡、具备调理和补养的好食材，这就是用卤土、铁棍、山药、小红豆还有薏米，经过麸炒工艺、低温烘焙和超微粉碎破壁处理的老卢家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它的市场价格是每袋10包79块钱。现在只要您拨通热线400-868-8909参与报名，5袋1组，每袋就可以享受39块钱的团购价，相当于是打了4.9折。不仅如此，今天前20名成功订购的朋友，只要加1块钱，就可以再多送您一袋。订购热线呢，已经为您开通400-868-8909400-868-8909。其实铁棍山药咱们都听说过哈，但是要说食材的道地，那咱们可得选来自于河南焦作的卤土铁棍山药。在当地啊独特的自然条件下，卤土铁棍山药富含大量的钾、B 族维生素和膳食纤维。咱们夏季高温下出汗会增多，会导致大量水分和电解质的流失，尤其是钾元素缺少会觉得心慌，缺少膳食纤维和 B 族维生素会感到乏力，所以多吃山药很有必要。尤其是山药中特有的粘液蛋白，还能很好的帮助脾胃吸收消化。咱们今天这款老卢家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利用清甜的红豆和香气十足的薏米，带走身体多余的水分，用山药来帮助肠胃得到养护，运化消化的更顺畅，真是食养同步，一举两得。市场价79元，今天团购5袋，每袋就只需要39元，相当于打了4.9折。不仅如此，今天前20名成功订购的朋友，只要多加1块钱，就可以再多送您一袋。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400-868-8909400-868-8909。您今天订购到的是地地道道食材本来的味道，没有白砂糖，没有香精，就是粮食自己长出来、自己磨出来的那个味儿。它不用熬，不用煮，早上起床烧一杯开水，一冲30秒就可以搞定。吃完辣就可以出门遛弯买早饭，下午饿的时候冲一杯啊，肠胃里特别舒服。市场价79元，今天团购5袋，每袋就只要39元，相当于打了4.9折。不仅如此，今天前20名成功订购的朋友，只要加1块钱，就可以再多送您一袋。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全线开通400-868-8909400-868-8909，祝您预订成功。

0: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 2.4% 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 3.0% 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2: 北京时间10:00
3: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7月9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0: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6: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4: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9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环形路段方面，下午沈海高速苏通纳桥段双向的董王枢纽附近受流量影响，现场是车的环形，请经过的车友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另外苏北境内其他路段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乘可以放心行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期您再见。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8: 都市穿行，旋律作伴，汽车音乐 Brunch 10点启程，开启你的惬意旅途。

汽车月不让吃，我是雨晴。穿梭在车流之间，不如暂时抛开赶路的匆忙，让悦耳的旋律成为车厢里的专属加餐。今天的开场曲，孙燕姿《作战》。

利落鲜活的鼓点撞开了沉闷，把生活里细碎的压力统统甩开，节奏缓缓的收缩，海风的温柔即将漫进车厢。这是经典的老歌了，黄品源《海浪》。

绵长婉转的曲调如同海面层层叠叠的波纹，抚平了浮躁的心绪。那浪潮缓缓的退去，清甜的少年气息扑面而来。这首满是青春悸动的初恋粉色系，来自南拳妈妈。

0: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连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连师傅，电话6612。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1: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FM103.3。

柳若英为爱痴狂，一字一句道尽了藏在心底未曾说出口的执着深情，浓烈的情愫慢慢的沉淀，曲风一转呢，清冷孤寂的旋律就要登场了，这是周传雄《寂寞沙洲冷》。

熟悉的副歌响起，满是岁月沉淀的故事感，适合独自驾车的时候静静的来回味。那换上一首温暖治愈的甜歌吧，这是梁静茹的《小手拉大手》。

0: 是谁？
1: 我儿子。
2: 我丈夫。
3: 我爸爸。
0: 他的职业是
1: 军人。
2: 军人。
3: 爸爸是解放军。
0: 他当兵多久了？
1: 八年了。
2: 三年。
3: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0: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1: 太辛苦了。
2: 太让人担心了。
3: 太久不回家了。
0: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呢？
1: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2: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3: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4: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5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7月9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7: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8: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9: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8: 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
7: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车厢里的旋律盛宴，公路上的惬意时光，汽车音乐 brunch， 此刻刚刚好。
10: 汽车音乐 brunch， 我是雨晴。繁杂的思绪暂且放一边，跟着舒缓的旋律来调整你的呼吸。这是蔡健雅慵懒松弛的声音，呼吸。

陈奕迅《孤勇者》铿锵的歌词致敬每一位奔波在路上又认真生活的普通人，激昂的情绪缓缓来平复，浪漫温柔的小调缓缓的流淌，莫文蔚 You are so beautiful 用细腻的声线来装点平凡的时光。

0: 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1: 北京时间11:00。
2: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7月9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6: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5: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6: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2: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3: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9号。

0: 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自贡环形路段方面，下午沈海高速苏通纳桥段双向的洞房枢纽附近受流量影响，现场是车的环形，请经过的车友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另外苏北境内其他路段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乘可以放心行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连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等次，荣膺优秀二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在城市中匆匆穿行，只为寻找梦想中的家。
2: 此刻放下繁琐，用心感受时光的温柔。
1: 美好有千万种，都不及你打开家门的心的五叉。
2: 谁等你回家？
1: 谁的梦想会抵达？徐州美好家，生活依你。

0: 欢迎来收听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吴珍。大家在装修房子或家居建材选购方面呢，有任何问题的话，欢迎随时能够通过我们的互动群来留言，手机微信来搜索徐州广播美好家的拼音首字母，可以加入到我们的互动群当中。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一个小单元，家居小贴士，
1: 与你一起经营家的温度，用心对待每个生活细节，共同演绎美好生活。这里是家居小贴士。
0: 入住新家以后呢，你会发现哈，当初你坚持要做的那些设计，跟每天清洁打扫比起来，简直是不值得一提。一个家离不开日复一日的收拾和打扫，只有干干净净，家人住着才是非常的舒心。可是呢，每一次都在做重复枯燥的清洁工作，真的也是让人原地躺平。而且呢，有没有感觉到，即便大扫除累的是腰都直不起来，可是有些地方啊还是很脏。其实呢，清洁打扫是有方法的，那么也是跟各位来分享几个清洁妙招，让很多人知道不用费力气，有些时候也能够让家里面干干净净。平板拖把呢，其实很多家里面都有啊。每到换季的时候，纱窗上的那层灰让人非常的崩溃，那拆下来呢非常的麻烦，洗干净再装上去更麻烦，而且很多的高层的入户的纱窗根本是不好拆，基本上呢可能洗的这个几率也是很小。那但是不洗的话又看不下去啊，我觉得你可以试一下平板拖把这个非常好的助手啊。这个如果说你是用抹布啊或者是这个毛巾啊去擦的话，有的时候擦完之后整个一个花脸啊，而且有些地方干净，有些地方不干净，看起来也是很别扭的。那如果你用平板拖把试试看啊，它接触面呢不仅够大，而且呢还不会掉毛，一拖即干净。具体的操作方法也很简单，就是直接将平板拖把浸湿拧干到不滴水的那种，然后直接在纱窗上来回那么几下就可以了。如果第一遍不能完全干净的话，那么就来第二遍，纱窗上的陈年的旧灰会立刻的干净，很好用啊，建议大家可以试试看。我们再来说说洗衣机啊，打开洗衣机之后有没有一股难闻的味道呢？这就是橡胶圈发出来的。虽然说家里的地面是被打扫得干干净净，但是这些橡胶圈的缝隙啊，让人是防不胜防。因为用久了，洗衣机会产生霉斑。那可能很多人以前啊会想过很多方法，比如说用手抠啊，用废旧的牙刷刷，也是累得够呛。缝隙里的霉菌啊还那么干净，味道依然有。那你可以学习一下方法，就是买这个84消毒液，然后倒在一次性的洗脸巾上，接着呢把洗脸巾贴在胶圈的一周啊，敷那么一晚上，第二天早上你再去看，不仅霉斑没有了，连难闻的味道都没有了。再拿这个湿抹布湿巾啊擦一擦，像这个橡胶里面呢都是干干净净，非常非常的清爽。

花洒用久了也是需要清洁的，因为它的出水孔里面会积累大量的水垢，水流变小不说，还带来不好用的一些洗澡体验。怎么清洁这些讨厌的水垢呢？有一个非常好的免费的方法，就是将洗脸巾或者说是棉柔巾等等带盖在这个花洒上，把白醋倒在洗脸巾上面，接着呢把这个保鲜袋或者是塑料袋套在花洒上面，再用皮筋给它扎紧，再等这个烧开一壶开水倒在盆里面，把这个花洒呢直接放进盆里静止两三个小时，再拿出来用水冲一冲，你会发现水垢全部都溶解了，水也是干干净净，水流呢也是恢复了原本的这种通畅。因为白醋的酸性刚好能够溶解这个碳酸钙的水垢，我们在化学当中也学过哈，基本是不到这个几块钱的功夫，而且时间也花不了太多，比这个几十块钱的这个除垢剂的效果还要好。

家里面卫生间的马桶呢，也是每天需要清洁的。用久了，内壁呢会有顽固的这种污渍。很多人可能会拿这个洁厕灵去用手刷，但是呢，确实也是非常的心累啊。有些时候需要我们费很大的一些力气。那你也可以试试网上有很多朋友推荐的可乐清洁法，就是说，如果家里面有喝剩的可乐，沿着马桶的内壁倒一圈，淋在有一些污渍比较多的地方，不用泡啊，也不用刷。就这样静置8个小时，也就是一夜的时间，可乐里面的酸性呢会悄悄地溶解这些污渍，第二天早上起床直接用手一冲，那么这些黄渍呢都消失了，顽固的这个角落啊，如果说有特别严重的这些污渍呢，可以用马桶刷轻轻一刷，也是很轻松就能够打扫得很彻底。

每家每户呢现在都缺少不了微波炉，可是呢微波炉用久了内壁呢都是溅的油点子，干了之后呢像胶水一样很难清洁，也容易产生细菌。那很多人可能曾经想过，比如说用钢丝球去清洁，擦几下呢会发现被刮花了。有一个非常好用的方法，就是碗里呢倒上半碗水，然后呢再放上几片的柠檬片，将这个碗直接放进微波炉当中，高火去叮3分钟。这个时候呢叮完也不要着急开门，让这个蒸汽在里面闷这么2分钟，然后再打开微波炉，用18步轻轻一擦，所有的油污一碰就掉，整个过程呢不费力气，还顺便给微波炉除了味儿。原来的水蒸气软化干硬的这些污渍呢，这个柠檬酸还能够分解，这样一来哈，其实每周或是半个月来这个打扫一次，微波炉会非常的干净，而且带有淡淡的清香。

喜欢喝茶或者喜欢喝咖啡的朋友呢，一定遇到过这种情况，就是茶杯玻璃杯内呢会有一层黄黄的这种茶渍啊，用洗洁精有的时候洗几遍都洗不掉。其实很简单，就是你抓那么一小撮的食盐，粗盐当然更好啊，撒在这个杯子的内壁，然后呢用手指或者是湿抹布啊，轻轻的这个搓这个盐，在这个茶渍比较严重的地方呢来回搓那么几次啊，不需要用力，轻轻搓几下茶渍就掉了。然后呢用清水冲干净，杯子就会变得非常的透亮。这个食盐的颗粒呢是微小的晶体啊，摩擦呢是能够去除这些茶渍的，而且呢非常的这个安全啊，没有什么化学制剂，也不会伤到。

0: 杯子。家里面呢，有些时候啊，这个踢脚线是容易被忽视的一个地方。突出的踢脚线的清洁也非常的烦人，每次呢都得弯腰擦拭，实在呢也是很费劲哈，很费腰。下次呢，那可能会想到啊，我装修的时候要做嵌入式的，但是嵌入式的呢，也不是说每家每户都会去做，而且呢要花费一定的费用啊。那如果说想要打扫干净的话，直接用魔术拖把加上抹布，或者说一次性的洗脸巾，就是这样贴着墙面去擦我们的这样一个踢脚线，这样的话就能够做到不用弯腰去打扫干净，而且呢又打扫得非常的彻底。每一次拖把啊，这个魔术拖把洗干净的时候先别拖地，否则的话脏的话再擦这个踢脚线可能会容易带来一些污渍。我们洗干净之后先拖踢脚线，那么脏了之后呢再洗一洗拖把，然后再拖地，这样的话呢每一次就是非常干净了。家里面呢，这个打扫的再干净，但是很多地方都是容易落灰的，时间一长连植物的叶子上都会积满灰尘，看着呢也不是显得很透亮。一开始的时候呢，很多人可能会用湿巾一片片去擦，速度呢很慢，而且每擦几分钟呢可能就没有耐心了，于是很多人可能就索性摆烂，任它去脏吧。那我也看到了有一些朋友推荐的方法可能很好用，就是用家庭当中哈，如果说有备用的这种劳保手套，或者说呢是那种专门擦桌子啊，擦这个表面的这种清洁手套也可以啊。这种手套戴上去之后，把这个叶子的反正面来回的摸一摸，这个绿叶子呢就变得非常的干净了，速度呢也是很快。其实呢，同样的方法举一反三，你戴上劳保手套去用来清洁百叶窗，效果也是极好的。想想百叶窗啊，一片片叶子，如果说想要用这个小刷子呀、抹布去擦呀，一个个也非常的费劲。但是，一样呀，戴上劳保手套，一次可以擦五个格子哈、啊，因为人的手指有五个嘛，一次可以擦五个格子，两个手并排的话，那么就是十个格子，那其实还是很好用的。那效果呢，还是非常非常的明显。啊，我觉得这个戴上手套的方法不知道谁发明的啊，这个也是极其的聪明。最后呢，其实想说，家庭清洁真的不是靠纯拼体力，拼的是方法。方法对了，十分钟顶别人一小时；方法不对啊，累死累活还那么的干净。所以这些妙招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参考一下。好了，稍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小会儿，广告之后马上就回来。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些烟火，唱一首温暖的情歌，心事慢慢放下，拥抱美好的家，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而美。

0: 好的，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吴珍。大家在装修房子或家居建材选购方面呢有任何问题的话，欢迎随时能够通过我们的互动群来留言，手机微信来搜索徐州广播美好家的拼音首字母，可以加入到我们的互动群当中。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我们热点回复的小单元，
1: 装修问题千千万，装修小白很麻烦，不懂就要多询问，少走弯路，不踩坑。这里是热点回复。

台上呢，这位朋友说哈，说以前的这个老房子哈是装了太阳能的，并且呢在太阳能的基础上呢也是加了热水器。现在新房子呢，很多人说不要再装太阳能了，但是我还是觉得这个非常的省事儿啊，省电也是非常的节能，可不可以这个使用太阳能，同时呢再加装一个热水器呢？先来说说太阳能啊，太阳能这个曾经是家家户户必备的一个这个储水的设备啊，它凭借着利用太阳能节能减排的优势，一经推出确实受到了很多朋友的这个喜爱，但是呢如今却很少有人去装太阳能，反而会去装这个热水器，到底原因是什么呢？我们先来说说太阳能的优点啊，它的最大的优点就是环保节能，它巧妙地利用了太阳光这样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可再生的能源，将光能转化为热能，为家庭提供热水。那对于注重环保追求绿色生活的家庭来说呢，这无疑是一个极具吸引力的这样一个选择。而在阳光充足的地方，太阳能呢能够大幅地降低传统的一个能源的依赖，长期使用下也能够为家庭节省一笔不可这个忽视的一个能源的费用。尽管太阳能热水器有着很多的优势啊，但是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它缺点也是被暴露出来，甚至呢影响到用户的正常的使用体验。比如说第一就是水温不稳定，一开始用可能没什么问题，但是后来由于太阳能热水器无法这个吸足够的一个太阳，所以呢有些时候啊水温极不稳定，那有些时候这个阴天啊可能好几天水才热，太阳比较毒辣的时候啊，当然啊可能一个上午这个水就没有太大的一些问题了，所以在洗澡的过程当中可能会带来一定的一些不舒服的感觉，或者说是家庭成员比较多的一些情况下，那就容易造成这个水量不足或水温不够的情况。

第二个呢，就是安装和维护的问题。除了受到天气的影响之外呢，太阳能热水器的安装和维护呢，也是有诸多的问题的。它是需要安装在屋顶或者是高处。安装的过程呢，虽然说不复杂，但是呢，需要专业的人员进行操作。如果说这个人员安装不当，不仅会影响到热水器的使用效果，可能还存在一些安全的隐患。那由于长期暴露在室外，那它这个热水器的集热管、水箱等一些零部件呢，容易受到风吹雨淋，还有日晒雨淋等一些腐蚀，会出现老化损坏等一些问题。一旦出现故障，维修起来那就麻烦了，那也要需要额外的费用，需要专业人员上门服务啊，维修费也是相当高的。而且呢，就像这样的一个热水的这个吸热管当中哈，有些时候我们的水垢比较多，这个里面呢会有厚厚的水碱，清洗也非常的麻烦啊，会堵得很死，把整个的集成管的一根拆开再清洗装回去那是非常麻烦的，同时水箱也要清洗，整个过程费时费力，还要花费这个一定额外的费用。所以呢，选购太阳能热水器的要点也是有的哈。鉴于热水器有这些问题，选购的时候呢也要额外的谨慎。比如说呢，优先考虑知名品牌。市面上太阳能热水器的品牌很多，价格差异也很大。一些不知名品牌为了降低成本，往往在产品质量和售后服务上呢也会大打折扣。而知名品牌通常具有更严格的质量的控制体系和更完善的售后服务网络啊，能够为消费者提供更加可靠的产品和优质的服务。虽然说知名产品的价格可能会相对高一些，但是从长远来看啊，性价比还是很高的。消费者在选择的时候呢，可以关注热水器的集热管类型和数量。一般来说，真空管的集热器的这种集热效率更高，能够更快的将这个太阳能转化为热能。同时呢，集热管的数量越多，那热水器的集热的面积就越大，相同条件下呢，能够吸收更多的太阳啊，从而来提高水温。再来说说保温的性能，水箱的保温

那么我们可以对比一下哈，如果说很多人的家庭是住在高层的话，除非你是住在顶层，可能是能够装太阳能的。一般来说的话，现在的高楼高层都不装太阳能了，因为你想想看啊，这个住30楼啊，你可能一共楼层是30楼，你住在10楼以下，这个要是加一个太阳能的话啊，管道太长了，可能也得不偿失，这个安装成本可能也会比较高。那么使用成本来说呢，如果从使用成本方面来讲的话，当然太阳能的这个热水器是非常具有优势的哈，不会耗燃气，也不需要耗电，更加的节能环保。但是这相比较来说的话呢，可能燃气热水器它也有自己的一些优势在里面。像燃气热水器呢，一般都是即开即热，平时不用的时候呢，不会耗费任何的燃气费。电热水器啊，很多的家庭也会选择，特别是有一些家庭它可能没有燃气的房子啊，这个房子没有通燃气，那只能够用电的情况下，可能这个电热水器呢也会选择，它呢是属于始终处于保温的状态，可能会耗一定的电量。综合对比的话，电热水器可能使用成本会高一些。而使用舒适度这方面对比的话，其实电热水器和燃气是差不多的。燃气热水器呢能够做到即开即热，而电热水器呢是储水式的设计，想要热水的时候呢是能够用到热水，也是比较的方便啊，全屋供水也是没有太大的问题。那综合对比来说的话，燃气热水器应该是最好的选择，因为燃气热水器使用的成本居中，而且能够即开即热，舒适度也比较高。其次呢就是电热水器，电热水器呢虽然说使用的时候比较方便，但是需要电费啊，这个时候呢可能会增加一定的使用成本。最后呢就是太阳能了，太阳能虽然节能环保，但是呢它在天气的时候呢这个影响比较大，稳定性不强，所以综合来说日常生活的话，大家可以考虑的是电热水器和燃气啊。如果说你家的房子，除非你是一楼啊，或者说是顶层，安装这个太阳能可能有一定的足够的空间和一定的面积，否则的话呢，就不要将就去装太阳能了。那么我们在这个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家庭使用情况来说的话，要是日常家庭使用的话，比较推荐的就是电的和燃气的啊，当然也是根据自己家的实际情况来定。如果家里面面积比较大，卫生间和厨房的距离比较远，这个时候呢可以选择在家里卫生间安装电热水器，在厨房这个然后呢我们这个在使用的时候呢可能也会比较的方便。比如说呢也可以安装两个啊，卫生间安装电热水器，厨房呢安装燃气热水器，这样的话能够同时满足两个区域的用水也能够增加一定的这个方便性。但是呢大家要注意的是，燃气热水器只能够安装在厨房啊，它是不能够安装在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个卫生间啊，这个话可能是不安全的。因为燃气热水器在燃烧的过程当中呢需要耗一定的氧气啊，卫生间呢又比较的密闭，如果在卫生间使用的话呢可能会存在一定的风险因为大家在洗澡的时候肯定是房间的门窗都是紧闭的，这个时候呢会消耗一定的氧气，所以对于我们正在洗澡的人来说会产生缺氧而晕倒，或者说是产生一定的这样一个危险。家里燃气的话呢只能够安装在厨房。那如果家里面的厨房卫生间的距离比较近，平时使用热水量的需求也没那么大的情况下，那么其实在厨房安装一个就可以了，燃气热水器能够满足日常的使用热水的需求。如果厨房卫生间距离远的话，那么可以考虑另外一个卫生间安装一个电热水器，两个也是可以正常的使用。

0: 好了，通过那么多的一些介绍呢，大家可以根据自己家的实际情况，根据你家的房间的面积的大小啊，一个卫生间还是两个卫生间，卫生间和厨房离的是远是近，到底你家里面是住在平房、洋房，还是说高层的顶楼啊等等，这些呢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定具体买哪一种热水器了哈。好了，稍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小会儿，广告之后马上就回来。
1: 我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2: 我觉得二手不好。
1: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2: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1: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2: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气了不时尚。
1: 二手好，
2: 二手不好。
1: 二手好，
2: 二手不好。
1: 我们问老师去。
3: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1: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2: 戒掉尼古丁，
4: 生活更安心。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7月9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8: 在城市中匆匆穿行，只为寻找梦想中的家。
9: 此刻放下繁琐，用心感受时光的温柔。
8: 美好有千万种，都不及你打开家门的心动吟唱。
9: 谁等你回家？
8: 谁的梦想会抵达？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

0: 好的，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武珍。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我们家装小课堂的环节当中。
1: 家是热气腾腾的烟火，家是其乐融融的相聚，装修房子置办新家，就来家装小课堂。
0: 接下来的家装小课堂呢，想跟各位来聊一聊飘窗。现在很多的一些房间呢都是有飘窗的，有些人可能会想象哈，这个飘窗铺上垫子，摆上抱枕，可是呢一年可能也没有坐上去几回，还要落灰打理。其实飘窗稍稍的去改动一下哈，竟然非常的好用啊，根本闲置不了。我们接下来就跟各位来聊一聊飘窗如何打造成家里面最好用的一些角落呢。

如果说你的小卧室有一个飘窗的话，可能长度2到3米，又长又不能砸，那么其实可以定做一块桌板，按照我们的这个比如说桌子的一个高度呢买上一个带腿的一个轮子以及桌腿，就是一个非常好用的双人桌了。也就是说呢，把这个飘窗做成实用的一个工作台。桌面呢至少要留60公分，太窄的话呢写字有点憋屈。当然有些朋友也可以做到75公分，下面放腿的话呢也会更加的合适。那桌腿带轮的，用的时候呢是可以拉出来的，腿部呢有足够的活动空间，不用的时候呢可以推进去，不占地方，视觉上呢也会更加的清爽。如果说桌面特别容易凌乱的情况下呢，桌底可以放几个储物盒，像杂物呢都可以堆积在里面，拿取呢也是非常的方便，非常的适合这个没有办法拆除的一些飘窗来使用。还有呢就可以定制飘窗桌，把梳妆台放在飘窗上面，比如说做成了这种桌面呢做成抽拉板，洗完脸呢往床边一坐一拉就是化妆台，伸出来大概40厘米左右，坐着呢也是非常的好用。下面呢可以做几个大抽屉和旁边的有一些开放格，用来收纳卧室的一些杂物，以及你家庭当中要使用的一些厨房的用具，还有你化妆品乱七八糟的一些瓶瓶罐罐都可以放在这边哈。用了一段时间之后确实非常的好用，但是呢也有不可忽视的一些问题，就是板子呢不经晒，后面装了这个百叶窗遮阳呢可能又不是特别的能够遮得住这个时候呢要考虑一下桌面的防晒的问题。第二呢就是窗帘最好用电动的，不然的话因为你桌面上堆满了东西，拉来拉去的话确实也比较的麻烦。

一种方法呢，就是改成小书房加临时床，其实这也是非常推荐的一个方法。飘窗呢，如果说你的这个长度是比较长的情况下哈，那能够足够睡一个人的正常的一个长度，那么话我们就可以把这个飘窗呢稍稍的加宽一些啊，变成深度啊超过1米1或者说1米2左右啊，能够作为一个简易的一个小床啊，铺上一个8厘米左右的一个床垫，就是一个宽敞的单人床了。无论是看书、休息、临时接待，其实都没有太大的一些问题。那么两边呢也可以坐上书架，与窗户齐平，看着非常的统一。和墙之间呢也是做了一个防倾倒的一个卡扣，一定要这个稍稍安全一些，不然的话呢可能就会担心它的安全的一个问题了。但是如果说在这边做成一个小床的情况下，因为旁边是有窗户的，这个窗户呢最好是能够隔热保温更好一些。如果说是原始窗户的话，隔热保温不好，最好是能够换成啊统一的家庭当中啊这个封闭比较好的。否则的话呢，第一是落灰啊，有灰尘，除此之外呢，它可能也会比较耗能，比如说冬天的一些暖气呀，夏天的一些这个空调呀，可能就是比较漏风，人睡在这边长期会感觉到风的话也不是特别的舒适。所以这边呢最好是窗帘厚一些，隔热保温的窗户呢能够做好。还有一些朋友的房间呢非常小，飘窗呢就占据了房间的1/3的这样一个位置，但是次卧是刚需，虽然说不想这样做，但是也没有办法。那怎么办呢？也可以把这个房间变成正常的，比如说1米5或者说是1米8的一个正常能睡的一个房间就只能够将就啊把它盖成这个榻榻米的一个拼接床。比如说你的飘窗宽70，又舍不得浪费，可以再定制一个加宽的一个拼接的床架，那拼成1米35或者说1米5的这样一个小床。飘窗呢那边可以用排骨架啊落在上面，床垫呢不直接接触飘窗，不容易反潮，床底呢还能够塞得下像收纳筐啊或者是定做抽屉都可以。如果说你全部交给全屋定制的话，这一块可能要好几千，但是如果你能够买到这个相同尺寸的这个排骨架直接落在上面这边呢这个床腿的高度和飘窗的高度呢定制一样，这个时候啊就方便很多了，可能几百块钱就搞定了。以后不想要的话呢直接扔了，拆掉走都没有太大的一些问题，对整个房子呢因为没有钉钉也不会有一些损伤。所以呢这个飘窗这样利用的话，算是能够把这个房间用到了极致啊，能够做床的话呢也是满足了房间少的这样一个刚需的要求。

很多人的客厅是有飘窗的，那觉得呢也是一种浪费。其实呢，你可以把客厅这边的飘窗呢改成水吧台，比如说呢。

在飘窗上面做一排大抽屉，原来飘窗也许高五六十公分吧，那深呢可能是七十公分。那么这种情况下，哎，我们可以把它做高一些，做到一米左右啊，深呢也可以做得更深一些。这个时候呢，就等于是完全把它包裹住了，整个的台面呢落在上面是变成了一个水吧台的样子，可以放上咖啡机、水壶、小家电，爱做一些西式这个甜点的，也可以放上烤箱，在这边通风也很好啊。做成一个加宽的柔面的一个灶台，下面呢也可以放上烤箱，放上这个消毒柜等等，都没有太大的一些问题，都可以做成内嵌式的。旁边呢也可以做成小抽屉，放一些我们需要的一些餐盘、餐具，还有一些可以收纳的小家电、水杯，收纳在这边都可以。但是呢，如果想做水吧台的话，一定在这边最好是能够做好电源和上下水，这个是要必须提前打造好的。

0: 有一些房间呢是在厨房有了一个飘窗啊，也是有这种情况，特别是这个又不能砸掉，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也可以在狭小的厨房上面哈，可以在这个飘窗上放一下洗碗机，放下蒸烤箱，只要把这个台盆的尺寸呢移到另外的一个位置啊，能够接上下水管就可以，那这个飘窗就可以变成了这个多功能的台盆的位置啊，比如说上下水接好，进口啊这个进口水都可以接好，坡度找好，各家的情况可能不一样，动工之前呢一定要先问一下物业能不能改，如果能改的话，那么像这种飘窗也是可以充分的利用起来，这样利用率呢会更高，顺手呢还占了一个便宜，飘窗呢本来就不高，台面呢跟着一起加高的话，洗碗洗菜不用弯腰了，小厨房呢也是有一个更好用的一个台面，因为下面呢也可以做这个蒸烤箱，也可以做这个刚刚说到的很多的一些小电器内嵌式的，而上面呢其实是等于一个操作台，在这边这个洗完菜呀、晾一晾啊，或者说是切菜呀、或者说炒完菜盛在这边，都是一个非常好用的一个平台充分利用起来，这个厨房的飘窗也可以占用不少的一些面积。很多的一些家庭呢是朝南的卧室有飘窗，这个时候其实什么都不用改，直接晾衣服就可以了，因为很多的家庭可能没有生活阳台，那么就可以充分利用一下朝南的卧室的飘窗，因为这边的阳光充足，就可以改成一个晾晒衣服的地方啊。之前呢看过很多人精心布局的飘窗，软垫子抱枕一大堆，看似舒服，但是呢真的是有人坐在飘窗上一看看书一下午吗？晴天阳光刺眼，天冷的时候靠近窗户又冷嗖嗖的可能让人感觉到不是很舒适，坐不住，而且密封再好的窗户也挡不住灰尘，都需要天天去擦，那做到这个天天吸灰，天天要去这个动手劳动谁也不想这样，生活呢其实都是以实用为主，最好用的方式就是晾晒，可以做横向的晾衣杆，可以把这个衣架呢整个抬高这个晾晒衣服晾晒被褥都可以，看着呢也是非常的便利干净整洁，而且这边的阳光呢因为朝南的方法呢，这个其实也是根据个人不同的一些情况来制定一些这个晾晒杆晾晒的这个升降的也可以。其实飘窗呢本身没有什么标准答案，家里缺什么就可以用到什么，学习的地方就是改桌子的话这个桌子的高度要做好，改床的话呢无非就是拼接，改吧台的话呢规划一下水电，如果说家里面什么都不缺，那么就朝南的话，那放一个晾衣杆晾晒衣服也可以。好了，稍后时间我们稍事休息小会儿，广告之后马上就回来。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4: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机，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5: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5: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6: 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
7: 十五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15周年就处理，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5折看演出，青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精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8: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9: 在城市中匆匆穿行，只为寻找梦想中的家。
10: 此刻放下繁琐，用心感受时光的温柔。
9: 美好有千万种，都不及你打开家门的心的五岔。
10: 谁等你回家？
9: 谁的梦想会抵达？会抵达？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而美。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吴真。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我们家居帮忙团的环节当中。
11: 家是一个人一生中最好的礼物，好好生活就是美好的家。日子扬起微笑，慢慢陪你变老。徐州美好家，有你在身旁就是美好家。
0: 很多人在为家里面添置家电的时候呢，总是满怀期待，希望能够选购到既实用又拥有高品质的产品，甚至呢不惜花大钱去买啊。但是有些家电呢，不是说你要追求过分高端昂贵，反而有一些性价比比较高的选择更能够满足我们的日常的需求。接下来呢，我们就根据这个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经验，跟各位来说一说不值得花大价钱的一些家电，希望能够给大家带来一定的参考。首先呢，第一个是电动晾衣架啊，电动晾衣架在市面上的种类非常多，几百到几千不等。很多消费者在选购的时候呢，往往可能也会被宣传的智能化、便捷化所吸引，不惜花大价钱去购买。但是在使用过程当中，你会发现电动晾衣它的核心的功能就是升降和烘干，而这些功能其实并非什么高端化才能够满足。电动晾衣的功能看似实用，实际上呢，效果并没有预期那么好。特别是烘干啊，它的这个几率可能是有限的，对于厚重的衣物来说，烘干效果并不明显，而且耗时比较长。相比之下，传统的晾晒方式更加自然环保，而且完全免费。升降功能虽然方便，但是使用频率呢也不是特别高啊。对于大多数家庭来说，晾晒衣服的高度呢并不需要调整多高多低啊，因此有一个升降功能就可以了，没有必要说花大价钱。而且如果你真的是花费了很大的一些价钱去买的电动晾衣机，那么它的维修成本也是很高的，一旦出现故障，维修费用往往是不菲，而且维修的过程也是比较的繁琐。从性价比的角度来说呢，电动晾衣架并不值得花太多的一些价格。所以选择一款性价比适中、功能实用的电动晾衣架是可以满足日常的生活需求的。第二个呢是风暖浴霸，风暖浴霸可以说是卫生间的一个标配了哈，但是它的价格比传统的灯暖浴霸要贵一些。不过实际使用你会发现，风暖浴霸的取暖的方式其实也就是像我们一个取暖器一样，它并没有过多的一些高科技在里面。它也有一些缺陷，就是风暖呢通过风吹出来加热的卫生间，这种方式呢可能不是说对于这个刚刚洗完澡身上还带水的这种人员来说呢，并没有感觉到多么的舒适，而是在你比如说擦干穿衣服，或者说刚进房间的时候，这个时候呢是感觉到有很多的一些暖意。

所以呢，它并没有太多的高科技，在选择浴霸的时候呢，不必过分追求风暖的多功能，一款性价比高的这样一个浴霸就可以满足我们日常的生活所需。第三呢是风管机，风管机呢跟中央空调差不多，可以隐藏在吊顶里面，但是价格相对来说呢，它比普通的空调要贵一些，比中央空调呢要便宜一些。但是很多的一些消费者在购买时候，往往被宣传的舒适性、美观性所吸引，使用之后才会发现，风管机其实没有说过多的需要高科技的一些地方，只要是能够维持正常使用就可以了。如果说你有很多的科技在里面的话，以后的维修成本还是比较高，也需要专业人员才能够上门去调试。当然与传统的分体式空调相比的话，风管机的耗能也相对来说比较高，长时间使用会增加电费的开支，价格也不低。对于很多家庭来说，分体式的空调是更有这个性价比。那当然由于风管机装在吊顶里面的，那你想更美观的话，也可以去装一个风管机，这样的话整体更美观更时尚一些。

四个呢是破壁机。破壁机呢是近几年非常流行的厨房的小家电，它的宣传呢是让人非常的心动的啊，不用泡豆子啊就能够早上起来喝一杯豆浆。但是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呢，破壁机也并非花大钱以前的什么高端的产品。虽然说破壁机的破壁的效果是非常显著的，但并非是所有的食材都需要破壁来处理。对于普通的果汁、豆浆等些饮品来说，普通的搅拌机同样是能够满足需求。而且破壁机的价格相对来说呢，有些是比较高档的。其实再高档的破壁机无非也是把东西啊磨碎啊研磨，或者说是打成汁之类的。对于很多家庭来说呢，它只是一个使用的厨房的工具。那要想使用的一些朋友呢，可能也会觉得这个时间长了也会因为结构复杂，清洗需要花费大多的一些时间和精力，偶尔使用一下啊，不会说每天高频率的使用。而且破壁机在使用的时候呢，也不必追求过分高端昂贵，一款价格适中实用性比较强的带搅拌功能研磨功能的这个机器就可以了，就能够满足日常的需求。再来说说跑步机，曾几何时跑步机呢也算是家庭健身很多朋友想要拥有的一个健身的一个器械了。但是呢它其实使用频率非常低，很多人在购买之后往往因为工作繁忙或者说是懒惰等等一些原因呢会闲置在家中的某一个角落。再加上跑步机占用空间比较大，对于小户型来说呢可能不太适合。那它的价格呢动辄是上千上万一台，性价比真的不高，而且维修和保养的成本呢也是很高的。相比之下呢，户外跑步当然更加自然免费，而且能够呼吸我们的新鲜空气，欣赏美景。当然很多人可能住在城中间啊，城市的最中间，可能没有一个适合跑步的一个地方，也可以在家里面选择一些健身器材，但是不必过费追求高端的一些跑步机呀等一些器材。一旦这些器材闲置的话，那扔了觉得很可惜，因为是花了大价钱去买的。如果不扔的话呢，在家里面又闲置浪费，可以考虑一些简单的这个性价比比较高的健身的工具，比如说哑铃啊跳绳啊等等这些收纳起来也是比较的方便。

再来说最后一个不必买特别高端的，就是电视。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以及网络视频的发展，相比以前电视机的使用频率呢，相对来说是降低了。现在市面上的电视种类很多，价格从几千到上万不等，比如说 4K 8K 超清的分辨率，对于普通家庭而言呢，其实并没有显著的一些差异。而且高端电视的智能呢过于复杂，对于老年人来说不是特别的友好。还有些呢需要充值会员才能看，如果一不小心

开通的话呢，可能也会觉得哎呀，这个费用也是又水涨船高。电视的更新迭代非常快，如今的高端的电视呢，可能明天就变成一个过时的产品了。因此在购买电视的时候，不必追求过分高端昂贵，选择一款性价比高的智能的电视就可以，能够满足日常观看需求。在购买的时候，我们也不必追求什么高端昂贵的产品，应该满足适合自己实际需求的就可以。算一下预算，能够选择这个性价比高的啊，能够满足我们日常需求，能够符合自己预算就可以了。好了，那看看时间呢，马上结束今天的节目，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呢是第一房产，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手边的频率，明天同时间我们再见。

0: 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
3: 对于记者是这样说的，他说考虑到人工智能类的企业的估值非常高，而且呢创业的氛围很浓厚，初创的一些团队以及中高管将受益于资本市场的繁荣，预计呢将诞生一大批的科技新贵。那这些人群呢均为30岁左右，将是本地住房消费市场的一个重要的力量。那当下呢一部分的新滨江人的居住需求，那就是所谓的这些科技新贵，正在转化为真实的购买力。那记者也是采访获悉啊，据宇树科技旧部啊，它旧的那个总部，仅仅是600米的景川园项目，开盘一个月，去化呢就已经是超过了70%。杭州贝壳院的这个相关的杭州贝壳研究院的相关负责人在接受采访时也说了，滨江区整体的住房需求，包括二手房的活跃度以及价格回调的幅度，确实也是体现了当前这个区域的产业厚度。宇树科技这类企业对于区域内的高端市场是有着明显的支撑作用。科技人才来了，他们对于住房的要求是比较高的，同时呢他们也有足够的这个资产能力去购买一些这个相对来讲还是不错的一些房源，所以这对于区域的房地产的去化也是有一个非常好的作用啊。当然这样能够让这么多的一些尖端的科技产业聚集在一起的，那其实杭州呢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城市，当然也希望有更多的城市能够引进人才，有多拥有这样的一些科技的企业公司，那也会为房地产的推动呢带来一个很好的作用啊。好，这是我们和大家分享到今天的楼市的相关的一些内容啊。接下来呢会来到我们的话题环节，和大家同样是要来分享一下关于房地产的一些热点的话题或者是一些政策的解读。那稍后呢在广告之后我们会继续回来，有问题的朋友可以在12点半之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或者呢是在我们的线上平台开吧 APP 的评论区来留言，找到第一房产的直播区，就可以通过文字或者是语音来留下您的问题，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来进行解答，让大家呢对于房地产这个行业呢更加的了解，买房购房的过程当中不踩坑不踩雷啊。

0: 百吉利银河岛阳山口徐州原装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1: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1: 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解读楼市最新资讯，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2: 说政策，
3: 近年来
2: 评市场，论行情，谈价格，精准分析，权威解答，带你看楼市，帮你选好房。说房论价。
3: 欢迎大家收听第一房产，各位中。

0: 今天要聊一个什么样的话题呢？聊深圳的一个案例，和大家来分享一下。深圳呢有一个 C 级的危房，过半数的小区都是要进行旧改了。那现场的情况怎么样呢？那最近深圳市罗湖区罗岭片区的城中村改造的项目的签约启动活动的正式仪式也是开始了。所以呢已经是有大约735户是完成了签约，占到总户数1598户的近一半。那作为全国城中村改造专项借款支持项目，罗岭片区内的老旧的楼呢非常多，有的楼呢是1961年建的，楼龄可能都已经是达到了60多年，快70年了。那对于这样的一个有着这么多年头的危楼的改造，那会经历些什么呢？我们今天就这样的一个比较典型的案例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啊。好的，曹老师。
1: 好的，这个罗岭片区城中村改造项目的这个建筑面积和这个容积率啊，比这个最初规划的时候呢都做了明显的下调啊，其中就这个总建筑面积从最初的47万方压缩到了37万方。早年规划草案当中这个容积率呢最高达到了 8.17 啊，本轮方案优化之后啊，住宅的容积率呢就降到了 3.1。 项目现在进度呢仅是处于一个签约启动阶段，未来呢将会遵循安置房保障先行啊，资金动态平衡，成熟一片推进一片的原则分步实施。近日呢深圳市罗湖区城市更新的这个土地准备局相关负责人向记者表示呢本次改造啊，创新设置货币补偿、产权调换还有就是房票安置三种补偿方式。这个项目呢也是深圳首个大规模落地房票安置的旧改项目。片区地块呢将会划分为回迁安置用地和经营性净地出让地块，按成熟度分批实施开发。
0: 没错，那还是要分批啊，也不能说一下子全部都开始了。罗岭片区呢它是地处罗湖中心的城区，紧邻东门商圈，它是深圳初代建设者的一个聚居的大本营了。在上世纪60年代呢片区已经是有一些建筑落成，到了上世纪80年代呢大批来深圳的建设者呢也是扎根于此，逐步就形成了非常多元混居的一个老旧的住宅群落。那公开的资料显示啊，罗岭片区呢这里面一共是有307栋2400余户的套房，其中90%以上呢都是低层的老旧住宅。片区内呢超过70%的楼栋啊，它的这个建成的时间呢都已经是超过了40年，半数以上的楼栋呢经过专家的专业的鉴定都是 C 级及以上的危房，所以它的结构的安全隐患是非常突出的。
1: 是的，还有就是片区内待签约的这个房源呢大多都是建成年代久远的5层6层的老式多层住宅，向入出入口的这个显眼位置呢设置有大幅片区的这个改造宣传标语，片区沿街的商铺现阶段呢也多数保持正常营业，当然也有部分商铺呢开始张贴转让公告。据现场公告栏张贴的这个搬迁补偿公告，该项目集中的签约时间是自2026年7月4号，集中签约周期呢是90天。设置了2档梯度的签约奖励，签约启动后30天内完成签约可享受200元一平的按期签约奖励，签约启动后第31天到90天内完成签约的奖励标准减半为1平方100元。项目呢提供产权调换、货币补偿、房票安置三类补偿方式。中国城市发展研究院投资部副主任袁帅分析说呢，仅采用单一的货币补偿容易出现这个居民拿到补偿后呢很难去购置核心区的这个新房。如果全部采用产权置换，又会抬升这个整体建设规模，和本次改造降容提质的核心初衷相悖。而新增房票安置恰好呢补齐了两类方案的一个短板。一方面呢可以拓宽居民置业选择依托资金封闭监管机制规避安置资金挪用的隐患，另一方面呢可以盘活全市存量的商品房，同步达到居民安居楼市稳库存的双向利好。
0: 没错，罗岭片区的改造呢。

0: 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它与传统的旧改是截然不同的一个运作的模式。那通过我们刚才的分享，相信朋友们也应该能够了解到啊，因为它的特殊性，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呢，深圳的城市更新呢，主要是走市场的这种市场化的一个开发的路线，由开发商主导，通过提高容积率，增加可售的面积，覆盖拆迁成本，并且来获取开发的利润。但是相比较而言呢，罗岭片区的改造项目呢，它则是主动压缩了开发的体量，下调了容积率，而且舍弃了短期土地开发的红利，依托国企托底加双渠道融资的一个改造的模式。那核心的目的就是优先补齐片区的民生短板，而非是追逐地产开发的收益。它的方向已经变了。
1: 对。中国企业资本联盟副理事长波恩喜说呢，他说这个罗岭项目呢彻底切换为政府主导。国企呢仅提供代建服务的公共治理新模式，大幅下调容积率啊，依靠专项债和政策性银行42亿的低成本的借款，搭建一个闭环融资体系，从根源上规避了民企资金断裂的风险。博伟喜呢还提到说，这个模式呢依托东门核心商圈地段红利实现收支平衡，依托房票安置丰富居民补偿选择，兼顾安置效率和本地楼市的一个去库存，但非核心的城区呢难以复刻。短期专项债务会形成呢财政压力，模式长期的可持续性运行高度依赖经营性地块的一个净地出让行情。整套机制的核心逻辑就是把这个经营性的土地出让收益优先投入到片区民生配套建设，保障政策性债务呢足额的兑付。
0: 是，这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到的啊，这是关于深圳罗岭片区旧房改造的问题。因为这里的房屋呢，它的体量比较大，而且楼龄特别的久远，具体改造的一个方式呢，也是发生了变化，和以往的旧楼改造呢有很大的不一样。那这也是给各地啊都有一个很好的借鉴的经验。好，看了一下时间，那我们今天呢，我们的话题呢，先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同样也是关于城市更新啊。那如果说大家有关于类似的问题，想要进行这个提问，或者是有一些困惑，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稍后我们的电话呢开通之后，大家也可以来咨询任何关于房地产的一些问题。看了一下时间，我们就先来进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前，他们齐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1: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0: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2: 7、6、5、4、3、2、1，点火！
0: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3: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0: 未抵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徐州烧烤假金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2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金，开心就好。
7: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8: 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
9: 最近呢，关于
8: 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
9: 高新区新建设了，
8: 解读楼市最新咨询，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103.3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10: 我们整天忙碌的工作，为的就是要有一个温馨的家。
11: 家是我们梦想的开始，关于家的未来，你一定有很多的畅想和疑问。那什么样的房子最适合你呢？
10: 刚进的都市丛林里，我们用心为您找到合适的家。房子这样买就对了。

0: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房产。各位中午好，我是佳佳。接下来的时间呢，也是来到了专家热线的解答时间。大家如果在买房卖房评估租房等等一些方面啊，只要是房地产方面有一些困惑，或者是遇到了一些麻烦不知道该如何解决啊，买房不踩坑嘛，就要来多听听我们的节目。大家也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我们的电话呢已经是为大家开通了，有问题的朋友可以直接来拨打电话。那当然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普及房地产的相关的专业知识。好的，曹老师。
1: 嗯，好的。最近呢，这个听这个天气预报啊，看那个全国各地啊，这个台风龙卷风暴雨不断，是吧？
0: 嗯，
1: 有听友呢就在后台问我了，他说我老家农村啊，老宅啊，被这个暴风雨给整塌了啊。他说这房子塌了以后，这宅基地还是我的吗？啊，他问了这么一个问题。
0: 嗯，
1: 这个情况确实也很现实啊，因为现在很多农村家庭的这个子女啊，常年在外打工啊，老家的这个老土房砖房呢也没人打理啊，风吹日晒雨淋几年下来啊，有的确实是的，就已经塌方了。村里面的人呢就是说法不一啊，有人说房子塌了宅基地就归集体啊，有人说这个户口在啊，就房子就有份啊，不用担心。那到底这块地，这个宅基地房塌了以后还算不算你家的呢？
0: 嗯，
1: 啊，还能不能去够翻新重建呢？啊，很多人这个事儿呢确实不是很明白。
0: 是的。
1: 哎，那么对于这个问题呢，其实最高法呢就已经啊做出了终局的这么一个裁判标准。
0: 好的，我们看到平台上有朋友拨打进热线了啊。
1: 嗯，
0: 我们先热线优先，然后稍后呢和大家继续来分享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
1: 好的。
0: 哎，喂，你好。
2: 喂，你好。
0: 哎，你好，有什么问题需要咨询？
2: 我两位老师好，我想咨询一下。
1: 嗯，
2: 就是我儿子的，他原来的买一套房子有贷款。
1: 嗯，
2: 在这个24年时候呢，又买一套房子，那就是2套房的贷款。
1: 嗯，
2: 现在吧，他那个已经把一套房子的那个贷款还清了。
1: 嗯。
2: 这个房子现在就是一套了，能不能享受一套房的利率？
1: 一套房的利率可以啊，都可以去申请。
2: 那上哪申请去啊？
1: 给银行。
2: 啊，搁哪的办贷款，再上哪的申请？
1: 对对对对。对。
2: 那现在一套房的利率是多少钱？他当时贷款的时候，2套房是3点多。
1: 嗯。3点几啊？
2: 现在可能是3.4是3.1，我不大清楚，反正3点多是24年买的那个时候。
1: 24年，二四年的话，那你去咨询一下当地的那个银行，因为银行的话呢，它会根据这个基准的利率来给予不同的折扣。其实按照2024年的话，当时的给的这个折扣就应该已经比较足了，因为那时候的政策相对比较宽松。具体的这个各个银行呢，可能在执行的标准的时候呢略有不同。我建议你呢到他那个贷款银行呢去申请一下。因为现在呢，对，因为只要条件符合，银行都会把利率给降下来的。
2: 哦，
1: 嗯，
2: 那现在这个1套房的利率现在又降吗？不知道。
1: 现在还没有降，还是维持咱们的 LPR， 13个月保持没变。
2: 那还应该是3点多，是这个意思吗？
1: 对对对，和原来是一样的。
2: 哦，那要是再申请，那不没有用吧？还是3点多？
1: 你试一试，知道吧？
2: 哦、
1: 哎，我只能说你试一试，因为现在的这个银行这个利率呢，
2: 哦、
1: 在给予这个客户的折扣的时候呢，相对比较宽松。
2: 哦、
1: 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利率啊，是国家统一的基准利率，银行在给我们客户贷款的时候呢，会有折扣，会有优惠利率，这个幅度是由银行自主掌握的，明白吗？
2: 哦，
1: 哎，
2: 那我知道。
1: 哎，你去沟通一下，沟通一下，好吧？
0: 还是要多咨询一下。
1: 嗯
0: 嗯，
1: 好，
0: 好的，
2: 谢谢谢谢谢谢啊，
0: 好嘞好嘞，
2: 两位主持人，
0: 好的，
2: 好，再见
0: 啊，再见，感谢您拨打电话，好，再见。 有问题的朋友呢还可以直接来拨打电话9688980，我们的热线电话依旧为大家开通。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有问题的朋友继续拨打，我们呢继续来分享刚刚啊和各位聊到的这个关于极端天气出现的一些房屋的问题啊。
1: 嗯，刚才呢回答的我们聊到的问题就是说这个村里边这个老宅子的这个房子啊被暴风雨给整塌了啊，那这个宅基地啊到底啊还归不归自己。其实对这个问题呢，最高法呢已经做出了一个裁判的标准，而且呢统一了全国的一个判定规则就是彻底终结了各地啊判定的一个啊混乱的一个情况。首先呢咱们纠正一下啊大家怎么说呢，算是一个比较误区吧，就是房子塌了啊不等于这个地就没了。因为生活里呢绝大多数人都搞错了这个宅基地的权益的这个逻辑啊，这呢也是邻里纠纷确切失败的一个主要原因。大家习惯性的觉得哎你房子是地的附属，房子倒了那地自然就收回，其实法律不是这么规定的。结合最高法啊第2353号经典的一个再审裁定，以及这个土地管理法，还有咱们这个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若干规定，这些法律条文的一些规定呢，核心的结论是非常清楚的。村民合法取得的这个宅基地的使用权依附于本村集体成员身份，不会因为房屋的自然坍塌长期无人居住会自动消失啊。当然呢现实当中呢很多基层的村镇负责人常常会引用会说啊什么房屋坍塌两年没有恢复使用的宅基地可收回啊，这种说法呢并不是直接剥夺村民使用权的硬性规定，它只是给行政部门的这个内部管理流程定了这么一个标准。简单的说就是两年闲置只是启动核查收回这个程序的一个前提，不是说满两年不用的地那他就直接归公，他必须要走正规的上报审批注销登记流程，村委会口头上的收回，乡镇随意的判定都是无效的。
0: 嗯，
1: 对吧。嗯，最近呢就有一个这样的例子啊，在某镇上啊，一位大叔早年呢带着全家进城务工，户口呢一直保留在村里，老家的老土坯房还常年空置啊，前年呢这个雨季墙体全部坍塌，只剩下平整的宅基地空在那儿。村委会就告诉他，你这个房子塌了两年你不重建啊，我们就会给把这个土地给收回。这位老叔就十分着急啊，后来呢了解到最高法的一个裁定，主动提交身份权属相关材料，走完了正规的流程，成功的保留了宅基地的使用权。
0: 嗯，
1: 啊，今年一开春，哎，他就动工开始新建自己的房子了。这里呢，给大家，说点重点，就是普通人呢，只需要记两种核心的情况，就是户口在村里，然后呢，你拥有合法持证的宅基地。那么这种情况，你突然自然坍塌房子是吧？不会失去宅基地的使用权。
0: 嗯，
1: 只有什么呢？只有长期恶意闲置。拒不配合整改且走完县级正规审批流程的地块才会被依法收回。那么老宅坍塌之后保住宅基地的这个硬性申请条件，这里面呢是有一些规定，不是说所有的坍塌老宅都能无条件的保留去翻建新房。最高法判例和各地执行标准呢统一了准入门槛，只有满足四个条件，你的这个宅基地的这个权益呢才会受到法律的保护。
0: 是的，
1: 哎，大家呢，对大家呢可以自行去对照一下。第一个呢就是具备本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身份，户口呢正常登记在本村，这个呢是享有宅基地的啊最基本的一个条件。
0: 嗯，
1: 户口如果已经迁出落户城镇的，那怎么办？那仅能继承地上的房屋，那么房屋塌了之后就无法再申请重建，宅基地呢就会由村集体依法收回，就是户口是关键。
0: 是的，
1: 是吧。
0: 嗯，
1: 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原有宅基地来源合法，早年通过村集体分配合法确权取得，持有宅基地的使用证、老房登记档案等这些都有效凭证都非常齐备，不存在违规占地、超占面积、依户 多宅这些违规的问题。第三个呢，就是地块符合村庄整体的规划，没有被划入征地拆迁、生态保护、基面农田等禁建的范围，满足乡村建房的基础规划要求。第四个呢，就是有真实的使用需求，愿意在规定的期限内修缮或重建房屋，不长期恶意闲置土地，遵守当地宅基地建房的面积、层高这些相关的规定啊。那么具体办理呢，会需要一些材料啊，很多人可能办理失败呢，审核被卡啊，有可能会是你提供的这个材料不够齐备，
0: 你可以提前先做一下准备啊，
1: 对，
0: 了解一下需要哪些材料。
1: 对，现在给大家整理一下，大家呢可以留意啊。第一个呢，就是基础的身份材料啊，比如身份证、户口本的原件、复印件，是吧？这个呢主要用于核实本村集体的这个成员的身份啊，这个呢是审核的重要内容。第二个呢，就是权属证明材料，对吧？老宅基地的使用权证啊，这个老房屋的产权证明啊，早年没有。

0: 这个正式的这个没有正规证件呢，可以提供这个村集体出具的这个历史用地的证明，同期邻里佐证证明来替代缺失证明完成审核。
1: 是的。
0: 第三个呢，就是现状佐证的材料啊，老房坍塌现场的实拍照片，简单的情况说明，写明坍塌的时间、坍塌的原因和这个地块的现状啊，这个呢不需要复杂的格式，真实清晰就可以。第四个呢，就是啊，书面申请材料按照村委会统一的模板填写宅基地使用权保留房屋重建书面申请，清晰写明个人的使用规划。第五个呢，就是当地的补充材料啊，部分乡镇呢可能需要提供无违建、无闲置违规证明啊，具体呢这个根据这个属地的这个村委会政务窗口啊，他们的这个要求为准。其实好多村民不懂流程啊，就是要么呢盲目等待被收回，要么呢就私自建房导致违规。目前全国统一的这个正规办理流程呢，并不复杂，而且呢全程是公开透明的，个人呢完全可以自主的去办理啊，不用去找中介啊去花这个冤枉钱啊。第一步呢是村级提交申请，是吧？备齐所有材料，直接到所在的村委会提出书面申请，对吧？第二步呢就是村内公示监督，初审过后，村委会呢会在村内的这个公告栏进行公示，接受全体村民的监督，排查地块的纠纷、权属争议，公示没有异议之后，材料呢就会正式的上报乡镇主管部门。第三步就是乡镇实地核查，乡镇自然资源农业农村工作人员呢会上门实地的勘测啊，核对地块的位置、面积、坍塌的现状啊，来确认符合建房规划和用地标准。第四步呢就是官方审批批复啊，当地审核无误之后，上级部门呢会完成审核批复，出具正式的这个文书啊。第五步啊，你就开始建房，然后后续进行验收。
1: 这是一个基本的流程啊。
0: 对，这次最高法统一裁定标准，对这个普通农村家庭来说呢，就是一个实打实的一个权益保障，哎，彻底解决了多年以来这个规则模糊的一个问题，对吧？所以说这种最直观的好处呢，就是稳住了啊在外务工家庭的这么一个什么住宅的一个根基，对吧？我觉得呢，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儿。
1: 是的啊，好，那也是通过这样的一个事情的分享呢，也是让大家更加了解了啊。那好，看了一下时间，我们就先来进广告。如果说对我们刚才聊的话题有一些疑惑的朋友，可以直接来拨打电话9688980，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下啊。有关于房地产的任何问题，也可以通过热线电话来进行回复。我们先来进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2: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3: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4: 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解读楼市最新资讯，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5: Yo yo check now， 我说房子，你说要房子，要房子，要。
6: 我要南区高层，总价不超过70万。
5: 有。
7: 我要32卫，两室朝阳。
5: 可以。
8: 我要北区精装修，一楼带院子。
5: 没问题，我们帮你找。买好房找广播，好房速会，只要你把买房需求告诉我们，剩下的事儿全由我们帮您搞定。
9: 喂，我要买房。
1: 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关于房地产的专业知识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有问题可以继续拨打电话，同时呢，我们也要来回复一下朋友们在线上啊提问的一些问题。通过我们的线上开吧 APP 以及抖音号曹哥说房啊这个留言区提的一些这个问题。那接下来呢，我们看到开吧平台上有一位朋友是想提问啊，他说我想问一问法拍房有什么样的特点，有哪些需要特别注意的，户主不配合过户应该怎么办呢？
0: 嗯，
1: 好，先来问一下这个问题啊。
0: 法拍房的这个特点呢，就是时间呢就是相对比较短，
1: 对
0: 对吧，
1: 你要快速了解这个房子的一些背景，
0: 这是第一个特点，因为它就是短期内必须要进行交易，所以说呢公示完之后啊，在规定的期限内你就必须要进行正常的进行交易。另外呢它必须要和正常交易不同的就是你要参与这个竞拍，所以说呢在参与竞拍之前的话呢必须要做好之前的这些工作，比如呢就要这个就是怎么说呢，就是首先要提前对这个房子呢就要进行去查看，对吧，房子有没有明显的缺陷啊，另外呢看一看这个房子本身的一个权属的一个状况啊，需不需要自己去办理相关的手续。
1: 嗯，
0: 因为现在的司法拍卖呢之前有一些呢是需要业主自己去处理的，因为这样的案子太多，法院呢处理不过来，他在公示的时候他会要求业主自己去处理过户的相关事宜啊，这样的房子要慎拍
1: 啊、哦，是的、啊、
0: 吧？哎，因为房子既然走到这一步，里面呢可能会有很多的故事在里面，那这样的房子呢，十有八九呢会里面会有一些问题啊，那么你就必须要调查清楚，否则的话就不要参与，对吧？那么在调查的时候呢，你就有可能会了解到这个房子的现状，
1: 嗯，
0: 就比如刚才是不是有人在住，是吧？哎，房子能不能腾退？好不好进行负就是拍卖方是不是负责腾退房屋这块都要了解清楚。如果就是这个拍卖方没有给出明确的答复，说这个需要自己去处理，就刚才如果不具配合的话要自己去处理，
1: 嗯，
0: 那这样的话呢在这个阶段你就应该去放弃了，是吧，就不要参与竞拍了。
1: 是的，
0: 是吧，不要等到说哎呦我已经拍完了，我要去那个去收房的时候人家不退我该怎么办，这个就是你这个流程就已经错了，
1: 嗯，
0: 知道吧，因为这个时候啊你应该是在拍之前就应该对这个房子的一个现状做一个充分的了解了，知道吧，
1: 嗯，
0: 哎，那么如果说真的出现这种情况了，那也只能请求法院来协助进行处理，知道吧，
1: 是的，
0: 哎，协助进行处理、嗯、只能这样。但是呢我们正常流程呢是如果发现这个问题的话呢你就要果断退出进行参与，
1: 嗯，
0: 不要进行去拍卖了，因为这个腾退这个房屋这个事儿呢确实非常复杂，
1: 对，
0: 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儿，
1: 没错啊，
0: 嗯，
1: 还是要先搞清楚流程，
0: 对，
1: 然后呢保护好自己的合法权益。好，这是我们朋友们在开吧上提到的这个问题啊。好，那看了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要结束了，也感谢大家的提问，也感谢曹科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将继续和朋友们来分享关于房地产的一些话题。好，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好，再见。
10: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11: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12: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10: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12: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10: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他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12: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10: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13: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0: 对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2: 北京时间13:00。
0: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9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截至目前，苏北境内各条高速以及过江通道方面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乘客可以放心行驶，但通行高速请乘客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FM1033，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连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2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6: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7: 真实案例，
8: 生动故事，
7: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8: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7: 欢迎收听
8: 法律讲堂。
9: 老师，我想问一下，那些专门给人要账的讨债公司也可以行使这个代位权吗？
10: 哎，这个问题有点意思啊。那讨债公司能不能行使代位权，受不受法律的保护？兰兰，
11: 但是我们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呢，首先表示对于大家这样一个心情的理解，但是也一定是要强调的，不管是说作为讨债公司也好，还是聘请讨债公司也好，一定要按您刚才说的，一定要合法依法办事。那这个问题如果具体来谈的话呢，它可能要区分不同的情形。在实践中间呢，我们见到有一类情形呢，是这个讨债公司自己他低价受让这个债权人的债权，当他受让债权之后，实际上他自己成为了债权人，那他以自己的名义通过向法院请求主张诉讼的方式来行使代位权，这个在法律上恐怕是没有什么障碍的啊，应当是可以能够实现的。

0: 还有一种情形能想到的，可能是他这个讨债公司是声明说，我作为债权人的代理人，哎，能不能作为代理人来主张代位权？那这个情形恐怕就得具体分析了。我们说，因为代位权的行使要求必须以向法院请求的方式来实现，但是呢，结合民事诉讼法来看，在民事诉讼程序中，作为代理人，哎，是有具体要求的。讨债公司恐怕它成为不了民事诉讼中间啊一方当事人的这个委托代理人，所以这条路是走不通的。那可以看出来，那基本上唯一能够啊，他作为讨债公司能够来行使这个代位权的方式，就是他实际上他受让债权，自己成为债权人啊，就只有这样一个路径。
1: 接下来呢，我们把时间交给刘教授为我们做逐条解读。
2: 今天我要给大家解读的是民法典535条到537条这三个条文。这三个条文从整体上来看是规定了代位权的规则。那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三角债问题、债务人逃废债现象错综复杂，而代位权呢是作为一种债的保全手段被规定在民法典当中。刚才我们已经讨论了代位权行使的基本条件、行使的限制以及法律后果。我们民法典的535条就规定了债权人要行使代位权需要符合的基本条件。那第一个条件就是债权人和债务人以及债务人和相对人之间需要存在连环的债权债务关系。那理解这样一个要件，我们需要呢注意，第一，这两个债权关系，那我们说原则上都要求到期。那对于债务人和相对人的债权来讲，如果说债务人对相对人在债权还没有到期，债权人就要去行使代位权的话，事实上就是剥夺了我们这个相对人的一个期限利益，对相对人来讲是不公平的。而对于债权人对债务人的债权是否需要到期，那我们民法典536条规定了例外的情形，也就是说，除非有民法典536条所规定的例外情形，那债权人对债务人的债权也需要到期，债权人才能够行使代位权。所以536条就规定了，比如说在债权人到期前，即便是我们他的债权没有到期，但如果说我们这个债务人对相对人的这个债权已经快要过诉讼时效了，甚至诉讼时效已经马上就要届满，或者说在相对人面临破产而债务人没有及时去申报债权等等这样一些例外的情形，而这些例外情形呢都是可能会影响到债权人债权实现的情形。除非这种情形，我们说两个债权都要到期。那第二个基本条件呢，就是你债权人要行使这个代位权，必须是在债务人怠于行使他对相对人的债权或者与该债权有关的从权利。那我们要理解这个要件呢，也要注意，那现在说与债权有关的从权利，这一点是民法典相较于之前的合同法然后新增加的内容，这是根据我们立法和司法实践的这个反复的探索发现，我们有必要去扩大代位权行使的范围，以实现我们债权人通过代位权制度保障自己的债权的这样的一个目的。另外呢，理解这个要件，我们还要注意，债务人怠于行使自己的到期债权或者与债权有关的从权利，那么在我们司法实践当中如何去认定怠于呢？目前在司法实践当中我们掌握的标准是，只要债务人没有以诉讼或者仲裁的方式向相对人提起，那他的行为就算是怠于，那就符合了我们这个债权人行使代位权的条件。那第三个条件呢，就是你债务人的这样的一种怠于行

0: 使到期权利的这样的行为，影响到了债权人债权的实现。如果说符合了这三个基本条件的话，我们代位权代这个债权人就可以行使他的代位权了。那行使代位权的法律后果是什么呢？我们民法典537条对此呢做了规定。根据民法典537条的规定，如果人民法院认定债权人的代位权成立的话，那相对人可以直接将债务对行使代位权的债权人履行。这就意味着，那在代位权诉讼当中，只要人民法院认定代位权成立，那债权人和债务人、债务人和相对人，他们彼此之间的这个债权债务关系，那随着胜诉的这样的一个判决，那么相应的债权债务关系将终止，也就是说他们相应的债权债务关系呢就消灭了。
1: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

0: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真实案例，
2: 生动故事，
1: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2: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1: 欢迎收听
2: 法律讲堂。
3: 赢了官司，对方却不给钱，这可怎么办？夫妻离婚却引起了债主的怀疑，民法典来教你如何行使撤销权。敬请收看民法典通解通读合同编第538至539条，一招制服老赖。刘智慧，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法律硕士学院副院长。毕文强，北京市律师协会律师。
4: 日常生活中啊，我们经常会发现一些民间借贷纠纷，有一些债权人最后实在要不来账怎么办啊？诉讼到人民法院，最终呢，法院判决，要求这个债务人还钱，官司打赢了，可是钱还是要不回来，有些人就头疼啊。但是在这过程当中，我发现了一个这个特殊的情形，这个债务人啊，有些时候不是真没钱，而是想尽了各种办法，是能不还则不还，甚至说把自己的一些账户上的钱偷偷的转移走。刘教授，有没有这种情形？
5: 这种情形不仅是有，比例还不小。就是在去年我们有一个法院的有关执行的数据，说我们就是首次执行完毕率，其实还不到20%。也就是说，如果能我们再加上一些当事人自己愿意去自动的去履行债务的这样的一个比例的话，其实我们实践当中就是能够正常的实际执行的或者债务实际履行的这个比例，其实如果说有50%就已经相当乐观了。
4: 刚才您说的不到20%，各位您听到这儿还敢随便借钱吗？一不要随便借钱，二借出去的钱怎么要回来呢？您看刚才我们也分析了，有很多人不是没钱，就是赖着不还。那在生活当中，是不是我们把这一个群体称之为老赖？毕律师。
6: 对，老赖这个词儿啊，可以说是恰如其分啊。实际上来讲呢，很多人他不是没有钱，像刘老师刚才讲了，他本身有钱，但是他故意通过一种行为造成不能还、无法还的局面。我们说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但是这种人的行为他是主观上恶意不想还，所以叫他老赖，我认为是名副其实的。
4: 我觉得这种老赖特别的可气可恨。为什么？在您最困难的时候啊，人家债权人当时是二话没说直接借钱了，到了还债的时候您拖着不还，赖着不还，有钱也不还，这就太说不过去了。所以在民法典当中专门有两个法条是专治老赖的，究竟是什么呢？我们先看看今天的主人公遇到了什么事儿。
3: 前不久，白小美和风雨同舟10年的丈夫高小帅离婚了，双方在离婚协议中做出了如下约定：
7: 一、双方自愿离婚；二、5套房产归高小帅所有；三、与他人合伙经营购买红木的投资款1500万归白小美所有。

0: 但是这两个人的离婚却引起了债权人赵大姐的警觉，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赵大姐曾借给张某500万元，在这笔大额借款中正是白小美做的担保，可还款日期已过，张某并没有还钱。赵大姐曾一纸诉状将借款人张某和担保人白小美告上法院，法院依法判决张某归还500万元及利息，并判决白小美对该笔债务承担连带偿还责任。
1: 还款日到期的10天后，她和她老公离了婚，这里面一定有猫腻，就是想拖着不还我钱。
0: 之后赵大姐又将白小美和高小帅告上法院，要求法院撤销5套房产归高小帅的约定。那么债权人赵大姐的诉求能得到法院的支持吗？
2: 一对夫妻的离婚举动引起了债权人的质疑，怎么在该还债的时候两口子离婚了，而且还把这个财产转移了，是不是有什么阴谋啊？刘教授您怎么看？
3: 涉及到一个他们把5套房产这样一个财产进行了分割，而他们这个行为呢，它在本质上其实就是一个无偿处分财产的这样的一个行为。我们民法典538条呢，就是针对这个债务人他无偿处分财产权益这样一种情形，规定了在这种情形下，债权人可以行使撤销权的这个基本的条件。那首先一个当然是就是债权人要有对债务人的这个债权存在。那第二个呢，就是你这个债务人呢，在这种情况下你还实施了然后无偿处分你的财产权益的这样的这个行为。那第三个条件呢，就是你的这种无偿处分财产权益的行为呢，影响到了那个债权人债权的实现。那这样本案当中呢，如果能够认定这个白小美跟她配偶的这个离婚协议对于5套房子的这样的一个处分行为影响到了赵大姐的这个债权的实现的话，那赵大姐是就是可以行使撤销权的。
2: 要说这赵大姐啊，这警惕性挺高，两口子离婚实际上生活当中很普遍，为什么这两口子离婚会引起了赵大姐的警惕？这其中到底有什么样的疑点？毕律师，这件案子如何来进一步的查明事实真相？
4: 从这个案件中啊，我们看到有以下几个疑点。第一，离婚的时间，这个离婚的时间啊，就是判决以后10来天，
2: 太巧了，
4: 太巧合了，简直就是为了这个判决而设计的一场离婚。第二个是离婚的财产分配很不符合常理啊，我们知道男方分配了5套房子，女方分配了一个所谓的1500万的红木的投资债权，而且在这个案件中呢，好像还没有证据来佐证，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这个完全颠倒过来了。这是第二个大疑点。第三个疑点呢，就是夫妻双方离婚的理由的疑点。我们都知道离婚的一个基本前提是感情破裂，那么法院支持离婚也是基于这一个事实基础才可以判离，但是这两位自愿离婚又是所谓的感情破裂，但是和之前的风雨投中显然是自相矛盾的，所以难免不让人怀疑。
2: 有些时候啊，大家可能是捕风捉影，有一些问题不像大家想的那么复杂，这两口子可能也说了，你看我们俩真的是感情破裂，我们俩真的是走到了离婚这一步，你们怎么就不相信呢？你看，虽然说我把5套房子转到了我前夫的名下，这不是还有1500万的这个红木的投资款呢吗？这个投资款我要回来作为偿还赵大姐的债务不就得了吗？二位怎么看？
3: 其实就这个1500万的这个投资款，就是本案当中的这样一个关键。因为是口说无凭，然后你写在这个离婚协议当中，算是一纸协议，是一个纸面的形式。但是，所以这1500万的这个投资款是不是存在？即便是它是曾经存在过，那在你达成这个协议的时候，是不是这1500万还存在？但如果说无法证实在离婚协议签订的时候，那有这个1500万的这个现实的这个财产存在的话，那就有可能值得我们怀疑他这个处分行为是不是一个恶意讨债的一个行为。
4: 我们讲一切有迹可循，那么1500万的投资款什么时间投资的，怎么投资的，按照什么样的这个模式投资的，投资人是谁，

0: 对五套房产的名称及产权证号进行了详细注明，而对1500万元的红木投资款的约定却并不明确。该投资款如何支付，是否已经用于购买红木，或者红木的具体存放地点等，均未作出约定。所以仅凭离婚协议的约定，在没有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无法确认所谓的1500万元红木投资款在签署离婚协议时是否真实存在。据此，法院认定白小美与高小帅离婚时将二人共有的五套房产归高小帅所有的行为，应属于无偿转让行为。法院依法判决撤销上述房产归高小帅所有的约定。
1: 当事人赵大姐非常的敏锐，她察觉到了债务人两口子离婚肯定有不可告人的秘密，打的是一烟雾弹啊，五套房转移了啊，留了1500万的这么一个欠条。但是她知道，那如果作为债权人的赵大姐不知道债务人通过离婚的方式转移走了财产，那这种情况之下，作为债权人如何来保全自己的权益呢？毕律师，
2: 在事前呢，如果出现这种债权啊，最好是做一些这个实物的抵押、质押，比如说房子啊、股权之类的，给自己的债权以充分的保证啊，将来可以行使抵押权。就是如果你不还钱了，我可以这个拍卖你的房子或者这个拍卖你的股票，诸如此类的。那么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事中了。事中呢，就是尽量要注意对方有没有这种无偿处分权财产的行为啊，像赵大姐一样，她本身就很敏锐。那么第三一点呢，实际上来讲呢，就是一旦事后发现了，马上果断出手，该诉讼诉讼，该采取相应的手段就要采取查封、冻结、扣押之类啊之类的。
1: 在这儿多问一句啊，这担保人能不能随便做？
2: 尽量谨慎，
1: 尽量谨慎。那么说到这儿啊，有些网友也提出了相关的问题，我们来看看网友都有哪些问题。
3: 我是想请问一下，就是我有一个哥们儿，他欠我10万块钱，然后我找他去要这笔钱的时候呢，他说有另外一个哥们儿也欠他10万块钱，然后他让我去找那个哥们儿直接要那10万，所以我就是想问，我可以直接去找那个哥们儿要这10万块钱吗？
2: 可能分成两种方式，一种呢，我们就直接这个越过他，行使一种代位权啊，向这个另外一个哥们儿要钱。另还有一种呢，如果发生了一种什么情况呢，比如这哥们儿直接就免了对另外一个人的债权了，说这个钱呢我不要了，这种情况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要撤销他这个行为。
4: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

0: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1: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15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15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5折还免费。今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精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6: 目标锁定，爱笑的眼睛和不懂的嘴，全程热爱正能量，坐标所在，欢乐正前方，不变的梦笑，全新的爆料，欢乐正前方。
7: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我是刘夏。
8: 我是米夏。
7: 唉，
8: 你爱什么爱呀刘夏，你怎么了？
7: 别提了，我说这命运呢、
8: 哎呦，还命运呢，刚才你不还好好的吗，怎么一会儿功夫节目开始了，你开始感慨人生了？
7: 就刚才我媳妇儿给我打电话呢。
8: 啊、哦，你媳妇儿给你打电话了，说什么了？把你弄得唉声叹气的。
7: 他说让我下班赶紧回家，哪儿也不许去。
8: 哟，这都老夫老妻的还这么黏着你啊？
7: 什么呀，我现在就盼着时间能慢一点，能再慢一点，就让我一直待台里得了，根本就不用下班才好。
8: 刘晓，您这也忒假了吧，你跟领导表忠心也没有这么说话的呀，万一领导真让你加班，我看你怎么办。
7: 我现在是真希望领导让我加一班。那什么，领导们，你们说今天有什么需要我办的吗？啊，给我加个班，只要我能有借口不回家，让我干什么都行，求你了。
8: 不是刘晓，你这大清早的，你脑袋让门给挤了？我还真没见过什么主动要求加班还干什么都行。哎呦喂，
7: 你小丫头你懂什么呀，哥哥的痛苦你永远不会懂，明白吗？
8: 行了行了，你什么痛苦啊，你到底怎么了？
7: 这不嘛，这前一阵子吧，我老婆跟我说，
8: 夏儿你爱我吗？
7: 哎呦老婆大人，我当然爱你了。
8: 那你证明给我看。
7: 你说吧，要我怎么证明？
8: 老婆是用来赞美的。打劲儿起，你每天早上起来你就要夸我，晚上睡觉之前你也要夸我，你记住没有啊？
7: 没问题，我媳妇那么多优点，夸你一两句那怕什么的呀。
8: 哎呦，你跟你媳妇还真好啊，你说都结婚这么长时间了还这么腻得慌，真让人羡慕。
7: 什么呀，你是不知道，打那以后我就整天想着法的夸她，我那脑细胞就全用在想词儿上了，想得我脑仁都快炸了。
8: 刘晓，你说这话亏心不亏心呢？啊，哎，你们男的是不是都这么无情啊？这女人把最好的青春都给你了，生活上照顾你，工作上支持你，用自己全部的爱去包容你，到头来连换一句赞美你都不是由衷的。
7: 行行行行，我说米夏，我正头疼呢，你能不能别跟这儿火了？ 你抓错重点了，好不好？
8: 我怎么就抓错重点了呢？那你快说，你今儿为什么主动加班啊？就是你找不着词儿夸你媳妇儿了？
7: 不是。
8: 那为什么呀？
7: 今天早上咱不是开会吗？我走的比平时早了点，我出门的时候他还没醒呢。结果呢，刚才他给我打电话，说今天早上没夸他，我就在电话里啊，一个劲儿的整词儿。
9: 哎呀，老公，你对我真好，原来我在你眼里有那么多优点呢。
7: 那当然了，我刘笑能娶了你，那不知道是积了几辈子的福呢。
9: 讨厌，老公，你今儿下班你早点回来陪我呗，人家怕下雨的时候你不在，我会害怕打雷的。
7: 不是，媳妇儿，那什么，你怕打雷这事儿，他我也怕。
9: 哎呀，你一大老爷们儿你还怕打雷呀？以前都没见过你怕呀。
7: 是，我以前是不怕，现在情况不太一样了吗？
9: 啊，那现在怎么就不一样了呢？
7: 这么跟你说吧，啊，你说现在我早上起来夸你一遍，晚上回去又夸你一遍，你偶尔打个电话我又得夸你一遍，我天天说这不瞎话，我怕雷劈我。
9: 哎呀，刘笑，我跟你说啊，你今天晚上下班你哪儿都不许去，你赶紧给我回家，我觉得我有必要跟你谈谈了。刘笑，你知道你这叫什么吗？你这就是大家常说的不作死就不会死啊。
7: 别在旁边说风凉话，我当时一听说他要跟我谈谈，我简直就是五雷轰顶啊。林道，求求你们了，我正式求你们，就让我加班吧，你给我找点活干。
8: 哎呀，真是的，刘笑，所有搭档我劝你一句啊，你就不要这样苦苦挣扎了啊，这有些事早晚都是要面对的。再说了，你说节目开始都这么长时间了，就听你在这抱怨了，今天你打算跟听众朋友聊点什么呀？
7: 我看要不然这样得了，咱今儿就说说五雷轰顶的事儿呗。
8: 啊，五雷轰顶？
7: 对啊，那什么，我先说一我看到的事儿啊。说有一年吧，我有一朋友住院，我就去看他去，他旁边床吧住着一20来岁的年轻小伙子，不过呢没什么精气神。
8: 你这话说的，人家都住院了，哪来的精气神啊？
7: 那不一样，你看啊，这有的病人吧，不管病得多重，心态都特别好，每天都特开心。不过呢，还有一些，就跟那小伙子似的，整天闷闷不乐，唉声叹气。
8: 这不跟你一样吗？
7: 去，捣什么乱呢你？
8: 那你说，你接着说。
7: 那小伙子躺在床上，一直就没吭声，突然吧，他就对护士说了一句。我现在既没钱也没朋友更没有亲人，我真是一无所有啊。
8: 哎呀，这小伙子其实挺可怜的。
7: 别打岔行不行？没说完呢。那小伙子吧，说完这话之后又是一连气的唉声叹气。谁想到啊，这护士听不下去，突然给了他一句。
8: 我跟你说啊，你也不要这么没自信，你并不是一无所有，你知道吗？你这不是有病吗？
7: 我相信啊，那小伙子听完护士姐姐这话肯定是五雷轰顶万念俱灰。
8: 那也有可能是激将法呢，这护士姐姐想通过这种方式激发这小伙子的战斗力，帮助他战胜病魔呀。
7: 你瞎，你看出来呀，挺阳光啊，还挺积极向上的呢。
8: 那必须的呀，这可是锻炼出来的
7: 啊。不是，你这心态能怎么锻炼出来？
8: 哎呀，你不知道，话说是我上学的时候，我就看见嘛，路边有个卖西瓜的，我就想吃一个，于是我就问那老板，哎，老板，你这西瓜甜吗？
7: 甜着呢，我跟您说，甜的我都舍不得卖。
8: 是吗？哎，太好了，你给我称一个。但是我买回去之后吧，我就把这瓜切开了，发现一点儿都不甜。第二天我在另外一条街上又看见那卖瓜的老板了，我上去我就问他，老板，哎，你怎么能骗人呢？就你那西瓜还甜呢，一点都不甜。
7: 哎呀，你说什么呢姑娘，我没骗人啊，昨天我不就跟你说了吗，我说甜，我们的瓜特别的甜，可是甜的我确实是不舍得卖给你啊。

0: 城市新破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1: 目标锁定，爱笑的眼睛和不懂的嘴，全程热爱正能量。坐标所在，欢乐正前方。无边的爆笑，全新的爆料。欢乐正前方。
2: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刘向，
3: 我是米夏。
2: 我是米夏，上半段你说你那好心态是练出来的，是吧？要是这么说的话，恐怕练一次两次是不够的吧？你还遇到过什么让你觉得特别五雷轰顶的事儿吗？
3: 其实吧，最让我有五雷轰顶感觉的是我姐。
2: 你姐？她干什么了？
3: 有一天，我和我姐正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呢，突然地上就爬过来一只蟑螂，哎呦，当时把我吓的呀！
2: 米夏，你这胆儿还能再小点吗？啊，不就是一只破蟑螂吗？你把它弄死不就完了吗？
3: 哎呀，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就讨厌虫子，我可不敢干这事儿。可是我姐敢呢，我姐是一个十足的女汉子。这个时候，她拿起拖鞋，把蟑螂啪叽一下就给拍死了。可是你知道吗？这样拍死蟑螂的话，会有更多的蟑螂出现。然后我就赶紧跟我姐说呀，我说姐，你这么弄死蟑螂，它会复活的。
2: 复活？不是，那叫复活吗？我说米夏，你这傻萌的标签你算是彻底揭不掉了，我也帮不了你啊。
3: 然后我姐就说她有办法，接着她就一根一根的把蟑螂的腿都给拔了。
2: 米夏，就冲你刚才说那事儿啊，就你家你那形象，再加上你姐，我真是够同情你们父母的啊。你说把你们拉扯这么大，那是多不容易一件事啊。
3: 刘笑，你说这什么意思呀？我跟你说，我和我姐那可是我们小区里出名的姐妹花。
2: 咦，还出名呢，还姐妹花？怎么着，后来你跟你姐在小区成灭蟑能手了？
3: 刘笑，我不乐意跟你贫啊，光说我有什么意思呀？要不你说你遇到过什么五雷轰顶的事儿？
2: 非这么问我吧，我想想啊。哎，你还没说，真有。说有一天晚上吧，我跟几个哥们儿去吃烤串去，突然就有一男的吧，他就过来了。这位大哥，大饶了，我想给你们的桌子拍几张照片。
3: 啊？拍照片？你们认识啊？
2: 不认识啊。这哥们儿还没等我们反应过来呢，拿起手机就对着我们桌子上那啤酒啊、烤串啊，咔嚓咔嚓拍了好几张，然后还扔了一句话：“谢谢哈。”转身就走了。
3: 就这啊？就这就让你五雷轰顶了？
2: 那都不是。后来吧，只见到这人在不远处拿着手机捣鼓了一阵，然后呢就对着手机啊嚷嚷了一句：“老婆，照片数到没有啊？”我真的是在和哥们喝酒聊天呢，我跟您说啊，我晚点回去。
3: 啊，这也太奇葩了吧，这男的肯定是要干什么坏事啊。这种男人，哎呦喂，
2: 得啊，咱不跟这种人一般见识。其实我也是真没搞懂，他这到底是要干嘛去。
3: 哎，刘晓，你还记不记得前几年偷菜那游戏？哎，当时可火了。
2: 当然记得了，那会儿我也天天偷，玩的可开心了，
3: 是吧？我记得那会儿大家都玩偷菜，我可着迷了。有一天我跟我一同事出去办事儿，公交车上的人，哎呦，那叫一个多呀。我和我那同事好不容易挤出一个地方，然后呢我就掏出手机开始偷菜。过了几站地，马上就要到站了，我们那同事捅我。
2: 哎，我说米夏啊，偷的差不多就行了啊，我看马上就要到站了。
3: 可能是我那同事啊这嗓门大了一点，我发现车里所有的人都盯着我看，当时我特尴尬，我就笑着拿出我的手机在他们面前晃了晃，说我是在偷菜。
2: 米夏，这也太尴尬了点吧，还得给大伙解释你不是小偷。
3: 是啊，我刚说完这话，我就看着有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大爷把他拎的那个菜筐啊就往后推了推，然后一本正经的对我说：“
2: 哎呀，这个贼呀，一般都是从小东西开始偷的，偷什么都不对呀。”哎，你还别说，说起这坐公交车吧，我也遇着过一妹子。
3: 哎呦，刘笑，你坐公交车就坐公交车呗，你还看人家妹子啊？你看人家干嘛呀？你 是不是有想法啊你？
2: 你说呢？我能有什么想法啊？只不过就是这妹子吧，她在公交车上，真是把我雷的吧，那小李嫩的。
3: 啊？这妹子干嘛了？
2: 就那天，我坐公交车来上班，车人特多，经过一路口之后吧，车总算是能跑起来。可是突然前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这司机师傅就来了一急刹车，这站着的乘客都摇晃得够呛。就在这个时候，我旁边那妹子吧，啊的一声惨叫，估计是当时以为自个儿站不住了。
3: 啊，然后呢？
2: 这妹子这声叫唤确实声音太大，大伙儿吧就都往这边看，然后吧，估计这妹子也是有点不好意思，还突然自个儿嘟囔了一句：“
3: 哎呀，真是的，刚才那是谁叫的呀？真有那么吓人吗？”其实说起这公交车吧，我觉得雷人的事儿还真是不少。
2: 看来你又有故事。
3: 哎，我刚想起来一个。
2: 来吧，说说看。
3: 说，这也是一公交车上的一妹子。那天呀，这妹子就坐在我前面的一排，这时候上来一帅哥。
2: 甭管，你下的同学，你肯定立刻就犯花痴了吧？特想让那帅哥坐你旁边吧？
3: 嗯，也是。不过吧，他没坐我旁边。
2: 坐你前头那妹子旁边。是吧？
3: 对呀，气死我了！
2: 哎，我说米夏，我以为你要说什么事儿，就是你突然犯花痴了呗。你这有什么好抱怨的？
3: 不是不是，我还没说完呢。那帅哥不是坐在那妹子旁边了吗？我估计那妹子跟我心里一样，当时肯定特兴奋、特紧张。
2: 为什么这么说呀？
3: 因为我发现她开始不断的给别人打电话。
2: 这肯定就是为了避免尴尬呗。
3: 嗯，一开始吧，我觉得这也没什么。后来我就发现问题了。
2: 怎么了？
3: 我发现那妹子一直拿着手机贴在耳朵上打电话，可是呢？
2: 可是什么呀？可是？
3: 可是她明明用的是用耳机在通话呀，那她举那么长时间手机是干嘛呀？
2: 要说你们女孩子啊，一点定力都没有，你见着个帅哥你。紧张成这样，
3: 我们这是有品位，你知道吗？
2: 行，是有品位，还是觉得自个儿有点自卑？这事儿还不好说呢啊！
3: 刘翔，你什么意思呀？
2: 得，米夏，我认认真真的问你一个问题
3: 啊，你问吧。
2: 你觉得你最多可以接受恋人和你相差几岁？
3: 我觉着吧，只要颜值过关，上下五千年都行。
2: 肤浅，太肤浅。
3: 怎么就肤浅了？刘翔，你这是又想说什么了吧？
2: 我想说的是，米夏同学啊，要想找个帅哥嫁，首先你得自信起来，你首先不能紧张。
3: 你说的容易，哪那么容易就做得到啊？我就不信了，有人见到帅哥美女，他能不紧张？
2: 错。我跟你说，我就见过一个人家绝对是大家风范，临危不惧。
3: 哟，还真有这样的人呀。
2: 没错，哼，跟你说，那天我啊坐地铁看您美女，哟喂，那叫一漂亮。
3: 哎呀，刘翔，你能不能把你的口水擦擦呀，都快流到桌子上了。
2: 去一边去。我跟你说事儿啊，这美女一上车吧，那男的就都情不自禁的开始看这女孩，估计也是把那女孩看得有点不好意思了，然后吧，他就对着一哥们说了一句：“
3: 看什么看呀？你见过女人呢？”哎呦，这得多尴尬呀！被美女在公共场所这么说，
2: 谁说不是呢？不过那哥们吧，竟然当时经受住了严酷的考验
3: 啊！脸上还挂得住，他不紧张？
2: 不但不紧张，那哥们还特别冷静地回了一句。不让人看啊，不让人看你就阴甚啊，你长得这么漂亮，没人看你才奇怪呢。
3: 哎呀，要说起来吧，这说话确实要有一定的技巧，你知道吗？要不然真的闹笑话。
2: 是啊，
3: 刘晓，其实我要提醒你啊，作为搭档，你离回家接受惩罚的时间那也是越来越近了。
2: 行，一边去啊，那个领导们开开恩，让我加回班呗，尽量布置给我更多的工作啊，累死算，谢领导们，今天节目先到此为止。Por los momentos difíciles, ya entendí que la flor más bella sea de

0: 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1: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0: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14:00。
3: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8: 买吉利银河，保养进口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9: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9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环行路段较沈海高速斯夫纳桥段往上海方向，小海枢纽以及董邦枢纽附近受流量影响，现场有一小波的缓行车辆，请经过的车友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学期再见。
3: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伍思凯。歌词通俗，易于传唱，耐听，浓情够味，是伍思凯情歌的关键词。他总是能创作出感动人心的旋律，再用他高亢的嗓音唱出令人激昂的情绪。音乐时光机，让经典旋律带你一键开启美好回忆。徐怀钰，叮咚。

叮咚，徐怀钰。你相信吗？有些旋律真的具有一秒触动记忆开关的神奇功能，清晨来两遍能够赋予你一天的无穷动力。为什么过了20多年这些歌曲仍然不会过时？我觉得这就是青春回忆的力量。我是小彤，有时候一首经典能成为心灵的避风港，只因它契合了你当下的迷茫或坚定。听那些歌曲，带君

心太软，来自任贤齐。这首歌最珍贵的地方不只是共情委屈，更给出清醒的答案，不必死守一段消耗自己的关系，反复纠结，傻傻等待，换不回回头，不属于你的缘分再勉强也留不住，与其持续自我折磨，不如主动放下执念。熟悉的旋律最能让我们想起那些人那些事。我是小彤，爱就是你，来自阿杜马千山。

爱就是你，来自阿杜马千山。什么样的拥抱刚刚好才不会让你想逃，一句话戳中所有人。成年人最想要的爱情，不用刻意讨好，不用紧绷伪装，一个恰到好处的拥抱不会让人产生想要逃离的念头。我是小彤，让旋律带着我们穿梭于过往的情感回忆。 Only Time， 只有时光，来自恩雅。

同这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

0: 的多少美好。
1: 共同治理雾霾，让世界重现美丽本色。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但愿，来自巫启贤。这首歌词写得很好，唱出了对世间万物美好的期许和祝愿。我是小彤，经典旋律分分钟带你沉浸式回忆杀。老爹来自迪克牛仔，贤子。

老爹来自迪克牛仔弦子。说到父亲别总是那么沉重，其实他们也很可爱，他们不过是关心我们，对吗？也许老爸板着脸只不过是做给我们看而已，为了保持父亲严肃的形象其实并不轻松。有些歌只要前奏一响起，就仿佛 DNA 动了，不自觉就会哼唱。恋人未满来自 SHE。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500挪威的森林。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来自于村上春树，500读完村上春树写的小说《挪威的森林》之后十分喜爱，有感而发写了一首歌，只不过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名字，最终直接用了书籍的名字。接下来跟着旋律去探寻那些被遗忘的感动角落，我是小彤。 Barbara Streisand The Way We Were 往日情怀。

Barbara Streisand 和帅哥 Robert Redford 主演的一部伤感的爱情电影《往日情怀》，由 Barbara 自己演唱的这首主题歌也获得了1973年格莱美年度最佳歌曲。我是小彤，都说音乐是生活的解药，接下来这首歌或许可以治愈你 emo 的心。伤感的恋人，来自黄凯芹。

0: 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1: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2: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3: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0: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6: 北京时间15点整。
7: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9: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0: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9: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史豪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 G15 沈海高速苏东大桥段往上海方向北影桥路段受流量影响，车辆行驶缓慢，请经过的车友们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4: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FM1033，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年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2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8: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2: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13: 交通服务新视角，思达在线聊一聊。
14: 这里是思达说交通，
13: 思达说交通，出行更轻。

0: 问候到路上的各位朋友，大家好，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那么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于江苏尊鼎利律所的李尊科律师来做客节目，为大家以说法答疑解惑，同时呢回复各位朋友通过各种方式咨询的相关交通类的一些法律疑问。那么节目一开始呢，咱们先把李律师请进直播间。李律师你好。
1: 你好思达。
0: 咱们先来关注一个比较典型的案例啊，这个案例也是入选到了人民法院的案例库里的一个案例啊，是在去年入库的，而且我觉得在这起事件当中还是很具有典型性的，虽然说并不常见，但这种案例呢它是具有一定的典型性的，可不要觉着我开个车啊就撞撞路边的车没什么事，最后这个结果是非常严重的。在三年前也是一个夏天啊，这个被告人王某燕因为和孙某海存在一定的纠纷，他就驾驶他的一辆轻型拦板货车行驶到，这是在山东临沂啊，山东临沂的一处道路时，他为了发泄个人情绪，这种案例其实我们经常能在互联网上刷到，
1: 对，
0: 是吧？
1: 对的，是的。
0: 两口子吵架，或者说这个和朋友发生纠纷，我不是太高兴，我就开个车，我就是吧，一上车之后都不知道自己是谁了，
1: 对，
0: 是吧？
1: 个人情绪他不好控制嘛，有些时候。
0: 对，在这样的情况下呢，他驾驶着车辆就冲撞停在道路两侧的这个车辆，那这个后果呢，导致九辆汽车不同程度的损毁。

0: 经过价格认定的造成财损呢是18475元。
1: 嗯，
0: 李律师，其实这个财损后果倒不严重啊，也没有伤人，但是他肯定是够入刑的标准。
2: 哎，对，我们从故意毁财的角度讲呢，5000块钱的这个财损价值就已经够入刑的标准了。
0: 嗯，那么后来呢，案发之后呢，公安机关也是扣押了这辆肇事车辆，而且呢，这个王某艳就是刚才咱说的开车的这个女司机，
1: 嗯，
0: 啊，她呢其实已经联系到了被害人，她作为侵权人联系到被害人，
2: 哎，
0: 进行了相应的赔偿，并且还取得了被害人谅解。可能很多人觉得到这不就完了吗？就是交通事故，是吧？我蹭了别人的车啊，但是我只是蹭的数量比较多一点，车位的9辆车都蹭了，而且赔人钱了，事儿不就没事了吗？但是不是这样的。经过这个公安机关啊，这个当地的派出所口头传唤之后，这个女司机到案了。到案之后呢，咱们再看一个后果啊，被告人王某艳犯寻衅滋事罪，他还不是简单的毁财了啊，寻衅滋事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啊。然后呢，这个被告人以量刑过重为由提出了上诉。就咱们说到这儿，很多朋友就还是觉得，就咱如果不说这个前情，
1: 嗯，
0: 就不说他两口子有问题，或者说他这个情侣之间有矛盾，好像就是开了一个小货车，刮了路边的几个车啊，那就是咱们说，我说这是交通事故也好，或者说这是什么怎么样也好啊，是不是就没事了？或者而且是我也赔人家钱了，人家也都谅解我了，是吧？啊，怎么还判了按寻衅滋事判了1年呢？那李律师为什么这么裁判呢？
2: 因为首先呢，他这个行为定性，你首先你是因为你自身情绪没能控制好，
0: 嗯，
2: 是无端的，
0: 嗯，
2: 就是从这个故意撞毁了这个多大多的车辆，
0: 嗯嗯，
2: 数量众多的一个车辆。
0: 嗯，
2: 首先从行为定性上来讲呢，他牵涉到故意毁财和寻衅滋事。
0: 嗯，
2: 那最终呢，按照这个寻衅滋事来进行判罚，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
0: 嗯，
2: 就是说大家可能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说，那我既然谅解了，为什么还要对我进行处罚？
0: 嗯，
2: 这是一个大众的一个误区，就是说我得到被害人的谅解，这是我一个量刑的情节。
0: 嗯，
2: 那么相信就是说，司法机关在最终做出判罚的时候，对这个相关情节也进行了考虑。
0: 嗯，
2: 也就是说，如果说你没有谅解的话，那可能最终的刑罚可能会更重一点。
0: 那么也就是咱们刚才提到的，我觉得讲到这个案情简介的时候，李律师就提到了，他从形式上看呢，他是一个损坏他人财物的一个情况啊，任意损毁公司财物，
2: 哎，
0: 啊，他没有针对于特定的人，
2: 哎，
0: 是吧？啊，所以他这个行为呢，它是存在，就是说跟这个寻衅滋事啊，跟这个毁财啊，它是竞合的一个关系。
2: 哎，竞合的一个关系。
0: 嗯，
2: 对的，对的。
0: 在这种情况下呢，他是因为他又跟其他的这个被害人，
2: 嗯，
0: 这9辆车嘛，啊，
2: 哎，
0: 都有车主的，
2: 对对，
0: 啊，也就是说都有产权人所有人，
2: 嗯，
0: 跟人家沟通完之后呢，你该怎么赔怎么赔。但是你赔完之后和你前面有动机的这个行为，
2: 哎，对的，并不能免除你的刑事责任。
0: 嗯，
2: 那这样他只能作为一个量刑情节进行一个考量。
0: 也就是说，如果你不是故意的，那交通事故。
2: 嗯，
0: 如果你是故意的，那这个事儿就不一样了。
2: 对，如果说你是故意的，但是呢，你的目标是特定的，你比如说我和你私谈有矛盾，我把你的车
0: 给撞了，
2: 给砸撞了，
0: 啊，
2: 那这个呢是故意毁财没有问题。但是你是针对一个不特定的，
0: 嗯，
2: 对吧？这样一个毁财行为，对吧？一个随机性的，
0: 嗯，
2: 所以说呢，最终是按照这个寻衅滋事来进行定罪论罚的，
0: 包括。之前啊，他是因为到案呢，是因为在现场被公安机关口头传唤走的，
2: 嗯，
0: 啊，所以他又有自动投案的一个情节，还没有肇事逃逸离开现场，
2: 对对对对对，
0: 是吧？
2: 嗯，
0: 如果离开现场，那可能情况又不一样了啊。
2: 在量刑的时候会考虑适量的加重。
0: 嗯，正常情况下，咱们看到他是应该要处以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罚金，所以只给他判了1年实刑啊，其实还是给他从轻了。
2: 哎，已经考虑到他的这个所有的这个情节，包括这个严重性，包括后来取得这个谅解这样一个情节，
0: 嗯，
2: 这个谅解对他的这个量刑一定是起了
0: 有帮助的啊，有帮助是。那咱们也是通过这起案例呢，也是警示到各位机动车的驾驶员啊，
2: 嗯，
0: 你可以有情绪，但是这个机动车它不是说你这个好像发泄情绪的工具，是吧？有矛盾有问题呢，咱们可以正常去沟通，
2: 哎，通过合理的这个途径，
0: 啊，哪怕是情绪不可控的时候也要让自己冷静下来。
2: 哎，对，是，
0: 嗯，那李律师，咱们说到这个案例哈，
2: 嗯，
0: 这得亏我刚说后果只是10000多块钱的损失，20000块钱损失也是1年的这个实刑，你要说真的伤了人了，这个后果就不一样了，
2: 啊，
0: 是吧？
2: 对对对对，
0: 嗯，所以提醒各位一定要有效的去来控制管制自己的情绪，特别是这个天气天又比较闷热，
2: 对对，
0: 我觉得路上呢咱们会发现通过各种社交媒体去刷到的一些口角纠纷啦，
2: 嗯，
0: 包括一些这个大家的这种情绪可能有时候在天气比较热的时候会抱不住火，
2: 哎，
0: 是吧？包括一些
2: 暴脾气比较多一点，
0: 对，有一些这个路怒症的一些情况，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有时候就真的是 幸福者退让或者退一步海阔天空、嗯、啊，不要跟一些无端的一些就好像没有来由一些事儿呢去来特别的纠结特别的计较啊。
2: 和谐社会嘛，大家各退一步、嗯、其实很多事情
0: 是
2: 很多矛盾是可以避免的。对，
0: 对
2: 吧？
0: 因为本身大家是叫素未谋面，这个事他以因为他是有纠纷、啊、很多事情是大家素未谋面，不存在说谁故意想要怎么样、
2: 哎、
0: 是吧啊。所以这真的是我今天就是为什么说到这个案例呢、嗯、我在昨天晚上的时候就过马路，还有一个应该是一辆网约车，还有一个这个上面贴着是这个应该是这个货拉拉的一种
2: 车辆
0: 运营车辆，对，两个车辆因为后视镜的这个刮蹭啊，双方这个反正说的也很难听啊，这个我就觉得嘛，因为大家可能都是在这个天气啊，又是从事这个营运工作，
2: 对，营运
0: 比较辛苦，
2: 心态和咱们普通的这个驾驶人员呢，
0: 嗯、
2: 可能还是略有差别。
0: 是，但是你想啊，本身这个车就是你吃饭的家伙事儿、啊、如果说你因为一些小小的纠纷影响到了你吃饭的家伙事儿，那你这个回家也没法交代呀，
2: 其实耽误着自己的时间，
0: 对
2: 自己的损失反而会更大。
0: 就是，我们就通过这个案例呢，也提醒各位。很多时候你看咱们说开车也不是说你随意就能够肇事的这么一个理由，你可能描述的是交通事故，但是公安机关经过侦查它肯定不是这么一个概念、
2: 哎、对对对，
0: 是吧，
2: 这个刑事的认定、
0: 嗯、
2: 它是一个很严格的一个流程，
0: 是
2: 就是说你故意毁车也好，你这个寻衅滋事也好、
0: 嗯、
2: 它肯定要有一个严格的界定。
0: 是，好，那咱们看看时间，咱们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回来，我们请李松科律师啊为大家答疑解惑回复问题。

0: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1: 前方东三环快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
2: 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轮天桥。
1: 开门时注意送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班。
3: 大家好，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4: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思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0: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今天邀请到来自于江苏尊鼎利益律所的李尊科律师来做客节目，为大家答疑解惑，同时呢回复各位朋友咨询的相关的问题。我们再次把李律师请进直播间。李律师你好。
1: 你好思达。
0: 咱们来关注一下王先生想咨询的一个事儿啊。王先生说去年的七月份在铜山的东风日产的一家4S店买车，然后店方承诺呢是送一个贴膜和脚垫，因为没有在店里购买保险，店方呢是不给赠送，投诉到了市监，工作人员明显的袒护支持 4S 店，然后说这个民法典是有相关规定的，没有义务告知，后来呢又说是民法典1097条有规定，但经过他查找呢说这两条都不是，想要个说法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就也就是说他其实可能一方面呢是关于这个口头承诺送贴膜脚垫，因为没有送给他，他觉得这个事情呢 4S 店做的不对啊。
1: 这是他和就是说 4S 店之间一个买卖合同，包括一个谁付的一个赠送义务的一个问题，对吧？
0: 但是呢他就说跟 4S 店呢应该也是之前有过相应的一个约定，要在 4S 店购买电保，就要求店内购买保险，是电保嘛，是吧？啊，他没有在这儿
1: 通行的一个做法，目前
0: 对对对，他没有在 4S 店购买保险，所以呢就没有达成这么一个赠送的这么一个福利啊，送他的一个这些贴膜脚垫这些东西。那李律师这个事儿您觉得王先生应该怎么维权呢？您怎么看呢？
1: 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行为性质啊。首先这个 4S 店呢它属于一种捆绑销售，那按照这个汽车销售管理办法呢这是一个违法的一个行为，首先我们法律是严禁捆绑销售的，这样是一个行为。第二个呢就是说他既然达成了一个赠送这个贴膜和脚垫的，那虽然是口头的，但是对于双方仍然具有这个合同约束力，那么 4S 店呢是没有权利以这个王先生没有在他们店里购买保险为由拒绝履行这个赠送义务的，是有这样一个问题。
0: 嗯，那在这种情况下你双方都约定了，那如果你一方没有达成你所要尽到的义务的话，是吧？那这个约定可能就没有办法去实现了。
1: 对，这个的话呢，如果说私下沟通不成的话，那可以考虑到相关的，比如说这个消费者维权部门进行一个反应，
0: 消协啊。
1: 哎，对对对，
0: 好。咱们关注一下郑女士咨询一个事。郑女士说呢，花了2850元网购电动自行车，商家宣称呢是全新国标车，但是实际车辆呢没有合格证，无法上路，要求退款，但是被商家拒绝了，想问一下怎么办呢？
1: 这个这样的，是根据这个产品质量法呢，电动车必须随带这个合格证，附带合格证，无合格证呢属于三无产品。那么在这个行为里面呢，这个郑女士她相当于是因为对方的违约行为，自己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对方呢构成根本违约。这种情况下，郑女士是有权要求解除合同、退货、退款的。然后呢，相应的产生的这些运输费用呢，相应的也应该由商家来承担。
0: 那这个其实毫无争议。
1: 对。

0: 毫无生意。
1: 对对对，
0: 咱们我就说就这个事儿，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多说几句。李律师，之前我们有同事就买电动车，也是看到在某音直播间里头啊，有那种宣传说自己是全新国标车啊，而且呢是可以上咱们江苏的那个绿色的，对，绿色的新国标的那个电动自行车号牌的。而且呢他那个直播间呢也是加微的，就是正儿八经的商家，不是那种好像自己出来带货的，对对对啊。卖的也是无锡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品牌生产的一个电动自行车，咱们都知道无锡也是电动两轮车的一个生产基地啊。他收到车之后，他发现随车上面就没有给他附那个绿牌，而且这个车呢有合格证，有
1: 啊，
0: 合格证上面标注清晰的标注是电动轻便摩托车
1: 啊，他这个车辆性质就不一样，
0: 对，车辆性质就不一样，电动轻便摩托车。然后呢，他就联系商家说，你首先。两个问题，一个呢是你直播间里面承诺的这个车辆，就我现在购买的这款车型，应该是一个可以去来登记，对，登记注册的上绿牌的新国标的这个电动自行车，但是呢你合格证上面我们也咨询了相关的这个车管所的工作人员，那你明显你按照合格证你没法上牌的，结果哎，这个卖家给他寄了一张苏 B 的绿牌过来啊，给他寄了一张苏 B 的绿牌过来。所以说我就有时候我就觉得咱们很多时候呢，在你没有出现后果之前，可能一切的事情都是这么的顺理成章，但是一旦你要把这个牌子挂到了你这个车辆上面，首先它一定和这个车辆不匹配，
1: 哎，不相符的。
0: 按照咱们国家的相关的这个车辆的登记注册的要求，你必须是以合格证为主。
1: 是的，
0: 你不能说是我说这个车是什么车，它就是什么，或者公安机关说这个车是什么车，它就是什么车，它是有合格证的，对吧？
1: 有合格证，而且呢有严格的这样一个鉴定标准，你比如说关于你的这个整车的质的重量，整车的一个时速，它都有严格的新国标要求的，对吧？这个要求并不是
0: 说你挂上绿牌就是绿牌车，
1: 也不是说我们双方协商就可以改变的这样一个标准。
0: 那么李律师，这问题就来了，咱们就说设想几个可能发生的后果，所以今天通过节目当中也是跟大家可以展开来聊一聊。对，一，你比方说你这个车辆你酒后你骑行，咱们说如果酒后骑行电动自行车，我们不建议这种行为。但是呢，咱们说电动自行车是非机动车。
1: 对。
0: 那么一旦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呢，你所要承担的后果相对较轻。但是这个电动轻便摩托车，它一定是属于机动车，
1: 它纳入
0: 机动
1: 车管理范畴的，
0: 是吧？咱们就不说是被路边临检的这个交通警察给查处了。你假如一旦和对方发生了造成人伤或者亡人的这种交通事故，那经过这个一般程序，一旦要是进行这个事故处理的情况下，那这个车辆一鉴定属于机动车，那你这个后果就严重了。
1: 对，你机动车的情况下，然后你又是饮酒酒后驾驶，那首先从责任来讲，你肯定是全责，这是一个。如果说造成了严重后果，可能还牵扯到交通肇事罪上的一个刑事责任。所以说，建议大家一定要购买这个符合新国标的。
0: 对啊，而且呢，建议大家呢，喝酒不能使用任何交通工具。但是真的说，你在选择交通工具的时候，你不要这个就自己以为这个事情，如果你一旦出了，你再找那个无锡的商家，他不可能给你承担任何的责任的，他只会承担说我进行一个虚假承诺、虚假销售，是吧？或者说一个欺诈的一个责任，那只是一个普通的民事责任的问题。
1: 他这个产品侵权，但是呢，你后续行为和厂家是没有关系的。
0: 是
1: 作为一个民事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你自己饮酒后驾驶车辆，那你肯定要承担相应后果。
0: 而且你有义务在你购买的车辆的合格证上，它有清晰载明的信息，你必须要清楚这个问题，不是说别人跟你承诺什么就是什么。
1: 哎，这就是说我们自己要有一定的辨别能力，因为现在这个互联网时代，这个商家虚假宣传的情况还是非常常见的。就是说为了博眼球，
0: 是
1: 赚流量嘛，
0: 是，
1: 对吧？
0: 而且在这种情况下呢，很多朋友就说自己光说是信息不对称，但实际上你只要多留神啊，是吧？你
1: 多
0: 留神
1: 一下，
0: 对，
1: 对，
0: 多看一下。
1: 你看一下商家的宣传的和咱们国家这个强制性的法律规定是否相符，对吧？其实顺手手机一查的事情，
0: 是
1: 吧？就可以免除很多的麻烦，
0: 是，
1: 好吧？
0: 好，那咱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刘先生咨询一个事儿。刘先生说呢，他是跟物业公司签订了为期三年的一个车位的租赁合同，并且一次性给付了全部的租金。使用一年之后呢，物业公司以车位产权已出售给第三方为由，要求腾退车位。这个不光刘先生遇到，我们之前也有朋友投诉过，就是好像物业说这个开发商啊，把这个车位已经出售给第三方了啊，然后我现在就是这个也不归我管理了，但是他收人家租金，你要求人腾退车位，并且还拒绝退还剩余租金，我觉得这个拒绝退还这个事儿就不对了，
1: 完全没有道理，
0: 对吧？
1: 对，
0: 而且咱们就说这个租赁，那你是首先你得把人这个租期的整。

0: 司应该是有义务把这个租金转移给这个第三方，
1: 哎，这是一个三方都能接受的，我认为是三方都能接受的一个结局。
0: 嗯，
1: 要么你作为这个刘先生来讲，
0: 嗯，
1: 他肯定不是想退超伟要这个钱的，
0: 嗯，
1: 我要的是超伟的使用权，
0: 是，
1: 对吧？不然我给你签这个合同干嘛呢？
0: 嗯，
1: 所以说呢，第一点，那对他来讲，我肯定要继续履行，要求继续履行合同。
0: 嗯，
1: 那对于物业公司来讲，你把超伟的产权卖给了新的业主，
0: 嗯，
1: 那你的所有权产生了转移，
0: 嗯，是，
1: 那你的收租的主体相应的也要转移，那你收的这个租金相应的就要给新的业主。
0: 是，那你给到新的业主之后呢？新的业主呢，在三年，在两年之后，是否还跟刘先生继续履行接下来的这个，要不要继续建立新的合同关系？
1: 嗯，
0: 那就是新的业主跟刘先生的问题，
1: 哎，
0: 是吧？
1: 但是你有自由选择的权利了，
0: 是，
1: 但是在租赁期内你不能单方解除合同。
0: 而且刘先生还有一个要求，就是物业公司是不是可以双倍的去来返还？那李律师，这个可能就得去看当时他们这个合同当中的违约责任的问题了，是吧？
1: 这个双倍返还呢，恐怕很难支持，因为即便是合同约定了，
0: 嗯，
1: 但是你合同约定了这种双倍返还呢，也是明显过高的一个标准。
0: 嗯，
1: 但是如果说有了这样的约定，那我可以在20%的这样一个范围内去主张违约金可以，
0: 嗯，
1: 但是双倍返还的话，这个我个人认为是不太成立。
0: 嗯，他并没有说是好像完全不履行或者怎么样，
1: 哎，
0: 是吧？
1: 对对对，
0: 他是因为履行了一年之后，也是有各种原因啊，比较，
1: 嗯，
0: 这可能里面还是有其他的一些问题啊。因为咱上周其实有一个节目，当中的这个朋友就咨询说是，其实是旁边的车位都涨价了。
1: 啊，
0: 旁边车都涨价了啊！最终就是明白了，他是本来是这200块钱一个月租的，那旁边呢都涨到300块钱了，而且呢，他们也是签的是一个三年的合同。
1: 嗯嗯，
0: 三年合同呢，当时要求这个刘姓呢，其实人家一点这个理亏的地方都没有，一次性给付的。当时这个上一个咨询的那个朋友就说呢，他是一年一给，当时业主也同意，同意之后呢，但是他合同上下面写的是一次性付清三年的租金，
1: 嗯
0: 啊，他一年一给，但给了第二年的时候呢，那个业主就不同意租了，因为旁边的车位都涨到300块钱一个月了，
1: 嗯，
0: 而且你又没给我新的一年，所以就双方就在这儿就产生了一个纠纷啊，就是我要不你就按照300不按照合同来了，一次性你给清我，
1: 嗯，
0: 要不就是我不租给你了，因为你也没有按照当时的合同来一次性给清我三年的。
1: 对对 对， 对，
0: 啊，
1: 这个相当于是你本身在这个案例里面承租人自身
0: 是有
1: 违约行为，
0: 嗯，有违约行为，
1: 你合同约定了要一次性付清，
0: 嗯，
1: 那你没有一次性付清，相当于是你没有履行你的合同义务，
0: 嗯，
1: 那这样的话呢，对方就有一个解除权的问题。
0: 嗯，好，那咱们看看时间，再次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0: 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1: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5: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6: 前方东三环快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
7: 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龙天桥。
8: 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班。
9: 大家好，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10: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思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1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今天邀请到来自于江苏尊鼎利律所的李尊克律师来做客节目，我们把李律师再次请进直播间。李律师你好。
12: 哎，你好思达。
11: 咱们来关注一下张女士想咨询您一个事儿哈，她说她在上汽大通的一家店买了一辆新车，3个月内呢发动机连续出现多次的异响，经过检测呢是存在严重的质量缺陷，4S店现在是仅同意维修，但修了2回还是异响。不过呢她现在拒绝按照3包的政策退换车，她的要求是能不能去说退车或者换车呢？现在是我们注意到3个月啊，这是一个时间，是吧？然后4S店认可这个故障，同意维修，然后呢是修了2回，目前是这么一个情况。
12: 在这个表述里面呢，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信息点就是修了2次还是异响，也就是说维修已经不能解决这个车的质量问题了。那这种情况下，消费者是有权要求退换车的。对吧？我觉得一个最合理的方式就是一个换车。对吧？因为这个4S店呢，它也可以把这个相应的这个车辆的质量问题反馈到生产厂家。因为4S店呢，它不是生产者，它只是一个销售方。那销售方呢，那产品出现这个质量侵权。那在这种情况下呢，它的一个责任应该往上去传递。
11: 那像这个情况下，就是说还是要跟4S店进行一个沟通协商，因为毕竟双方我觉得具备达成共识的这个条件。
12: 对吧？因为对于4S店来讲呢，他给刘女这个张女士，就是说换车的话，相应的这个成本和代价应该来讲也是由厂家来承担的。他可能就是说更多的是起到一个居中的一个
11: 沟通的一个桥梁。
12: 但是呢对于张女士来讲呢，可能她的相对方是 4S 店。所以说呢 ,4S 店和这个生产厂家他们是一个内部的一个关系。如果说你生产厂家拒绝，你4S店同样也不能以生产厂家拒绝退换为由来拒绝消费者的这个正常的一个诉求。
11: 好，咱们继续来关注到王女士想咨询一个事儿。王女士说呢，她是从一个二手车商那买了一辆二手的宝马的525，然后商家承诺说这个是无事故无泡水，并且呢她是使用了6000公里之后去4S店保养，就发现这个车曾经发生过重大交通事故，包括引擎盖叶子板的引擎盖大灯前挡风玻璃副驾驶气囊都更换过，并且里程表被人为调小了，想问一下能否以欺诈为由要求二手车商退一赔三。
12: 我个人认为呢，这是一个比较典型的符合退一赔三的这样一个情况。
11: 嗯，消费欺诈。
12: 哎，消费欺诈，因为这个经过鉴定之后，他如果说有重大的交通事故，那他属于一个事故车辆，那在这个二手车商在出售的时候，应当明确标注，对吧？而且你看，他不光进行了隐瞒，还把这个里程表认为那个调小
11: 了。对，咱们就说这是首先是事故车有调。这个调表车啊，咱们说这个事故呢，可能没有一个量化的标准啊，毕竟在法律上它没有说事故大或者事故小。
12: 这个也是有相应的，你比如说事故车，就是说也是有相应的国标的。就是说你比如说
11: 这个炸过副驾驶气囊应该是算了。
12: 就是说你这个结构件有没有切割，
11: 结构性损伤。
12: 对，这个东西它是有一定的标准，并不是说我们有些二手车商所说的，那这个东西到底怎么去量化，它是有一定标准。
11: 咱们刚才就提到，你假如说只是刮蹭。只是更换了这个车辆的车门啊，或者更换了保险杠啊，这种那就说你正常行驶的这种车辆呢，它没有这些问题，这不能叫重大失误，是吧？
12: 那可能就是说，只是说影响你一个购买一个价格，或者说影响你一个消费的欲望，
11: 这个车辆的品相，
12: 对，
11: 品相不好，
12: 对。
11: 但是你要说是，咱们就看到这一点啊，引擎盖大灯都没啥，挡风玻璃也没啥，你要是副驾驶气囊都炸了，这个事儿就不一样了，是吧？
12: 对，这个东西呢，它是有一些
11: 相应的标准，
12: 检测和鉴定机构的，
11: 要有鉴定机构进行鉴定，
12: 这个是必须的，这个因为你同样作为这个二手车商，它的合法权益你也要维护，那你不能说你消费者认为是它就是，这个还是要一个专业的、权威的第三方机构来进行一个检测。在这个检测的基础上再跟这个二手车商去沟通。如果说但是像这种情况呢，咱们大家可能现实中还是挺常见的，尤其是调表这种行为。然后沟通的效果可能一般也都不会太好。
11: 是。然后这个事儿现在就是说王女士可以去主张。
12: 可以去主张。如果说最后通过沟通不能解决的话。
11: 首先呢，王女士现在需要收集证据。
12: 对的。
11: 一个是她购车的时候的相应的合同。啊，这个合同上面有没有明确的这个标注？这个车辆是无事故泡水，既然商家承诺了，那这个事儿有没有体现在合同当中，是吧？
12: 这是前提嘛？
11: 就是一个前提。另外呢，就是去4S店保养之后呢，那你要调取4S店的进场的你这个检测记录啊，跟你这个车辆，
12: 你这个交通事故发生的时候，
11: 是王女士购车之前，
12: 购车之前看一个证据链。
11: 还有就是里程表这个问题，那如果说。那个时候都比王女士开6000公里还多这个里程，那肯定是不对的。
12: 里程表不能倒数，
11: 是
12: 不能倒退嘛？
11: 对啊，是。所以这个事儿，我觉得也是我跟李律师的这个意见差不多，我们都觉得王女士是可以保留证据去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啊，
12: 可以，完全可以。
11: 好，接下来关注一下孙先生咨询交通事故的问题。他说他买了3个月的一个问界车 M8 啊，在小区地库停放，对方全责被撞了啊。咱们之前就这种情况呢，现在。就地库停放受损也不少见啊，这个对方全责，车损达到16万，目前谈的是车辆维修之后，保险公司只按照他们认定的标准进行赔付。

0: 于实际维修成本，然后肇事方也拒绝补足差额。这第一个是车辆贬损贬值损失这一块能不能追究，第二个呢是他，因为他觉得三个月的车他很心疼应该是，第二个维修差价怎么算，所以现在这个车你看零整比就很高啊，这个车应该也就是40万左右的车吧，是吧？
1: 对，
0: 然后
1: 是电车的话它的维修成本可能要高于传统的燃油车。
0: 之前咱们就说过，之前还有一个说 L9 理想的那个车也是在地库被撞了，只是撞了一个前脸，也是十几万。那就是咱们之前一直说到可能涉及到一个是大灯比较贵啊，什么激光大灯啊这些是吧，还有就是涉及到这个车辆的一些雷达是吧，传感器。
1: 对，
0: 那这种东西你说这是一个雷达一个传感器动辄就是大几千上万的，那你这前面一排那厉害了，这个是吧？
1: 而且这个东西呢，可能就是说咱们现在一些国产的新能源车呢，它在这个设计上也存在一些不合理的地方。你比如说，我可能只是前脸坏了，那我在维修的时候，它可能会出现一个把这个损失扩大一个情况，
0: 大面积的扩损。
1: 这个是比较常见的一个情况。
0: 像他这个车是车损达到了16万。那首先孙先生就认为这个车辆肯定对他将来造成了一个实际的一个贬值，造成这么大车损，因为毕竟人家下一任车主买车一看，哟，你都赔十几万，这车很严重的这个事儿，可能有可能真的没有很严重，就是几个探头坏了，是吧？或者就大灯坏了，但是这个理赔记录看着肯定不好看。那贬损能追究吗，李律师？
1: 他是这样的，这个车辆贬损赔偿呢，它是有很严格的一个限制的，因为它不属于直接损失，它是
0: 它还不是商品车，
1: 它是一种间接的损失
0: 啊，
1: 间接损失。但是在这个案例里面呢，它有两个点，第一个，这个车它只购买了三个月，这个在相关的这个典型案例里面，如果说购车时间不超过半年，然后呢达到严重的这样一个，就是还是回到刚才说的那个事故车的标准，如果说经过鉴定认定说这个车已经属于事故车了，在这种情况下，这个车辆贬损人民法院一般是会支持的
0: 啊。
1: 但是它有三个前提，第一个你购车时间不能过长，你如果说我比如说我开了5年的车了，那你撞了之后你再去主张这个一般是不支持的。第二个就是说你车辆本身自身的价值要比较高，如果说你是一个3万或者5万的一个代步车，这种情况下也是不支持的。第三个呢就是说对方对你这个车辆进行碰撞之后产生的这个后果，一定要是这个车要达到事故车的一个标准，然后才能达到法定上面的这个车辆贬损去追偿的一个情况。
0: 就目前他这个情况呢，只符合三个月啊，而且就是他这个车你要实际销售之后，你能看到直接经济损失产生多少，是吧？
1: 他不是说是实际销售之后，他是说呢，需要相应的一个
0: 评估，
1: 第三方的一个权威机构进行一个鉴定。如果说鉴定报告认定现在这个车经过碰撞之后已经构成事故车的一个标准了，那么它也是可以主张的。这个车辆你看到它的车损价值还是很大的，对吧？而且占比的话，你比如说这个车可能刚
0: 也就40万左右，
1: 40多万，它一个车损就达到了16万，这个比例也应该是蛮高了，
0: 接近40%。
1: 对对对，
0: 好，那咱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冯女士咨询这个事儿。冯女士说购车的时候被收取了5600元的金融服务费和上牌费，当时没给冯女士开发票啊，事后得知这些费用属于违规收费，现在想要求销售公司退还全部的违规费用啊，就是没开发票，这是一个。另外一个，他认为没开发票呢，你这个钱收的就不正规，而且是这个金融服务费、上牌费，我觉得如果你合同上有约定，是吧？你说这个事儿吧，咱们说也没有不存在说能收或者不能收，也没有违规行为，是吧？你要没有约定，你说就是找你要了5000的还不给你开发票，那这个
1: 东西就要具体分析了，因为这个金融服务费呢。好多时候它是有对价的，你比如说我收了你这个费用，我可能
0: 提供什么样的服务，
1: 你的贷款利率我给你降低了，对吧？如果说这样的情况下，那你因为这个行为受益了，而且在这个对方收取之前是明确征得你的同意的，那这种情况下我认为你要求退还可能不太合理，
0: 是。
1: 但是呢相应的发票开具义务，这个是不能根据当事人的约定来免除的，哪怕你双方说啊我可以不开票，但是对于作为这个销售厂家来讲，他这个根据税法的要求是强制性的，要必须开具这种发票，否则的话就涉嫌一个偷税漏税的情况。
0: 像这个情况呢，他是可以向税务机关进行反映啊。
1: 对。
0: 好，何先生想咨询一个事儿，说他是租赁了网约车平台的合作公司的车辆运营，现在很多都是开网约车的司机呢，他都是租的车，租赁网约车平台的合作公司车辆，然后合同约定车辆出现故障是由租赁公司负责维修，但是车辆呢多次因为质量问题停运，租赁公司拖延维修导致何先生这个收入受损了，那是你只要一停运，那肯定就没收入了，
1: 对，这是他的饭碗嘛，
0: 是，
1: 对吧？
0: 想问一下，现在是不是应该去赔偿他的停运损失，并且解除这个租赁合同？那他估计可能1000多，反正 时间要给付租金。
1: 这种情况下何先生是完全有权单方解除合同的。因为我租赁合同，我的合同目的就是去营运，去产生收入。那你在这种情况下你不履行你的维修义务，导致我的合同目的没法实现，这个时候是典型的单方根本违约。这个时候何先生可以要求解除合同，然后退还已经支付但是还没有产生的这些租金。同时呢，这个营业损失也可以一并去主张。但是呢，在主张营业损失的时候要注意收集一些证据。你比如说你正常营业期间你每天的一个流水情况，对吧，你每天的一个工作时长，收集相应的证据可以一并去主张。
0: 好的，咱们继续来关注陈女士咨询的事儿。陈女士说呢，她租赁了他们小区地下也是有产权的车位，但使用的时候发现这个车位的尺寸严重不达标。它是一辆别克的商务车，车长5.2米，认为也不是特种车，那确实就是正常汽车。
1: MPV 嘛。
0: 对。车辆停稳之后呢，这个后车门是没有办法完全打开的，也没有办法正常使用。开发商就以合同已签概不退换为由拒绝处理，可以解除合同要求全额退还租金吗？就这个问题。
1: 这个呢，首先开发商给的这个理由呢肯定是不成立的。不存在说合同已签概不退换的这样一个法律约定。但是呢，这个情况具体要看，那你这个陈女士在租这个车位的时候，那对这个车位的情况是否明知？因为首先呢，我们按照国家的相关法律规定呢，我们这个车位它的内部净长只要达到5.1米，净宽只要达到2.4米，就是符合规定的。如果说它没有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而且你在租赁这个车位的时候，你对这个车位的
0: 你对这车位情况要进行了解啊，
1: 要进行了解。而且你自身的车虽然说不是特种车辆，但是确实也是一个车长达到5.2米的一个相对比较大的车。
0: 对，
1: 那这种情况下。
0: 就是这个别克商务车呢还是相对比较长一点，
1: 比较长一点。那而且你说这个没法正常使用，其实也达不到一个完全无法使用。你比如说我可以先把车往前提一点，把后门打开，把东西拿下来之后，然后再把车正常给停进去。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呢，还是要看签合同的时候双方对这个车位是怎么约定的。这个
0: 就这个很关键
1: 啊，不能一概而论。
0: 好的，继续来关注一下高先生咨询一个事儿。高先生说呢，他是去年去西安出差一年了啊，高铁站摔伤了左臂左腿，医药费花了9万，公司给出了5万块钱的这个医疗费，应该是啊，后续治疗呢公司就没给他报销，还没给报工伤，咱要个说法。他这个是不是工伤？应该是去出差的过程中摔伤了，而且去高铁站通勤，是吧？
1: 符合工伤的这样一个认定标准。而且我们注意到这个时间啊，他是2025年7月份产生的这样一个受伤行为。我不知道这个高先生能不能听到我们的广播。如果他听到的话，一定要在一年之内去申请工伤认定，因为这是一个大家很容易忽略的一个问题，
0: 就觉着我是这个事儿，我就可以等。但你是这个事儿，你也别等。
1: 对对对，工伤认定是有时效的。
0: 是，
1: 因为他工伤认定的这个处理流程是这样的，就是说，工伤事故发生后30日内，这个申报期是留给公司的。你公司要主动向人社部门去申请工伤认定。如果说在30日内，公司没有申报，那么在一年之内，你作为劳动者，你受伤之后，你要主动的到工伤部门去申请。如果说超期是不受理的。所以说这个提醒高先生，不知道他是七月份的什么时间啊？咱们现在是
0: 已经7月8号了。
1: 已经7月8号了。如果说他是7月1号受的伤，那可能这个权益相对来讲就比较麻烦了。
0: 好，那咱们看看时间，再次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103.3。胜在速度，赢在品质，精在内涵。大型交通类节目，伴您出行平安路。
0: 畅行万里路，平安伴您行。咱们进入今天的警官说交通。今天要说到的是呢，曝光啊这几个上高架的摩托车啊。咱们都知道高架快速路是时速较快，汽车流量比较大，那出于安全考虑呢，行人、非机动车、摩托车是严禁上高架的。那交警部门呢，其实也在主线的入口和匝道口设置了明显的禁令标志，那么可是有人就偏偏就不听。我们请进警官主持张兵。张警官你好。
3: 老师大你好，大家上午好。
0: 张警官，那咱们徐州交警也是通过官方的微信公众号也是曝光了一些违法违规的驾驶员，是吗？
3: 是的。那么在咱们全市高架快速路呢都是禁止摩托车上高架快速路进行行驶的而且在各个出口啊 啊，都已经设置了明显的禁令标志指示啊，如果咱们要是有摩托车违规违法上高架。

0: 行驶呢，是按照规定是要处以100元的罚款，记一分的。
1: 嗯，那张警官，为什么摩托车不能上高架快速路行驶呢？
0: 首先第一点啊，这个摩托车呢，它是两轮机动车，那么高速行驶的时候呢，车辆的稳定性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差一点，那么容易失去平衡，引发一些交通事故。第二呢，摩托车在高架快速路上行驶，车速比较快，但是摩托车呢缺少一个安全防护，一旦在高架快速路上发生交通事故，摩托车驾乘人员的安全得不到一个较好的保障。那么第三呢，就是高速行驶的汽车在超越摩托车时会产生狭管效应啊，容易使摩托车失去横向的稳定性。为了自身和他人的安全，还是切勿驾驶摩托车进入高架快速路。那么在此呢，我们徐州交警还是温馨提示大家啊，各位摩托车骑行人，请自觉地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在允许摩托车通行的道路上驾驶摩托车，切勿心存侥幸。所以道路千万条啊，安全第一条，咱们还是要以安全第一。
1: 嗯，好，那感谢张警官，咱们下期再见。
0: 再见。
1: 好，那咱们看看时间啊，也是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今天非常感谢来自于江苏尊鼎利律所的李尊科律师来做客节目，感谢您李律师。
2: 好，
1: 那咱们下期再见。
2: 哎，好。

0: 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
1: 你多吃点
2: 儿。
0: 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3: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4: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3: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5: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3: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6: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0: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3: 反家暴，说出来。
7: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8: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0: 北京时间16:00
7: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10: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7: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1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12: 一线大牌家电一直抢购，电话6166-6669。
7: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3: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14: 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
9: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5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缓行路段主要是在G2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广陵枢纽附近，G40沪陕高速往启东方向叠石桥路段，以及苏通大桥往苏州方向南通开发区附近，车辆也都在排队通行，请大家有序通过，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9: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20年后，你把现在的房子给孩子，孩子会说太旧了。20年后，你把现在的车子给孩子，孩子会说别逗了。今天你给孩子一个良好的受教育机会，20年后孩子会说谢谢老爸老妈，你们太明智了。您只要花点时间投入到孩子的教育中去，就留给孩子一辈子的财富。沧海桑田，时光回转，没有什么是一直在传承的，但是知识的积累和教育的影响，可以一辈子一直去传承和延续。
7: 10年树木，100年树人，岁月荏苒，静候花开。

0: 就像对战啊，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女儿说学习没有游戏好玩，
1: 也是。
0: 我问老段说怎么办，他说打开收音机听1033。
2: 大家好，我是政委，这里是家有儿女。
0: 家有儿女让我感到温暖。

0: 新时代呼唤新教育，新教育引领新发展。
1: 空中赏析，经典传颂，
0: 教子有方。

0: 有问必答，
1: 卓越口才，我说我秀，
0: 培养孩子良好的习惯，优质的品格，卓越的智慧，一切尽在家有儿语。本栏目由徐州市教育局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打造。
2: 北京时间16:05，家有儿女节目和您在一起。今天呢，也是2026年7月8号，我们温暖的树洞系列。那么在这里呢，也要特别和大家呢继续来分享一下，我们家有儿女节目呢是由徐州市教育局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打造的一档教育类广播节目，周一到周六的16点，我们都会在这里等候着您，和您共同来聊一聊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今天呢，郑伟也是再一次邀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来自徐州市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的周卫平老师，今天也是我们家有儿女周三教子有方板块温暖的树洞系列节目，感谢指导单位徐州市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那么今天啊，节目开始的时间，郑伟香问大家一个问题哈，您觉得现在的城市家长他们最焦虑的是什么呢？是孩子的学习成绩不好吗？还是上不了好学校呢？哎，在您思考这个答案的时候呢，想给大家来聊一聊，因为呢，最新调查发现，家长们最焦虑的，竟然不是孩子的成绩了，而是我到底够不够格当一个好父母。那么今天我们再次邀请到老朋友周卫平老师一起来聊一聊啊，当家长开始怀疑自己，咱们该如何找回做父母的底气。今天呢，我们也是电波当中共同来关注，当焦虑来敲门，请我们的周老师用心理学工具找回为人父母的底气。节目当中我们的互动方式呢已经全线开通了，有请梁山路小学的王子明同学先来提醒一下大家互动的方式哦。
3: Hello， 我是梁山路小学3年级7班的王子明。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 10033，直接点击就可以参与节目啦。或者下载开发 APP， 定位徐州，找到 FM 10033，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这个字的首字母 XZJ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4: 他们说我是一个熊孩子。
5: 哎呀，别在墙上画呀！
6: 哎，公共场合不能疯跑啊！
5: 别玩妈妈的电脑了，
6: 把鞋扔锅里了！
5: 怎么还不写作业？
6: 别哭，去厕所罚站。
7: 爸爸妈妈，别生气。
6: 宝贝，爸爸
5: 妈妈
6: 爱你。
8: 关心你正在关心的，探讨你正在探讨的，家有儿女，教子有方。
2: 家有儿女，教子有方。今天呢，依然是我们的温暖的树洞系列节目。哎，今天呢，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呢，郑伟已经问大家一个问题了哈。你平常焦虑的是孩子学习成绩不好吗？还是上不了好学校？还是别人家的孩子太优秀了呢？可能呢，我们家长朋友们会有这样的焦虑，但这不是最焦虑的。华东师范大学董辉教授啊，2021年针对上海、北京、深圳、苏州、成都五大城市近 1.2 万名家长有一项调查，给出了一个完全出乎意料的答案。看看跟咱们想的不一样。哎，就说啊，家长最焦虑的不是孩子们的成绩，他们最焦虑的是我作为家长到底够不够格。你看啊，这一项调查就发现啊，指向我们家长自身的焦虑，比如呢，哎呦，我没有尽到当爸爸妈妈的责任，哎呦，我不是一个好爸爸，我不是一个好妈妈，这一项啊平均分高达 66.61%， 你看远远高于对孩子学业的成就焦虑。翻译成大白话哈，说人话，就是很多家长最怕的不是孩子考不好，而是怕自己不会当父母。而且这项调查还发现啊，约1/5的家长已经到了需要找专业的帮助。哎呦，你看其中呢还是80后90后。

0: 零后的老母亲们占了绝大数。所以呢，今天在节目开始的时间呢，我们也是先请我们的各位父母啊，咱先想一想，自己有没有在深夜问过同样的问题呢？这两天孩子们都已经在家里边待一星期了，暑假呢。那么我们有的时候跟孩子聊天的时候，有没有反思过自己当这个爸爸妈妈的问题所在？咱们今天这节目不聊怎么管孩子，咱们就来聊一个更扎心更迫切的议题，就是我们家长啊，开始怀疑自己的时候，该如何找回为人父母的底气。那么今天呢，也是再次邀请到了徐州市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的心理咨询师周伟平老师。在这里呢，也要为大家介绍一下，周老师是江苏省心理咨询师行业协会青少年心理健康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而且呢，长期从事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和家庭教育工作。其实还有很多很多的光环，在这里呢，我们就不多做介绍了。那么接下来时间呢，请出我们的老朋友周老师。你好，周老师。
1: 啊，这位老师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刚才听了这位老师分享的这一组数据，66.61，其实你可能也会有感触，我更是有更深的感触。
0: 嗯。
1: 因为这个数字，对这个数字，它指向的一个善，它没有指向孩子，它指向的是我们家长自己的焦虑。它意味着什么呢？实际上就意味着我们很多家长，他在看，他在，我们就说在悟，或者自己在觉察，我到底够到底好还是不好啊？我够不够格啊？在这个问题上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而恰恰是这份压力，是我们家庭矛盾的冲突的一个源头。
0: 哦，那周老师，为什么我够不够好会变成我们家长的焦虑源呢？
1: 嗯，因为好父母本身这个标准，实际上到现在为止，我们国家也没有出台那么一个官方认定的。那我们好父母到底好到什么程度才叫好？没有这么一个。那我们说，从很多时候，孩子考得好了，我们有的家长可能是两类，一类是哎呀是我的功劳，你看我平常抓得紧；还有一种呢，我们的家长会想，哎呀，我把孩子是不是逼得太紧了？但考得不好的时候呢，我们又开始担心，是不是我又没有尽到责任呢？结果你发现，怎么做都觉得好像家长不对，甚至我们家长就觉得，哎呀，我话都不会说了。那在这种做怎么做都不对，做也不对，不做也不对的时候，它是最消耗人的。
0: 嗯，而且您上期做客家有儿女节目之后啊，很多家长就留言说，哎，老师说的我都听懂了，我也知道吼孩子不对，但是我就控制不住，吼完之后呢，自己还会躲在厨房里哭，觉得自己特别失败。
1: 其实我们说很多家长都会有这样的想法，明明我们知道自己不该吼，但是呢我控制不住，这已经不是一个家长在讲，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层面上的家长都有这样的看法。往往我们会是本来是想把话好好说，但是张嘴出来的话它变成了是指责，明明我们感觉到是爱孩子的，但是我们就会发现，哎，我是想让他优秀，但是我怎么老是觉得我做的这些东西都缺点什么。
0: 嗯，很多家长其实都是这样，明明知道我不该吼了，但是有的时候就是控制不住哈。明明就像您说的，也想好好说话，但是又不会说话了，就觉得自己是一个不合格的父母。
1: 是的，是的。其实我们刚说合格父母本来没有一个完全的官方认定那么一个标准，模糊一点。但是我想告诉大家，我们家长有这么一种感觉，那我们很多人认为我是不够努力，实际上不是，他真正的是被他那种焦虑的情绪淹没了。当一个人处在焦虑当中的时候，我们说任何正确的方法你都不可能想出来，即使有些好的方法想出来你也不可能去做，因为我们的大脑已经被情绪控制了，接管了。
0: 嗯，那么今天在电波当中，我们就会请周老师从专业的角度和大家来聊一聊啊，为什么有时候我们家长朋友们知道吼不对，但是控制不住。周老师说了，这就是属于被情绪接管了哈。
1: 对。
0: 那么广告之后，电波当中请我们的周老师来聊一聊，当你被焦虑淹没的时候，你该怎么做？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2: 我是台湾说故事志愿者胖叔叔，欢迎继续收听家有儿女节目。
3: 徐州烧烤假清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清，开心就好。
4: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6: 他们说我是一个熊孩子。
7: 哎呀，别在墙上画呀！
8: 哎，公共场合不能疯跑啊！
7: 别玩妈妈的电脑了，
8: 鞋扔锅里了，
7: 怎么还不写作业？
8: 去厕所罚站。
9: 爸爸妈妈，别生气。
8: 宝贝，爸爸
7: 妈妈
8: 爱你。
3: 关心你正在关心的，探讨你正在探讨的，家有儿女，教子有方。
10: Hello， 我是青年路小学新城分校24班的高雅。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1033， 直接点击就能参与节目啦。或者下载开吧 APP， 定位徐州，找到 FM1033， 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6个字的首字母 XZG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0: 欢迎小可爱们走进家有儿女的大家庭，和我们成为好朋友，共同来分享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今天呢是2026年7月8号周三，家有儿女教子有方板块，而且呢今天也是我们的温暖树洞系列节目。我们再次邀请到了徐州市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的周卫平老师，和大家共同来分享当焦虑来敲门。刚才呢周老师也是从专业的角度和大家分析到了，很多爸爸妈妈也知道吼孩子是不对的，但是有时候就是控制不住，为什么呢？因为自己被情绪所接管了。那么当我们被焦虑淹没的时候该怎么做？你看周老师，确实有很多家长也会在后台留言，知道自己不该吼，控制不住，你说像这样的情况家长朋友们到底该怎么办呢？
1: 其实你问这个问题啊，问得特别好，也是我们家长很多时候碰到的问题啊。也现在他这个问题真的就是我们现在教育焦虑的一个核心问题，所以在回答之前，我觉得既然我们做这个节目它还是跟心理学相关，所以我们可能还是要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给大家解释一下。
0: 嗯，
1: 我们有一个心理学家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不多，我不能说是唯一，但是很少很少，但是正好有这么一个人叫丹尼尔卡尼曼的。他通过研究以后他发现啊，说我们人啊有大脑有两个系统，其中一个系统呢是直觉反应，那我们弗洛伊德理论叫做潜意识。他说这个系统反应特别的快，但是它往往不太准确。还有一个系统呢叫理性的思考，就是呢精神分析叫意识啊，这个系统它反应稍微相对慢一点，但是它出来的结果是相对精确的。所以当家长看到我们孩子写作业磨蹭，那不是你看到他认为他磨蹭，是你不是看到他磨蹭，是你认为他磨蹭。
0: 嗯，自己的意识。
1: 对，你自己意识。到这个时候你会发现这个系统启动了，启动的时候也可能在一秒钟之内你会形成什么呀，哟，他偷懒了，这样下去可不行，我必须得要管。这个念头一生成以后，好了，快到连我们意识都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情绪就来了，所以说叫脱口而出。
0: 嗯，
1: 等你冷静下来了吧，哎，家长说，哎呀，那不是我想表达的呀，问题到这个地方来了，那为什么嘴它比脑子还快呢？所以这个妈妈说，我知道我不该吼，但是我控制不住。她说的不是她的意识层面，她控制不了，而是潜意识，她没法控制。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做好一个系统的切换，可能才能够解决问题。
0: 嗯，我们会说啊。

0: 知错能改善莫大焉。那您说周老师这个切换的机会能训练吗？让我们的爸爸妈妈们也学会更改一下。
1: 其实心理学就是一个来源于生活的啊，当然它来源于哲学，但无论哲学还是心理学都来源于生活，所以说我们说这些方法肯定都是大家能学会的啊。那我们今天就分享第一个工具，叫物理暂停法。
0: 物理暂停法，
1: 对，就我们当人要这样发火，是不是我们感觉到周身热血沸腾啊？
0: 嗯，对，
1: 对不对？甚至自己两个拳头都攥得紧紧的，哎呀，怒目圆睁。那我们试图干嘛呀？我们试图还是想压制它，压制是结果怎么样？越压制，这是不是反弹的越厉害？
0: 嗯，
1: 哎，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要停下来。怎么停？那我们实际上从专业的术语叫，这还是说一个俗一点吧，就转身离开现场，啊，离开现场。我们一般的情况下都会说，原来你发脾气也好干什么呀，马上转个身都可以啊，转个身能离开最好。那到哪去啊？我就倒杯水喝行不行？我到阳台上去站一站可不可以？我有很多个案的老师，他们回头以后都是采取这个方式，说我气得不行，然后我跑到阳台等一会儿，哎，我再回来就好一点啊。实际上就这样就可以。
0: 嗯，脱离就是原来的空间是吧？换一个地方，就这么简单吗？
1: 没错，没错，是的，啊、但看起来简单，其实你要做的时候，它也是不容易。不容易的原因是我们每一个人，几十年你长期形成了你的一种行为模式的反应，这个时候你某一下让你憋，它憋不住，
0: 嗯，
1: 对吧？那我们怎么做呀？实际上没关系嘛，我们就是练习嘛，练习就第一次我可能做的差一点，但是再来一次呢？他可能就会更进步一点。我们只要在我们知觉当中，一旦看到我感觉发火了，马上意识到我该停一下。周老师说物理停顿，停顿法，那我们要停一停，我要离开这个现场，这就是进步。
0: 哎，就是转身哈。
1: 对。
0: 那您平常接触个案的时候，有类似于这样的故事吗？
1: 哎，有啊，对，这样太多了。随便举一个吧，你比如说有一个小男孩，好像是大概五年级吧，啊，他第一次来到这个咨询室来咨询的时候特别的沮丧。这个妈妈，哎，他说呀，我每天去辅导这个孩子做作业的时候，比我上班都还累，就跟打仗一样。孩子学数学挺慢了吗？我就忍不住干嘛呀？我得拍拍桌子，敲他，你快一点，快一点。哎，这个孩子又哭了，哭了以后我一看又后悔了。但是第二天会不会第二天继续又开始这样？周老师，我也觉得我自己就跟神经病一样。
0: 嗯，
1: 对，他说你看我教他，然后我就教他，我说你可以有办法就可以做呀。他说怎么办？我跟他说就是叫物理暂停法啊。一周以后他回来告诉我呀，他说有一天晚上他又看到孩子叫他所谓的认为的又开始磨蹭了，他火又上来了。这个时候他没有说，他说突然想起来，哎，老说过可以上阳台去，可以倒杯水，那我就上阳台了。就我到阳台上站了大概一分钟，我在看着外面有路灯啊，还有来来往往的人啊，我再走几次深呼吸。等我回到客厅以后，我再看看孩子的时候，哎，那个眼色好像我自己也感觉到跟刚才不一样了。哎，孩子这个时候看到我，他更感觉到不一样了。他感觉他告诉我，妈妈今天为什么吼啊？对，他感觉
0: 还不是，孩子纳闷了，
1: 对，孩子纳闷了，你怎么不吼我呢？他说我自己也觉得一冷，他说我试了好几次，发现说这个方式还真的管用。
0: 嗯，这就是物理暂停法哈。
1: 是的，
0: 哎，
1: 是的。
0: 所以呢，各位家长朋友们，听到了吗？刚刚周老师教咱们的第一个工具很好用，转身物理暂停法。咱不吼了，孩子才会真正的和咱们去交流开口。那接下来周老师，我来替家长朋友们问第二个问题哈。这位妈妈就说了，她最焦虑的重灾区是看成绩单，一看到成绩不好脑子就炸了，怎么办？因为其实像这样的问题我们在暑假刚开始的时候很多妈妈都反馈过。
1: 是的，是的，是的。
0: 那该怎么办呢？
1: 这个场景太熟悉了啊。别说是我们现在刚高考完哈，你要中考高考，这个我刚才一个小时前啊，我想跟郑老师刚才跟你说还没说完，我知道这个同学你在广播前在收听直播，你告诉我你今天一定要听直播，但是其他不知道我说的就是你。其实你想想，你从刚开始那么焦虑到现在你考试这么好的成绩，你感觉到特别的开心，而且表示三年以后还要再一次用更好的成绩来给我报喜。

0: 那要是这次考得稍微差一点，他就会想，哎呀，以后可能上不了好的高中，上不了好的大学，上不了好的大学就找不到好工作，以后就不会有更好的一个人生。一连串的东西几秒钟之内，他就像放电影一样，全部连编剧带导演全部他都做完了。哎，所以我想请家长就想一想一个问题啊，你脑子里面播放的这部电影，你想象出来的那么一个场景，它是真的发生了吗？那根本就不是嘛，那是你以后可能多少年以后的建议，但是你现在认为它是真实的。如果你的焦虑是来自一个还没有发生的故事，那么你要去处理是你自己的念头而不是孩子。
1: 嗯，就像我们会说啊，杞人忧天，有点过多的考虑未来了哈。
0: 是的，是的。
1: 想象成灾难电影。
0: 对，
1: 嗯，
0: 是的，是的。所以说，我们说这个工具呢，我们就用那个交通检查，那个叫红绿灯。
1: 红绿灯。
0: 啊、哎，红绿灯策略啊，它核心就是在你替孩子去做或者去看孩子做这个过程当中，找到一个缓冲的地带。
1: 是不是我们平常理解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等一等，找这个缓冲带？
0: 差不多，差不多啊。所以说，这个心理学来源生活就这样。那红灯停就是停下来，不要出手，什么意思？无论看到孩子哪个方面你觉得不满意，你他遇到困难还是什么，你第一反应不要急着发火，你冲上去替他解决也不可能，替他的补上也不可能，怎么办？停下来，给自己一个缓冲。
1: 嗯，红灯先停下来。嗯、
0: 对，那黄灯呢？实际上就是我们是不是再来看呀？
1: 对，
0: 对不对？不能走吧，对吧？哎，那他看什么呀？那你看他这到底在干什么呀？啊、他是真正是我们说比如说学习他真正是在摸着吗？是还是说他用这个过程当中做一些准备呢？但是我们平常是按照我们的思维在想，我们并没有去给孩子一起去考虑他在做什么，被情绪推着走的。
1: 嗯，
0: 哎，这样去观察。
1: 那要是绿灯了呢、
0: 那绿灯呢，实际上我们是说我们讲绿灯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往前走，我们说绿灯的时候是让他往前走。哎，孩子该干的事情让他自己去完成，等他做好了，哪怕只是一个小小的进步，那我们只要去说，看一句跟他说的，哎呀，你不是做得很好吗？我们不需要很夸张去表扬，只是把我们看到的真实表达出来就可以了。
1: 嗯，我们记住了，这是红绿灯，红灯停，绿灯行，黄灯等一等，这个真的很好记啊。
0: 是的。
1: 所以呢，刚才在电话当中，我们的周老师呢，都是用生活当中的案例来教我们使用情绪管理工具，真的很好。希望我们的家长朋友们啊，一定要记好，落实到位。更希望我们每个孩子呢，都能够破茧成蝶，一路生花。稍事休息，我们稍后继续回来。

0: 我是萨提亚模式心理咨询师、培训师和督导师王建飞，欢迎大家收听《家有儿女》节目。
1: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幺零三三实时路况。
2: 我是幺零三三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三环南路从西向东方向，复兴南路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北京路从南向北方向，铜山万达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大学路从南向北方向，湘江路路口附近道路良好，行驶较为顺畅。幺零三三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3: 师傅，去三里屯。
4: 好嘞。
3: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4: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3: 这不没警察吗？
4: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3: 哎呦，我这不赶时间呢吗？
4: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3: 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儿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4: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5: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6: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幺零三三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1: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8: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9: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10: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1: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0: 既好玩
1: 也是。
0: 我问老段说怎么办，他说打开收音机听1033。
2: 大家好，我是政委，这里是家有儿女。
0: 家有儿女让我感到温暖。

0: 我是阳山路小学3年级7班的王子明。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1033， 直接点击就可以参与节目啦。或者下载开发 APP， 定位徐州，找到 FM1033， 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6个字的首字母 XZJ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1: 欢迎小可爱们走进家有儿女的大家庭，和我们成为好朋友，共同来分享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今天呢是2026年7月8号周三，家有儿女教子有方板块，也是我们的温暖的树洞系列节目。特别要感谢一下指导单位徐州市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今天呢也是在节目当中啊，和大家呢分享的话题是当焦虑来敲门。节目开始的时间呢已经和大家聊到了华东师范大学董辉教授2021年呢针对于5大城市近万名的家长做了一项调查，给出了一个完全出乎意料的答案。家长们最焦虑的现如今啊不是孩子们的成绩，而是我作为爸爸妈妈到底够不够格。那么今天呢也是再次邀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来自徐州市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的周卫平老师，和大家呢来分享一下如何用心理学工具咱找回为人父母的底气。看到呢这是我们会员群当中的刘达在点赞，同时呢看到这是我们线上的乌花说啊，哎呦我有时候就是吼完我自己还后悔，但是下一次忍不住。刚才呢在巅峰当中我们的周老师就说了哈，这就是情绪上头的时候咱怎么控制。今天的巅峰当中也是来好好学习一下吧。另外呢看到这是署名很好听的名字啊，哎我有一个梦在点赞，同时呢看到这是彩环说老师赞赞赞，手动点赞咯。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请进我们的周老师和大家继续来聊一聊啊。周老师刚才呢你已经教了爸爸妈妈们2个工具了哈，第一个呢是物理暂停法，就是转身离开现场，第二个呢是红绿灯原则，我觉得这个也很好记啊，红灯停，绿灯行，黄灯等一等，确实可以让我们的情绪有一个缓冲。那么平常像这样的案例您接触过吗？红绿灯的信号的这个
2: 好的好的，
1: 能不能和我们来分享一个这个案例故事？
2: 可以可以。刚才我说好像我们周老师把它总结成红灯停，绿灯行，黄灯等一等，这是我们平常大家说，哎，确实好记。那如果说用它来真正把它怎么去做，哎，我来分享一个个案，就可能你就更明白了。
1: 好的。
2: 还是一个这个初一的男生啊，妈妈带他来，他妈妈呢是在外企做管理，平时呢管的还是有几十个人的。他感觉他告诉我说，老师我管单位我不累，但是我回到家我就开始累。我说你怎么累啊？他说我焦虑啊。我说你焦虑啥？他说我受不了我孩子从放学写作业那一段的时间。哎呀我这是最难受的。我说那你难受啥？他说我就是难受他写作业前晃荡了一段时间。我说怎么

0: 晃荡，他说你看放下书包然后去喝水，喝完水还没坐下来，哎，又开始上厕所，上厕所回来以后再翻翻他的书，再翻翻那个什么这个叫那个书架啊，就是不写作业，
1: 就是在那磨蹭着玩。
0: 对对对对，
1: 也不是玩就是磨蹭。
0: 哎，对，你看。这位老师也认为他是磨蹭，
1: 对呀，
0: 啊，所以家长呢，绝大部分也是认为孩子在磨蹭啊。那这个时候我就问他，那我说你看他看到他这样前面这些动作，那你实际上是已经把他形成一个画面，你内心感受是什么？妈妈说，我感觉时间在一分一分钟的快速的流走。那他越是不开始写，我就越是觉得他今天也写不完，肯定要熬夜。明天上课会怎么样？他肯定会打瞌睡。那再这样下去，下次考试肯定成绩往下掉。所以怎么办呢？那我就肯定要催嘛。结果发现我越催他越慢，他越慢我也生气。那实际上我们心理学上这就是灾难化思维逻辑的一个典型的表现。
1: 就是您刚刚提到了灾难电影，自编自导自演。
0: 没错没错，对，这些东西都是你看到以后你心里想的你认为的。所以呢他就说，他我越催孩子也慢，孩子也慢我就越催。那我们现在好像就形成了一个恶性的循环。所以我说，哎呀，这个方式就告诉他红绿灯策略。我说你重新这样，那把那个你们写作业这个过程做一个设计。先我们说红灯就是观察期，孩子从回家开始写作业，你可不可以给他个10分钟，最多不超过30分钟，作为一个缓冲的这么一个时间带，就是你一个观察看的这个时候啊。那这个时候你不要催也不要喊也别去提醒啊，你就在那看看就可以了。第二个呢，进入到我们说黄灯，那你要一个约定啊，你要约定，约定啥呀？我们说最晚的时候你跟孩子介绍开始写，不要说你说你现在就写，你问他什么时候写，对吧？那这个时候把时间交给他，规则交给他，实际上你是不是不用催他，认为你是在跟他商量，让他在做主，其实真正的做主是不是还是你的引导？
1: 嗯，就是让规则来说话了。
0: 对，
1: 嗯，
0: 对，规则是他选出来的，
1: 对，
0: 但是是你定的。
1: 对
0: 啊，绿灯呢就放手了，到了约定的时间那孩子就自己写了，你就不要再问了。但是我们很多不放心啊，他会不会写了以后又停了呀，对吧？哎，这个时候我们说让他自己去管理自己的进度。孩子只要做到了，那你看到的时候你就只需要把你看到的告诉他，就我们前面说的，哦，做得不错哟，该又做完了，很好啊，就行了。不要再说今天做得不错，明天要继续坚持，后面一句话就多了。
1: 别画蛇添足，咱家长朋友们要记住啊，敲黑板了。
0: 对，是的。所以呢这个时候我把这个方法给教了他以后，2周以后，哎，妈妈给我反馈说，哎，他说老师我发现孩子现在变化了，哎，他每天过去我认为他在晃，哎，半个小时，现在20分钟都不要他就可以坐下来写了。我说你催了吗？他说我没催啊。他说他在这个这样的情况下，他说我觉得这个效果还真的是蛮好的，过去催他不干，越催他越生气，我现在呢不催了他也不生气我也不生气，好像事情也干完了。
1: 你看省了咱催的时候孩子在得有意再磨蹭一会儿，原来是我们家长催得太早了。刚才呢在节目当中周老师呢跟我们聊到了红绿灯的原则，哎，我们了解了红绿灯策略的核心就是把为你好换成我信任你。
0: 是的，总结得很好，特别精准，绿灯亮了嘛就让孩子走嘛，对吧？因为你的信任才是真正孩子的学习的动力。
1: 是的，哎，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会有第三个家长朋友们问的问题，就是说最难受的不是孩子发脾气，是孩子不理人。估计呢很多爸爸妈妈都会遇到这样的情况，有的时候没说两句孩子啪生气了，回屋关上门问他什么都不说，这个问题该怎么办？广告之后电话当中我们就请周老师来告诉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应对。
2: 我是台湾说故事志愿者胖叔叔，欢迎继续收听家有儿女节目。
3: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山动因你而来 FM103.3。
4: 他们说我是一个熊孩子。
5: 哎呀，别在墙上画呀！
6: 公共场合不能疯跑啊！
5: 别玩妈妈的电脑了，
6: 把鞋扔锅里了，
5: 怎么还不写作业？
6: 去厕所罚站。
7: 爸爸妈妈，别生气。
6: 宝贝，爸爸，
7: 妈妈，
6: 爱你。
5: 关心你正在关心的，探讨你正在探讨的，家有儿女，教子有方。
8: 我是青年路小学新城分校24班的高雅。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1033， 直接点击就能参与节目啦。或者下载开吧 APP， 定位徐州，找到 FM1033， 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6个字的首字母 XZG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1: 欢迎小可爱们走进家有儿女的大家庭，和我们成为好朋友，共同来分享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刚才呢，政委描述的这个场景啊，估计呢很多爸爸妈妈们都会遇到，而且呢会觉得很寒心，自己呢辛辛苦苦哎带大的孩子，没想到呢他还不愿意跟我们说话，自己呢直接回屋啪给我们一个响亮的关门声。在这一刻，真的爸爸妈妈确实心里很难受，面对这样的冷暴力我们该怎么办？周老师。
0: 嗯，这个问题其实凡是有这样的感受的家长一定是很痛心的、
1: 嗯、
0: 就是刚才你说的，哎呀我把你养那么大费了那么大的劲，结果你现在反而不理我。
1: 对呀、
0: 啊、对吧，啊、他心里接受不了，我想任何一个爸妈都接受不了，这是很正常的啊。那到底怎么办呢？其实不是没有办法啊，这些办法我们总是还会有啊。那比如说他把这个门关上，他到底真的关上是那个扇门吗？其实不是，他关上的是心门，
1: 心理上的门、嗯、
0: 没错，不是物理上的一个门，那个门关上不是没有那么复杂，关上可以打开，但是心门要关上的时候我们很难去打开。所以说我们说这个时候很多家长会怎么样啊，他不是关门吗，马上就这样去敲、
1: 嗯、
0: 对不 对，
1: 对，
0: 我碰到过有个家长是最过分的哟，我不知道他在不在，他孩子在不在今天的这个直播现场，因为我在我的朋友圈分享了，也许他会看到、嗯、把门都砸烂了，锁也砸烂了，
1: 强行把门打开了，
0: 没错没错。
1: 那孩子看到这个场景之后他是什么状态？
0: 那会怎么样？很害怕吗？
1: 嗯，
0: 对不对？为什么要关呀？他就是害怕恐惧，结果你把他砸开以后会是什么样，想都可以想到。后面呢我就不讲他后面发生的这些矛盾、实际上我们说你去敲门去追甚至强行把门打开，结果往往只会让孩子更抗拒更沉默、
1: 嗯、
0: 那我们现在就跟大家说到底怎么做啊，对吧？
1: 是的。
0: 哎，我们今天好像跟交通有关系了，
1: 又是一个交通。
0: 哎，对，我想安全信号法，对，再教他一个安全信号法。就当孩子沉默是回避我们的时候，我们不是要去追问，我们只要做三件事情。这三件事也很简单，但是我们
1: 哪三件呢？
0: 对，那在很急了，我看这样是。对，第一件事，我们还是说那个场景，就是孩子就进门就把门关上了哟。对吧，不愿意出来了，结果你那个门的把手发现他从里面反锁了。
1: 嗯，
0: 这个时候怎么办？不要喊，对，也不要在外面再追问怎么回事。你就去倒一杯水。倒一杯水，搬个小凳子，帮他搬了个水杯放在那个门口，慢慢敲两声门，告诉他说，孩子，我把水给你倒好了放在门口，你需要喝你就出来啦就可以了。这是第一道。
1: 哦、嗯。
0: 第二个，我们可以做一件事，你可以写一张小纸条，因为我们很多时候不愿意再讲话了，因为你知道你开口就指责，你讲完以后你生气，你也不想讲，怎么办？倒完水放那个地方，告诉他有一杯水了，然后写一个小纸条，塞到那个从门缝塞进去可以哦，对吧？总之你不要开开就给他说我给你个纸条，那肯定不行，就伸到门缝里，或者等人推开把它夹到门缝里。你相信你的每一个动作他都在关注，他都在看，所以这个时候你夹个纸条在那，他会去看，会去拿的。你只要在纸条上写，那你就可以告诉他你在哪，或我在客厅等着你，对吧？或者是我回到我的房间，你只要需要讲给我讲话的时候你随时都可以找我，纸条上写的你自己内心的希望的那件事情就可以了，但是不是写的你要好好学习，一定不是那样、 啊，是我们之间的感情，是妈妈爸爸我在关心你，水给你了，现在我还想你需要跟我讲话的时候需要来跟我讲话，我在等着你，我随时在这等着你，陪着你。第三个就是给他一个空间，实际上我们前面两件事做完以后你不追就已经很好，但我们很多时候你坚持不了，没有几分钟你就开始又
1: 催了，对，
0: 又开始催了，
1: 开门，
0: 对，是的是的，你到底干嘛了，对吧，
1: 对
0: 啊，我们还有孩子告诉我说，老师他一会儿给我递一杯水来，一会儿给我削个水果，我知道他不是想让我喝水给我吃水果，
1: 就想来监视我看看的，
0: 就是看我学没学习，做没做作业，所以我们要给他一个空间啊，我们能够保证在一个时段内我们不要去敲门，也不要去问他干嘛。
1: 嗯，那如果这三件事我都做完了，孩子还不出来，怎么办？
0: 你放心吧，不会的，因为我们每一个人他有一个从生理上，对吧？你说他能坚持多长时间呀？我们从下午，哎，孩子放学回到家到晚上睡觉，他有三个小时吗？超不过三个小时，他不会不出来的。上个厕所不喝水吗？只要拿了东西吧，对吧？所以在这样的情况，我们不要急，往往很多时候我们就是急造成的。哎，我们就得静静的等着，只要他出来，我们如果在客厅里面看到他从房间出来了，我们不要再讲话，给他一个微笑就可以了。哎，你不要，千万不要问啊，或者问，哎呦，你现在行得好受点吗？刚才怎么回事呀？对吧？这些都不要讲，或者你要是讲的话，就可以说哪个地方有点吃的，他喜欢吃的东西在哪，告诉一下，也不要拿到他手里面送过去，把自己搞得好像。我们很多家长觉得我都下贱了，你也别觉得你下贱，你告诉他哪有他喜欢吃的就 OK 了，
1: 就用这三件事让孩子呢感受到他被尊重还是被爱的哈。
0: 没错，
1: 我们也是以退为进，对吗？
0: 是的是的，就这个意思。教育当中其实很多时候它就是一种用心啊，哪些事情该做，哪些时候什么时候做，这个真的是有分寸有技巧的。
1: 哎，今天呢也是在电目当中，我们的周老师就给我们讲了三个工具，这也是亲子沟通的技巧啊。第一个呢 是物理暂停法，站起来转身离开现场30秒后再回来，这就是用于咱情绪上头嘴比脑子快的时候。那么第二个呢是红绿灯策略哈，红灯观察，黄灯约定，绿灯咱就放手。
0: 对，
1: 特别是看到成绩单啊，脑子里的灾难电影开始播放的时候，用这招。
0: 对，
1: 第三个呢是安全信号法。
0: 对，
1: 刚才说的三件事，放一杯水，留一张字条，然后退后，这用于孩子沉默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的时候。哎，我觉得这三个方法特别好，家长朋友们一定要记住哈，看看时间过得好快啊已经来到了节目尾声。那么周老师最后还有什么对我们家长朋友们要提醒的吗？
0: 哎呀，其实这边有很多内容啊想告诉的家长，我们作为家长来说都希望自己能够做得更好，但我在想今天是不是我们有家长喜欢讲，哎呀，我要是作为一个智慧的家长，作为一个合格的家长，到底有没有办法让我自己能够觉得我现在做得怎么样？其实是有的，但我不知道这时间好像不大够啊。
1: 是不是自测做那种很多很多的题？
0: 是的，
1: 哦，
0: 对对。
1: 今天这个时间确实有点紧张了，而且呢这个题还是蛮多的，不如呢我们在线下的时间我会把这些题啊都发到我们的各个会员群当中，让我们的家长朋友们先自测一下。
0: 非常好。
1: 哎，那么在这里呢也是感谢周老师今天呢也是在电波当中给我们的家长朋友们啊留了一个自测题，让自己给自己打分，看看自己有哪些不足，我们呢从这个角度再去弥补一下哈，就像木桶原理一样，我们把短板给它补上就行了。
0: 对对对，是的。
1: 那个分数呢，比如优秀家长是多少分，我们做出来
0: 80到100，
1: 合格家长呢
0: 60到79，
1: 代提升家长，
0: 那就59分以下，40分钟，哎，40分到59吧。
1: 哦，那还有立马需要
0: 那个40分以下的家长，你真的要好好的思考一下，要提升了。
1: 那估计呢，就是平常跟孩子矛盾重重的哈，
0: 没错，
1: 不如呢可以问问周老师，看看有没有什么样线下的可以面对面聊天的思路和方法。那么今天呢，也是在电波当中啊，和大家共同分享了如何面对焦虑来敲门，我们也学会了用心理学的工具哈， 来做合格的家长。那么再一次感谢周老师做客今天的家有儿女节目。如果线下朋友们有一些问题想要咨询，可以直接拨打我们徐州市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24小时的心理热线96111。那么也是期待着我们的周老师能够有机会再次做客家有儿女节目，好吗？
0: 好的，
1: 谢谢周老师。我们呢，让每一个困惑被听见，让每一次成长被守护。好的，朋友们，节目尾声的时间呢，也要感谢您一个小时的陪伴和参与了。稍后你将收听到的是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家有儿女节目，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都会和您共同来关注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在线下呢，我们有幼儿园群、初高中群和老铁群。那么稍后呢，我会把这个自测家长的问题答卷发送到我们的群里，朋友们别忘了哈，自己对号入座。好的，朋友们，那么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了。周老师，我们和大家说再见喽。
0: 好，再见喽。再见。
1: 再见。

0: 藏好，你还真把我给淘宝。我来猜猜，你右手对不对？
1: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2: 哎，兄弟，我去兰斯维尔大街那哈那个保罗大厦。
3: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4: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1: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三号。
4: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1: 怎么个意思？
4: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1: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4: 哎，
5: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4: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6: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7: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湖东路从北向南方向，滨湖公园东门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8: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9: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10: 北京时间17:00。
11: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1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9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7月10号多云，午后局部地区有雷阵雨，风力东南风4-5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8: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4: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15: 买吉利银河导阳参考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16: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7: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五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缓行路段主要是在 G2 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广陵枢纽附近， G40 沪陕高速往启东方向叠石桥路段，以及苏东大桥往苏州方向南通开发区董邦枢纽附近车辆都在排队通行，请大家有需通过谨慎驾驶。 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8: 筑梦十五载，同心创未来。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十五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连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二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17: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19: 一路好风景，一路好心情，
2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2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相声演员郭麒麟。
22: 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严鹤翔。
21: 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22: 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班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一天变成 Happy Party。 如果把音乐放下来的话，我大概率是不会走调的。大老师，你来唱吧。
1: 把每一天变成Happy Birthday。
0: 好了，给大家听了一个笑话啊，主要在下班路上希望大家笑一笑。
1: 来吧各位朋友们，周三小周末，欢迎各位下班快乐啊。
0: 我是萨萨。
1: 我是大老师。其实呢，我一直觉得萨老师啊分享的一个生活的方式我特别值得学习，并且我现在也开始慢慢实践起来了。
0: 哪一个呢？我分享那么多。
1: 是他一直告诉我，人啊还是要多记录，这样啊在以后的时候你才有东西可以回味，因为有些东西啊你会随着时间你就慢慢淡忘它了。
0: 真的。一转脸我就忘了昨天我说的什么了。所以我什么话题我都忘记了。
1: 是吧。
0: 大家那些美好的留言如果没有截屏根本记不住。
1: 是吧。所以啊各位也以后也多多用这个图片的方式参与。
0: 现在就是几乎我们每个人的手机相册都存着成千上万张照片。有的是朋友们随手拍的一些风景，有的呢就是今天吃的美食，还有就是日常碎片。现在就是每个人都是 vlog 博主，
1: 真的，或者就 vlog 博主。
0: 对，
1: 就咱群里边，我为什么能想到呢，就是咱群里边吴姐琼姐
0: 啊，琼姐啊，
1: 不太好听，吴姐吧。
0: 这姐
1: 对吧，这是吴姐，她干嘛呢，她每天都很爱分享自己看到的咱徐州啊大街小巷还有自己通勤路上的各色美景。有的时候随手就这么一拍出来啊，给我们砸到脸上就三个字儿，
0: 什么
1: 氛围感。
0: 没错，
1: 你就能感觉到他自己迸发出来的这种满满的生命力和对生活的热爱。
0: 我也很喜欢在健身房里面看到一些就是非常感动人的运动画面，也拍下来跟小伙伴们分享。
1: 这健身房里面有什么感动的画面？
0: 我跟你说，现在不是放暑假了吗？我今天就看到了，也不知道是谁家的小孩在咱们单位的健身房。应该就是爸爸妈妈想消耗一下他的这个精力，
1: 就遛娃。
0: 但是又不想就是让他。又不想太让他就坐在那里趴着离手机太近去看动画片儿，不知道怎么给他出一个主意，让他去跑步机上看动画片儿。
1: 这就像什么呢，很像小时候看的童话故事里边在驴面前掉一个胡萝卜。
0: 你别说，
1: 让驴往前跑不就这一个道理吗？
0: 就那小男孩至少就在这样在跑步机上走了得有一个小时。
1: 我要告诉大家，孩子呢由于本身这个力矩啊还有身体结构原因，他的体力要比大人好的太多了，和耐力。
0: 而我当他大概走到45分钟时候，我就感觉他是有点累了。我怎么看出来了呢？首先呢，那个小男孩可能太小了，他的也就头刚刚超过那个把手的高度。他可能呢也不太知道从哪里去按关。他呢累了，他脚底下的跑步机没停，他站在了旁边的那个边上
1: 啊，开始
0: 就是那个杠上停着、
1: 啊、
0: 然后呢斜着趴看，斜着趴看动画片可能有点累，又绕了一圈绕到另外一边斜，大概这么停了2-3分钟之后又回到了跑步机上继续走。
1: 还挺可爱的。
0: 对，我就觉得哎，你们别说，这确实除了可能如果小孩一点都不了解健身房这些器械，乱按可能有一点危险之外，如果他本身大家家长就教过他不要乱按怎么正确使用的话，他真真是一个遛娃的方式。
1: 你看看啊，就是总比孩子单纯的玩手机强多了。
0: 对，你想这种画面有的时候你看一看而过就过去了，你要是在那观察一会儿就觉得还挺有趣的。
1: 就是
0: 很多呢朋友也会把这样的小画面拍成短视频那发到网上，现在很多很爆的视频那就是一个生活瞬间，
1: 就是生活随机、
0: 啊、哎，对。但是很多照片呢我们放在手机里面一次一次一次两次慢慢慢慢遗忘了，又占内存，清理的时候吧就说删就删了，
1: 对吧？或者呢现在很多安卓机都会干什么呢，看你从来没有打开过这个图片，他们都默认拍摄完了30天之后就把相似的照片给它删掉，只保在同一地点同一时间段你拍那些只保留一张。
0: 这智能的功能也不知道该不该保留
1: 智障。
0: 他审核想要保留那张跟我想要保留的还真不一定是
1: 完全不一样。所以说相册里边大家都会藏着一些比较特殊的照片，就是你内存爆了多少次你都不会把它清掉的，从来舍不得删。它甚至呢，有一些都已经到什么程度了，你换了手机还是会把它倒过来，
0: 就会同步，直接同步过来。
1: 对，也许呢，它没有精致的构图，也没有这自己啊特别什么人生的妆造，也不一定拍得多好看，但就是那张啊，你看到它的时候，你能读懂属于图片背后的回忆故事，温暖或者遗憾，对不对？
0: 没错，有的可能就是和家人难得的合影，
1: 对，
0: 有可能。 能是跟自己的偶像同框，
1: 嗯，
0: 有的是旅途当中偶遇的绝美风景，
1: 是，
0: 有的就是宠物小时候可爱的模样，
1: 真的，
0: 还有可能就是记录了人生某个非常重要的时刻，比如说毕业啊，
1: 嗯，
0: 比如说升学啊，
1: 是，
0: 或者就是很久没见到的人的一张旧照，
1: 对吧？我们也有会儿呢，也会清理什么截图，还有随手拍这种废片儿、过期的素材。
0: 嗯，
1: 唯一留下来那一张，你反复观看，有的时候是你难过的时候点开看看，你心里边就能柔软下来。或者你累的时候你翻到啊，就能想到那个美好的时光，治愈自己。
0: 对，这些照片他们有时候承载的就不只是画面，是一段回不去的难忘时光，
1: 真的
0: 很难以去替代的感情，也有可能是很多年以前那个闪闪发光的自己。
1: 哎，
0: 就不用说多么的宏大，但是只要是对你而言意义非凡的，它就很珍贵。
1: 所以今天咱就抛开啊职场烦恼，也抛开生活琐碎，一起聊聊啊就藏在你图片背后的那些温暖回忆吧。就来分享一张你手机相册里边你觉得真的很有意义舍不得删的一张照片是什么。
0: 好的，同时现在逐步进入到下班晚高峰嘛，大多数小伙伴可能陆陆续续下班了，
1: 是
0: 孔孔孔啊呵呵个提醒我们真的名字叫孔孔孔呵呵 啊这位朋友提醒我们
1: 挺俏皮的。
0: 南三环湖西路的地道那边最右侧，也就是由东往西方向的最右侧，是这个有辆车坏在那里了。
1: 哦，
0: 预测可能后面会要压车了，也希望后面行驶的朋友在那里控制一下车速啊，注意一下南三环湖西路的地道由东往西方向的最右侧啊，
1: 是
0: 注意避让。
1: 嗯，也欢迎大家直接进群和我们进行实时的分享，也感谢您的路况的提醒。
0: 嗯，
1: 我们都会第一时间帮你播读的啊。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的缩写外带数字1033，备注一下下班路上就可以进群参与实时的互动了。今天啊咱也这个话题也不需要抛出来什么文字，
0: 嗯，
1: 就把你啊舍不得删的你觉得很有故事感的一张图片你自己随手拍的发过来啊，我们一起感受感受你对于生活的热爱和美好啊。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3: 看专家，来合家，徐州合家医院现代化三级医院，内外妇产心脑特色专科，专家多，看诊细，检查快，好停车。咨询电话8569-9999。
4: 十五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15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5折看演出。青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精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5: 月半湾水世界，夏日狂欢不打烊，机甲巡游燃爆全场，泡泡秀里解锁清凉新玩法，夜晚踏入仙侠神华城，这个夏天来月半湾解锁日夜双模式的快乐。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好心情快乐正进行。每当我的目光锁定你的目光，
1: 秀出我的花样，我有我的样。哈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尊，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一路好心情，你上班下班路上的哈哈陪驾。调动你的力量，秀出我的花样，我有我的样，跟别人一样实在太不像样，心中就要不一样。
2: 敢惹我，那你算是踢到棉花了。
3: 从此排骨是排骨，年糕是年糕。
4: 为啥我被正式确诊为胃柴？
2: 这谁？
3: 我怎么不知道这个梗？
2: 这事儿你还不知道呢。网络热梗，
3: 最新热搜，
5: 文豪的诞生。
2: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萨萨，
3: 我是大老师啊。
2: 哎，今天我们不是文字互动的节目，互动话题，
3: 是
2: 我们今天呢是请大家晒晒手机里面最有意义的，你最舍不得删的一张照片是什么？
3: 是，然后咱冯队啊，首先响应了，跟我们分享了一张啊，虽然画质上看起来稍显有那么一点点模糊
2: 啊，
3: 但是真的能看得出来承载着我们所有频率记忆和他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跨年记忆的图片。
2: 他说是2020年的时候，交通广播在春节，在苏宁广场，在春节前，有一个请书法家写福字赠福字的活动。
3: 是一打开的话，真的是恰同学少年，甚至有一些同事啊，都是离开我们本单位了。
2: 好几个，
3: 去更多的天宫了。
2: 对，好几位啊，
3: 是是是，
2: 都是曾经美好的回忆啊。
3: 真的啊，我想我们俩那时候在哪儿？
2: 哎，你别说
3: 啊，
2: 你别说，还真被问到了。
3: 对，就没在
2: 2020年的时候，
3: 我应该在916，
2: 那我应该是在105。
3: 对，我们那时候都在各自努力的活着。这张的话我们一看也是很多回忆都向我们袭来了，然后还有 X 也分享了一张，这一看就是啊，甜甜蜜蜜那个时候，对吧？然后呢应该是和自己的恋人或者是好友，应该是
2: 一般应该是恋人，
3: 对，通过这手啊，这指甲的留的一个状态和这个手指的粗细，一男一女是，然后呢是在山顶上喝香槟，
2: 那这是啤酒吧？
3: 就反正这个杯子是香槟杯，
2: 这个颜色看起来像啤酒，
3: 对吧？然后呢应该是在这个出去玩的过程中
2: 很有仪式感，
3: 登顶了之后咱们也喝一杯庆祝那么一小下，
2: 想把两个玻璃杯从山下背到山顶
3: 啊，
2: 然后在那里干杯，
3: 是啊，
2: 太有仪式感了，
3: 太小红书了。小红书不都做这样的事吗？
2: 这是哪个山，或者肯定有个什么特别的纪念日，
3: 一定的，
2: 比如说领证的第一天，
3: 哎，我要跑到某某省某某市最高地方大声的说我爱你，对吧？是不是？
2: 对，
3: 到达最高的地方跟他表白啊。
2: 欢迎大家可以继续跟我们晒一晒，像开发平台也可以分享照片啊。
3: 是，
2: 怪我不懂，就跟我们分享了很多的风景照片，
3: 天空应该啊，
2: 天空，不同天空，火烧云啊，
3: 有，
2: 还有这个云龙湖边的天空、啊、
3: 有，然后什么这个彩霞呀，还有这个蓝天呐、啊，都给我们发来了，别说，看起来真的相当的治愈哈。
2: 没错，也欢迎大家可以跟我们分享分享，也可以一句话稍微带过一下这张照片你保留至今的原因。
3: 是，
2: 哇，冯队这个真。
3: 就到你们跨年了开始啊，
2: 冯队又跟我们分享了一段，这是视频的内容了、
3: 哦、
2: 这视频是看还有2分钟跨年的时候，
3: 是
2: 冯队这个角度刚好可以拍到我和林秋一。
3: 我现在啊听到林秋一，我觉得
2: 陌生，
3: 他很像上个世纪上个世纪的 NPC 的名字，
2: 因为现在去拍短剧了，也不在这个乐园里面出没了，
3: 非常之陌生啊、来来吧各位朋友们，欢迎分享一下你相册里边你舍不得删的啊，背后真的特别有故事的记录你美好生活的图片吧。
2: 就冯队这段素材我也舍不得删，
3: 是吧、再剪一点。时隔3年继续剪啊。
2: 而且你知道我之前有一张就是跟自己喜欢的 NPC 的照片发在我们粉丝群里、我感受到了那一种被偶像的粉丝就是看到照片的那种状态
3: 啊，
2: 因为我们有一个女粉直接呢把我从照片里给截掉了。
3: 就只留我们秋一哥哥就够了、
2: 对，
3: 就是我们所有人作为粉丝的这样的一个义务和态度、
2: 截完之后还不忘艾特我说谢谢萨萨给我提供了一张屏保，
3: 是吧？然后我要是你啊，我立马发起维权请删除。来吧各位朋友们啊、最近呢昨天晚上我们群里还有人说大老师出来啊，晚上这个时候就不下雨了，出来的时候一起我是干嘛呢，待叠了棍儿。
2: 哦， 后据说就是只能再存活两周，这之后就吃不了了。
3: 那就马上都上树了，他们就开始唱歌了。嗯，
2: 所以今天的问号诞生，我们就要在还能抓到的时候跟大家聊一聊吃它的好处。
3: 为什么呢？嗯，前段时间都忙着抓，最近的话开始冻着，以后慢慢炸就开始吃了。
2: 开始吃了，所以但是很多的朋友，就是徐州还包括山东这一圈地区以外的朋友不能够理解。
3: 嗯，
2: 你们吃它干嘛呀？
3: 除了我们本地人能理解，别的都觉得说稍微有点害怕，对吧？
2: 就对呀、啊，我是不害怕，因为我只怕活物，
3: 对吧？别人就说了，那第一个吃这个点料棍的人到底经历了什么？
2: 但我
3: 怎么想的呀？
2: 但不得不说，我们知道它是高蛋白的食物，
3: 非常高，
2: 100克它的肝重啊，含蛋白质的就大概有72克，
3: 对，
2: 是牛肉的数倍，
3: 嗯，
2: 还有脂肪含量呢，嗯，比较的低，
3: 是，
2: 所以呢。

0: 它也偏寒。
1: 嗯，
0: 从中医角度来看，咱这知了猴也就叠了棍儿，本身它就一味药材，它叫什么？叫金蝉。
1: 脱壳
0: 不是，就是它那个壳，它有名字，它就叫做什么蝉蜕或者蝉衣。
1: 嗯，
0: 它本身是啊性寒的，然后具有疏散风热、透疹利咽，还有退翳明目、祛风止痉的一些效果。所以在中医临床上呢，它主要治的就是风热感冒，还有你啊上火了，这咽喉肿痛、嗓音嘶哑，就这些个上火的症状，用它来给它进行调理。所以说啊，它是偏寒的，你过量的吃这些啊偏寒的食物，就容易加重你的脾胃湿寒。
1: 嗯，
0: 那舌头一伸出来跟刷了大白似的。所以呢，这中医大夫啊也提醒大家了，过量摄入可能会怎么样呢？让你的脾胃变成虚寒的状态，引起啊腹胀、腹泻这些不适，尤其对于本身就偏寒的朋友们，更容易造成腹泻。所以啊，咱们还是要谨慎。而且咱徐州基本上吃知了猴就一种烹饪方式，
1: 油炸，
0: 对吧？或者呢，就是上那个火上给烤一烤。
1: 嗯，
0: 过量的吃的话，很容易导致热量超标。
1: 就是你别光觉得它高蛋白，但是烹饪的方式改变了它的营养成分。
0: 对，它就是这个纯属油脂炸出来和蛋白质那种啊，脆脆的。让人上头的这样的一种物质，
1: 所以我们一直在告诉大家，所有什么东西好吃都不能吃太多，过犹不及。
0: 去年夏天，他就有一位二十多岁的一个小伙子，早餐呢就和家人啊一起吃这个油炸叠了棍儿，吃了也就不多，十个，算起来的话，烧烤摊上也就两串，对不对？
1: 嗯、
0: 就出现恶心呕吐了两次，甚至啊瞬间出现了严重的腹痛。他呀就有这样的症状出现了，别人就说这小伙子就因为脾胃虚寒，一吃寒性的东西啊他就容易拉肚子。在这之后呢，他也是进行了相关的调理，并且戒掉了这个叠了棍儿，然后体质啊就有所改善了。
1: 对，而且呢吃知了其实更大的风险是在于有的朋友可能会过敏。
0: 嗯，
1: 知了等高蛋白的昆虫类的食物，它当中含有异体蛋白， 是潜在的强过敏源。
0: 嗯，
1: 部分人群吃了之后呢可能会发生严重的过敏反应，甚至会危及到生命健康的那种过敏性休克。
0: 是，
1: 你像这也是有案例的，就是之前呢在永嘉县中医医院挂职的魏长龙，在前几天呢他就是遇到了一例当地的，就是李大哥，我们给他化名啊，李大哥。李大哥呢他就吃了一盘的炸知了，足足有15只。
0: 嗯，
1: 几个小时之后呢他就感觉浑身不对劲，皮肤呢就像被无数的小针给扎着，
0: 哎呦，
1: 手臂上呢也冒出了一片片不规则的红斑。
0: 嗯，
1: 很快这红斑爬满了全身，他就被紧急送到了医院急诊，就被确诊为过敏性皮炎。
0: 你看知了猴开始发力了，还我命来。
1: 没错，所以呢大家只要注意是，即使你只吃2只，但是也有可能会起到严重的反应，过敏反应，因为它可能是在几分钟到几小时内迅速出现。而且呢如果吃了昆虫发生过一次过敏，不要再去尝试第二次。
0: 嗯，
1: 第一次如果过敏反应严重的话，下一次只可能会更严重。
0: 所以不要千万拿自己的健康去尝试这一类野味啊。
1: 没错，
0: 还有一些人是绝对不能吃这个叠了棍儿的。
1: 嗯，
0: 怎么来判断自己是不是过敏呢？首先你明确的曾经就有过对于昆虫啊、甲壳类啊、尘螨的过敏史的患者，还有呢就是一些肾功能不太好的朋友们也不要吃，还有就是严不建议啊，强烈不建议或者严格禁忌的人群，还有就是什么呢？你高尿酸，
1: 嗯，
0: 就是高嘌呤，对吧？这些东西呢，痛风那绝对不能吃，这东西里边那个嘌呤飘爆炸呀。还有就是处在哺乳期的孕妇或者妇女朋友也不要吃。
1: 嗯，
0: 家里边啊，我们都说为什么吃这个东西？说高蛋白、高营养嘛。就喜欢给老人孩子呀给他们弄点这个食补的作用，但要告诉他们这些人都属于消化功能弱的朋友，所以不要吃。那怎么来判断自己会不会过敏呢？如果你吃了知了，2小时到6小时之内你身上出现了瘙痒、大片的荨麻疹，还有红肿，然后还有这种恶心、腹痛、腹泻、想吐的感觉，声音啊开始嘶哑，甚至呼吸都困难了，那就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过敏信号了啊。
1: 嗯，那如果说大家从来都没有尝试过，偶尔想要去试试看它的味道，咱们就微量试探。
0: 嗯
1: 啊，尤其是像昆虫、特殊海鲜这种我们从来没有吃过的食物，一定要浅尝辄止。
0: 嗯，
1: 并且你吃完之后还要观察至少24个小时之后，你再考虑要不要增量。
0: 对，而且烹饪的时候彻底给它做熟了啊，要不然毕竟这东西从野地里挖出来的，你洗也不一定能给它洗得特别干净。
1: 嗯，
0: 是不是？所以烹调的时候一定要确保给它煮熟煮透，才能保证咱们进嘴的这样的一个食品安全。

0: 我最近也看到一些短视频特别有意思，就有一些朋友知道，就是咱们这边靠近山东这一个区域的朋友，在这个季节会去抓知了吗？就是说人在干坏事的时候真的是不会累啊，刚会 3D 打印出来，甚至 3D 打印出来各种假知了粘在树上骗大家。
1: 那这 3D 打印的成本比那卖那一只都贵
0: 啊。还有的是用硬壳，就是那种打印出来平面的立体的，
1: 嗯，
0: 反正
1: 就视觉错位那种。
0: 对，反正就晚上去抓嘛，你也那看不清楚它是真知了还是假知了，你就往那树上一贴，
1: 哎，
0: 粘在那个树上，大家很兴奋呀，我看到这里有一只，一进来哇，大失所望，
1: 气死了。而且呢，大家只要说是这小区周边啊，这些你们去到的地方，也提醒一下大家，
0: 嗯，
1: 都已经被无数人每天晚上摸过无数遍了，基本上没有什么收获了。现在很多人夜里边干什么，下了班之后啊，吃完晚饭，八九点钟九十点钟开始开车往那个城乡结合部地方去，哇，鸟无人烟。
0: 你不得不说我还是挺感谢把他们抓走的朋友
1: 啊，
0: 至少呢他后面就不会在那知了知了的叫了，
1: 真的，以后可能啊这些东西咱只能吃到养殖的了。
0: 今天也告诉大家，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吃的，
1: 对，
0: 所以呢大家有的时候也不要去费这个时间，费这个麻烦去抓了。
1: 我觉得就以前什么呢，淘气的小孩子长大了，说吃不吃是无所谓，反正啊抓挺好玩，就主要为了有这个野趣。
0: 另一部分淘气的孩子，我就做些假的粘在树上迷惑一下你们。
1: 你看看自己就消化了。来吧各位朋友们，也可以分享分享最近你都发现了什么这个摸知了猴的圣地了吗？啊，晚上也可以组个局啊。

0: 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湖东路从北向南方向，滨湖公园东门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3: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2: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4: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2: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的浪费生活用水。
3: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2: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7月10号多云，午后局部地区有雷阵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7: 徐州烧烤假清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2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清，开心就好。
8: 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5: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大家好，我是胡夏，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那些

开车需要一种气质，引擎启动的瞬间是开启归途的焰火，广播需要一种态度，走在路上的时刻重新定义你的耳朵。 FM 1033，两个声音一声问候，开启你快乐的下班路，一路好心情，不听可不行。

0: 各位小伙伴们，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萨萨，
1: 我是你们大老师啊。
0: 来吧，今天我们看了很多的美景，总觉得需要配一些美妙的歌声才会更加的完满。
1: 这个我是非常之同意啊。
0: 嗯，
1: 所以呢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啊，我相信大家也看到这相关的推送了，特别最近这几天孩子放假在家都给报了不少的兴趣班，对不对？
0: 嗯，
1: 咱江苏省教育厅啊也发布了公告，从明天下午一直到周五的上午为止，咱线下的各个教育机构目前都是一个停课的状态，让孩子们在家里边好好待着。为什么会发出来这样的一条公告呢？
0: 嗯，
1: 说是咱徐州可能会被台风尾扫到明天开始啊。
0: 所以呢很多小伙伴刚刚也很担心，进到直播间就问说，主持人，
1: 嗯，
0: 请你们以你们的这个经验来看，
1: 是
0: 这台风会影响到徐州吗？
1: 影响，你说真的像海边的这样的一些城市啊，你说那种十几级大风不一定。
0: 嗯，
1: 我觉得但是啊狂风暴雨应该会有一些些啊，稍微的是从降水量还有整体的一个风量来说，应该会比平时强一点点。
0: 也有可能会让我们这个夏天会感觉体感更凉爽一点。
1: 嗯，
0: 毕竟我们是比较内陆的一个城市嘛，
1: 是
0: 会有一点影响。
1: 嗯，
0: 那今天我们来，但是影响可能没有那么大，我们今天一起来唱一些就和这个天气相关的歌曲吧。
1: 行，最近呢都说明天后天会有强对流天气，我们就演唱点啊，包含台和风的歌。
0: 台和风，你看，风队直接来了，龙卷风。
1: 嗯，龙卷
0: 怎么唱？
1: 爱情走得太快，就像龙卷风。
0: 爱哒哒哒哒，
1: 爱像一阵风，吹完它就走。你是嗓真高，我还得就你调儿，对。
0: 有朋友说是冬季到台北来看雨，
1: 哇，这首稍微有一点点年代感了啊。
0: 嗯，
1: 可都是那个什么你看你看月亮的脸那个年代的歌了啊。冬季到台北来看雨，包恩台。
0: 哎，还有什么歌曲大家可以跟一起来按下语音键跟我们一起回忆一下。
1: 嗯，
0: 包括台包括风，起风了也是啊。
1: 对呀、
0: 啊、我曾难自拔，于是就知道
1: 起风了。
0: 不是这首歌吗？
1: 风呢？我就一直在等风。
0: 有风吗？有风吗？
1: 我得从头往后试，因为对这首歌也不是特别的熟啊。也欢迎大家直接进群吧，摁下语音键分享一下您啊脑袋里边都有哪些跟台跟风有关的歌。同时呢我们今天也给大家包括那个话题，说是你手机里边都有哪些最有意义最舍不得删的、嗯、特别有故事感的照片是什么啊。
0: 我看我们冯队就是把我们这几年跨年的照片都保存下来、嗯、一一分享给我们。哇，这张照片我都没有。
1: 嗯，
0: 哎，也挺好看的呢。
1: 真的
0: 要存一波了。
1: 你最好看。旁边的话不得不说小童的话笑，我第一次看他笑得这么喜气儿。
0: 苏姐很好看呀。
1: 苏姐她就是一直都美啊。
0: 嗯、哦、
1: 对，
0: 所以我得存一下。
1: 也感谢啊冯队为我们提供这些宝贵的我们自己都没有当事人都没有的物料啊。
0: 哎，大家也可以晒一晒你的手机里面宝贵的你一定不会删的回忆，也可以跟我们分享分享照片背后的故事。嗯，

0: 就业升学都可靠，徐州中考选经贸，欢迎报考江苏省徐州经贸高等职业学校。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0: 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张可文，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2: 我就是想装好男人。
3: 你咋一出门就想上厕所？
2: 袜子和衣服不能一起洗吗？
3: 你怎么还在打游戏？
4: 扁担宽那个板凳长，我就坐在板凳上。好心情的小剧场是一场一场又一场。
3: 你不会是在我家安监控了吧？
2: 你咋知道的？
3: 各位小伙伴们，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萨萨，
2: 我是大老师啊。
3: 浦东路双向现在有点拥堵，然后接着是复兴南路的由北向南和苏堆路的由南向北。刚刚呢我们说到的这个南三环湖西地下道那边啊，有这个事故，但是车已经被拖走了。
2: 是
3: 啊，现在应该会好一点了那边。
2: 嗯，也非常感谢咱小马为我们分享的实时路况啊。如果大家在行车过程中遇到了什么样的一些突发的行车信息，也欢迎进群分享给我们。
3: 对，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的话题是有哪些照片是你手机里面舍不得删的？
2: 对，
3: 可以分享出来，跟我们一起说一说照片背后的故事。
2: 是，
3: 相爱如斯就分享了一系列的当年1033台历封面，因为上面有每一档主持人节目的介绍，还有主持人的照片。
2: 是那些年的话，应该算是我们在过年期间或者在跨年的时候给听友们我们印的这一个官方的物料。
3: 对，真的是很值得收藏，
2: 真的。
3: 因为这上面的很多朋友可能已经离开广播了，
2: 对，现在呢开启了人生新的篇章啊，甚至有一些是连我们俩的资历我们看起来都不太熟悉的人。
3: 嗯，对，有的呢我们也得看着上面的名字才能认出来是谁。
2: 是
3: 啊，确确实实很难忘很珍贵的回忆，因为有的时候可能我们这些同事手里都没有这个物料了。
2: 我也有一张你没有的物料。
3: 你啊，什么？
2: 一看，说实在啊，
3: 哦，
2: 非常有意义，也有故事感。什么叫有故事感？这就是有故事感
3: 啊。
2: 这个的话，一看啊，我不说是青涩啊，
3: 这是在我们粉丝群里啊啊，大老师自己收藏的一张，
2: 是我收藏的一张。
3: 嗯，
2: 这当年的话啊，
3: 你给大家形容一下，毕竟大家看不到。
2: 行啊，这个呢是我们萨老师当年初进台里的时候啊，
3: 还在实习的时候，
2: 应该是在我们台里来执行的第一个这样比较大型的活动。
3: 嗯，
2: 当时在现场留下的一条物料，
3: 这是应该那个时候是金融助学的第几届，我都想不起第四届还是第二届。因为我现在听到这个广告，他说第十届的时候我都震惊。去年因为我来到的时候好像参与了金融助学的第二届。
2: 明白了
3: 啊，
2: 这个的话是八年前，
3: 时光如梭，刚还在实习，还没有正式进入到工作。
2: 脸还是那张脸，人儿还是那个人儿，但是的的确确啊，从整体的状态来说的话，我们也是就完全的长成了我们在职场当中非常专业和信任的模样。
3: 但是你不觉得那个发型看起来更专业吗？那时候我还是个短发，超短发。
2: 那个时候看起来，我说实话啊，现在才看起来靓丽女主播。
3: 嗯，
2: 那时候啊，这怎么说呢？维权女记者，很会维权啊。
3: 然后穿了一件我很喜欢的小黄人的 T 恤。
2: 是，然后在里边的话，真的就是我们曾经看到过的央视女主播或者记者的这样的一个模样，也充满了当年的这样的一些的故事感。
3: 嗯，
2: 然后我当时一翻我的相册，在这台手机往前翻一翻，自动同步的时候，哇，
3: 居然还有这一张。
2: 是，
3: 我都没有这一张，
2: 真的啊。
3: 嗯，是一个，就是我应该是演的一个是大学生，我就是演的是本色出演。
2: 那个时候真的不用演，就是大学生。
3: 对，对，然后你是支教大学生，我演的是一个支教大学生。
2: 对，
3: 然后跟小朋友一起分享手里面的画。
2: 嗯，也不得不说，咱这个的颜值啊，360度无死角。
3: 这姐也就只有侧面45度，这个角是拍谁谁都好看。
2: 那谁说的？真的也非常非常的青春靓丽啊。来吧各位朋友们，今天车厢麦克风也邀请大家演唱一些跟台跟风有关的歌。
3: 嗯，
2: 很多人也给出了我们这样的一些接唱的歌曲，像下雨就是风中的承诺。
3: 风色，这首我是真没听过。
2: 你曾经哭着对我说会今生今世爱我。
3: 风在哪儿了？
2: 他就这首歌。
3: 那我就唱一个带风的
2: 来。
3: 还记得昨天那个夏天，北风吹过的一瞬间， 好，就只能记到这儿了。
2: 哦，
3: 想不起下一句。
2: 被风吹过的夏天，
3: 对，
2: 都没有任何的问题。所以各位啊，正在听节目的您，脑子里边都有哪一些啊跟台跟风有关的歌，也欢迎直接进群进行接唱吧啊！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的缩写 ，Y 的数字1033，备注下下班路上即可找到我们喽。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

0: 有车来。
1: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0: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同行。浦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南三环快速路从东向西方向杉杉奥莱附近车流适中，没有明显的拥堵。复兴南路从北向西方向建国路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 2.4% 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 3.0% 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18点整，
2: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7月10号多云，午后局部地区有雷阵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7: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8: 金银资金找建行，汇抖你 APP 来帮忙，线上申请。

0: 快速审批，满足您便利化、多样化融资需求。应用市场下载，轻松贷款，建行会懂你，懂你所需，贷你所想。详询建行各网点。
1: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0: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徐州和家医院日间手术门诊来了，不用请假，不用住院，一个午休搞定健康困扰，三甲专家主刀，治病上班两不误。咨询电话85699999。
0: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五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缓行路段主要是在 G40 沪陕高速往启东方向叠石桥附近，以及 S49 信阳高速往扬州方向陈集附近，现场都是车多缓行的情况，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4: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6。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信哲，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萨萨，
1: 我是你们大老师。
0: 哎，今天呢我一翻起相册，大家就开始疯狂的回忆。
1: 嗯，
0: 回忆的不光是自己的青春，甚至回忆起了我们的青春。
1: 实话啊，
0: 有很多很多年前的这个节目啊，大家都一一晒出了自己的印象深刻的。有人说当年1033夜间的讲鬼故事的节目情感故事的节目，
1: 不是鬼故事。我想问一下，这个是外置节目吧？我们真的有人在里边？
0: 好像真的是有人，可能是情感故事，
1: 情感故事，
0: 反正就是在讲故事
1: 啊、哦，讲故事。
0: 嗯，
1: 我是乐川，
0: 罗老师那是音乐分享，
1: 音乐分享。
0: 好像当年确实是
1: 伴随心灵鸡汤那种。
0: 对，
1: 哦，
0: 啊，还有很多朋友分享到，像说当年要是有个新歌手出了新专辑，都得到电台来打歌。
1: 是
0: 啊，是什么音乐风云榜、电台金曲榜，
1: 嗯，
0: 啊，都是说数不尽的这些。就是你觉得那个时候只有听广播才能够得到这个第一手信息。
1: 没错啊，那这然后我们呢也是啊，制作过很多类型的这样的一些流行榜单。现在大家的收听习惯啊，或者获取新歌的渠道也是越来越多元了，但是还有一群人都是守着我们电台进行听我们这些老艺术家的进行手撮。来吧各位朋友们，今天呢咱就说啊，周末或就这两天周四周五可能会有一些强对流的天气，
0: 嗯，
1: 那么在我们徐州的话有可能会遭遇一些比如说大风啊或者降雨这样的一些情况。
0: 嗯，
1: 我们今天就来演唱一些包含台和风的歌吧。啊，
0: 好，我们看到了这个互动平台，我们很用心的 Box 说这首歌有台又有风，
1: 我们听听看。

0: 最亲爱的朋友，祝你一路顺风。
1: 有台又有风，
2: 一路顺风，
1: 嗯，
2: 多好啊！还有那个朋友们跟我们说，《大花轿》里面有台，
1: 好、哦，这台。对啊，我心里边想，怎样？
2: 台上塔花叫吗？
1: 就是啊，他在哪个地方有台，也可以提醒一下我们、啊。
2: 对，他可以把完整的歌词告诉我们。
1: 是，还有好多朋友们都说，徐州啊，接到过两三年前吧，接到过类似的台风预警。
2: 嗯，
1: 但基本上也就是风大那么一点点，很少会有这种啊，我们印象当中特别标准的台风的强对流天气降临到我们徐州。
2: 对，但是一说到这个气象相关，又说和台和风相关的歌曲，嗯、绕不开的。北极星阿龙也提到了周董的龙卷风，
1: 龙卷风
2: 还特地强调了一下，说我们80后都管谢霆锋叫小谢、
1: 哦、
2: 周杰伦叫周董，
1: 你看他们在一个企业里面还分享了另外一首报刊台的歌
2: 啊，
1: 菊花台门你上那菊花残呢、啊、对不对，
2: 歌名叫菊花台，
1: 是、啊、
2: 歌名有个台子，
1: 哎，也欢迎跟我们分享分享
2: 哦。今天呢我们还有一个话题，欢迎大家分享分享手机里你舍不得删的照片。
1: 嗯，
2: 冯内给我们分享了一大家的合照啊，
1: 看起来得奔三四十个人去了，
2: 就我们这么熟悉冯队了，我就一下子找啊，找到了我找了半天呢
1: 看不着啊，
2: 再一看 C 位旁边一点点就是，
1: 是也看得出来是家族里边男性顶梁柱啊，
2: 啊最高的你看，
1: 对，然后呢我看起来也觉得真的能感受到大家每个人脸上散发出来这种啊来自心底的微笑和这一大家的有多团结，说实话我们家人丁比较稀少一点，寂寥一点，都掏不出来这么一大家子来进行这样的一个合照的机会。
2: 哎，
1: 你想想过年逢年过节对吧，家里边有啥喜事的时候，那么多人帮着你一起乐呵，
2: 我说
1: 多热闹啊，
2: 我刚才就是感慨，我这真的是这家族人丁兴旺啊，
1: 是啊、
2: 哦、
1: 是吧，这有点事儿的话咱都不怕事真的特别特别的感动啊。
2: 嗯，
1: 包含台包含风的歌曲大家还能想到哪些呢，刚才既然提到了我们台里啊，我觉得有首歌也绕不过去，
2: 哪一首，
1: 谁能够把电台情歌电源关掉，
2: 电台情歌，
1: 对，多少人当年啊、嗯、都是伴随着我们这些老师们前辈们的声音入睡的，
2: 哎，你现在聊起来大家都有说不完的话题，
1: 是那个时候和现在有些区别，
2: 嗯，
1: 我们那个时候下班不叫晚高峰，
2: 那叫
1: 就是下班的那个点儿，
2: 因为那时候车不多不堵不会没有这个所谓的高峰出现，
1: 是正儿八经的晚，这个晚高峰的时间啊得是晚上大家差不多吃完饭了
2: 啊，那个时候是因为都停下来了，没事干了，听听广播娱乐一下，
1: 哎，学生们啊干什么呢，也下了晚自习了，跑到宿舍里了，打开这个收音机，然后就有我们一些非常非常敬业的前辈们为大家带来这些晚间的音乐节目啊情感节目、
2: 嗯、
1: 伴随着他们的声音入睡，哎呀说起来也特别特别的这样的一个感慨啊。
2: 突然又看到了和风相关的歌曲，书章写到的、
1: 嗯、
2: 大风起云飞扬，
1: 你们想听吗，
2: 山四方，
1: 现在想一想的话这首歌我们好像也快有一年没有再听过它了，
2: 对，去年是我们同事写的徐州这个苏超的主题曲，其实很好听、
1: 嗯、
2: 我们也可以再跟大家重温一下，
1: 行，如果大家脑子里有哪些关于咱们呀、啊像是台和风类型的歌也都欢迎直接进群分享给我们，一路好心情拼手字母的缩写外的数字1033，备注一下下班路上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同时呀也别忘记参与一下我们今天的这样的一个互动的话题，
2: 对，我们今天是欢迎大家晒出来手机当中你一直不舍得删的那张照片，
1: 嗯，
2: 也可以跟我们说一说照片背后的故事，
1: 是
2: 看陈指导来了说冬季到台北来看雨，这首歌今天被提及的这个概率也很高，
1: 是也不得不说啊，大家都有点阅历的哈。
2: 还有一首歌我觉得也很好听，
1: 叫做
2: 银河快递的等风来，
1: 等风来，
2: 对，我们也可以先来跟大家先来分享一下这一首银河快递的等风来。

0: 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
1: 月半湾水世界，夏日狂欢不打烊，机甲巡游燃爆全场，泡泡秀里解锁清凉新玩法，夜晚踏入仙侠神华城，这个夏天来月半湾解锁日夜双模式的快乐。
2: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大家好，我是张涵韵，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太好听了。

0: 快！下班了，下班了！
1: 今天我要去风楚街，
2: 我要去回龙窝。
1: 下班了，
0: 我要去明富园夜市。
3: 下班了，下班了，
1: 下班了，下班了！
0: 万家灯火，生炊烟，柴米油盐又一天。如果工作太难，那就先来享受快乐。
4: 享乐先锋队带你发起探索，共享徐州吃喝玩乐。
0: 哎，今天吃点什么呢？

0: 来吧，欢迎各位回来啊！根据我们的智慧大屏显示，咱徐州晚高峰也是正式开启了，来到了通勤压力最大的时刻。沪东路双向，和平路的由东向西，复兴南路由北向南，苏堤路的由南向北，北京路的由南向北，南三环快速路由东向西均属于压车缓行中啊！
1: 来吧，各位小伙伴们，到这个时候呢，我肯定大家边堵车边在想，哎呀，影响我回家做饭。
0: 是。
1: 那么我们就给大家分享个又适合夏季又适合快手去做的一道菜。
0: 行，今天的话要给大家说一说这个贵州省汤素瓜豆，最近在网上的风那是相当大呀。
1: 你知道我在单位啊，有时候点些外卖能点到就是贵州的一些菜，我第一次跟大儿分享的时候，就也是他煮好的那种水煮菜，给你一个蘸水在旁边。
0: 蘸水。
1: 哦，大儿第一反应就说素瓜豆啊，我说啥？什么叫素瓜豆？
0: 哎，
1: 我看一下，确实有区别。
0: 是，
1: 主要这个区别呢是在于里面加的食材、
0: 内容物、
1: 内容物。
0: 哎，
1: 那到底素瓜豆是什么呢？
0: 是吧？要告诉大家，素瓜豆啊，其实从它的名字就已经看得出来，就是里边有这个没长大的小南瓜。
1: 啊，小南瓜。
0: 豆呢，就是啊，豆角。
1: 豆角就是前段时间。
0: 四季豆。
1: 是那是
0: 不是那个那个是豇豆
1: 啊？不是一个豆、啊，
0: 那个是豇豆，豆卷吧？
1: 啊，不是那个，
0: 那是豇豆。
1: 这个是四季豆，
0: 对，
1: 一般我们用来红烧的。
0: 是，然后呢，这几个四季豆，然后里边再加入其他的任何的素菜，就是贵州省汤素瓜豆了。
1: 就是你得有小南瓜，还有这个豆角、四季豆，
0: 是
1: 这两个是必备的。
0: 是，
1: 其他的就是爱吃什么放什么。
0: 对，我第一次看到这图片的时候，我心里边的话，真的就是跟吐槽是一样的，就觉得是简直餐，有清汤寡水。这东西吃完之后的话，我都念三遍阿弥陀佛，真的看起来就不怎么样，对不对？这能吃饱吗？能好吃吗？但是只喝过一次啊，你就会变成这样的一个，真的就是感觉到了贵州人的快乐。天菩萨怎么那么咸，怎么那么甜，
1: 怎么那么咸？而且它应该你听配料就知道，解腻又减脂。
0: 是，
1: 哎呀，不得不说贵州美食还是很不错的。
0: 啊，很不多的，
1: 很不错，
0: 很不错的。
1: 确实是不多，就是都这个味儿。
0: 这个东西啊，要告诉大家，它为啥素东西它也那么鲜，喝起来这么好吃？吃过一次的人真的就戒不掉，为什么呢？
1: 为什么呢？
0: 首先，它用的就是这个叫嫩南瓜。这嫩南瓜就是南瓜小时候你没长大那会儿，然后用这四季豆和清水煮出来的素汤。而它为什么会有啊超出食材想象力的这样的一个鲜味呢？就在于它里边像这个嫩南瓜和四季豆都有非常非常浓的可溶性糖和这个糖蛋白，经过水煮啊，它就释放到汤里，它不加入任何调味料都能喝到这些瓜类和豆角类带来的这种啊丝丝的清甜。最关键的是嫩南瓜是啊南瓜中含有谷氨酸它最多的那个时刻。
1: 我说真的，我觉得我没有见过那嫩南瓜，我看到的南瓜都是橙色的，但是这个南瓜好像是绿色，它看起来真的很像你知道那种吗？就是
0: 西葫芦。
1: 对，西葫芦。它看起来真的很像西葫芦。
0: 但不是啊。它就是南瓜小时候刚刚长在秧子上。还没长大那会儿，你就给它从秧上给它拿过来，一掰的话特别脆，然后一掐一出水儿。这个东西它里边谷氨酸最高，谷氨酸是啥大家都知道，就是味精里那鲜味的来源。
1: 我现在在使劲的回忆我的外卖里面到底是西葫芦还是嫩南瓜，
0: 是吧？
1: 哦，
0: 没事，自己也能做。而且吃夏天吃这个东西啊，它首先你如果说不开火拿一个电锅它就能煮，自己不用一身上汗，对不对？
1: 就煮熟就可以了。
0: 对，而且夏天你吃它还有另外一个好处，补水效果杠杠的。
1: 补水不喝水吗？我吃它怎么补水呢？
0: 你不省去喝水的时刻了吗？除开汤水本身的水分，嫩南瓜和四季豆啊，嫩四季豆里边的含水量都是很可观关的，你它里边你喝了水之后啊，就相当于吃饭的过程中顺便把水给它补了，而且是更接近于人体吸收的这一些植物电解质，补水效果当然就水当当嘛，而且里边还有丰富的可溶性膳食纤维，
1: 这点很重要，
0: 是吧？夏天的时候咱就是有的时候都有点你这少
1: 了，主要是每顿餐最好都有一些膳食纤维，但是大多数的外卖或者是我们吃的其他东西我们会忽略到它的存在，因为它确实很难做好吃，
0: 是，但它的话可太好吃了，
1: 在素瓜汤豆里面
0: 素瓜豆
1: 素瓜豆
0: 是大家都知道这素瓜豆啊，它本身水煮菜不加任何的调料，特别的低卡，它就贵在一个天然原味，做到了绝对的零脂肪。而且呢，像是嫩南瓜和四季豆本身也都属于 DGI 食材，非常适合减肥的时候咱狂吃，你就吃一盆儿，总体的这一锅的摄入量都不超过350大卡。 那你说啊，如果我真的就非常非常不想吃，我就觉得特别淡怎么办呢？这个也就是掌管着贵州菜啊，它精髓调味的神出现了。胡辣椒蘸水，
1: 而且我觉得这胡辣椒蘸水放完之后啊，还最好如果有木姜子那个油，
0: 哎，
1: 要低一点。
0: 我买了一袋儿啊，
1: 嗯，
0: 就是木姜子胡辣椒蘸水，
1: 嗯，
0: 它就是已经做成了这样的一个糊糊的状态了，
1: 就是它啊、
0: 做好了，
1: 就是、做好的蘸水，
0: 做好的这样的一个粉末
1: 啊，粉末，
0: 粉末，因为有的时候你去吃木姜子的话，它有的是加木姜子油，
1: 对，
0: 有的还会讲究点，给你干什么，给你一个枯树干子，让你拿刀磨，
1: 啊，自己在那里磨，
0: 对，它那就是拿枯树干子已经磨好了，放到那个胡辣椒里了
1: 啊。
0: 它的胡辣椒会提供底味，而且里边蘸水里啊，你自己再放点盐和生抽，就能带来咸鲜的调味。再放上点这个葱蒜香菜末，对吧？如果能接受的话，再放入点孜然丁。
1: 接受不了，完全接受不了。
0: 再加上那么一大勺煮菜的鲜味原汤啊，就能让这素瓜豆增添了相当啊神奇的口感，又能促进你的食欲。有的时候你说这减脂餐为什么吃不下去？你吃半天之后，你觉得你嘴累了。对不对？
1: 我看到现在我是一个小学生说，你们要是非要吃这一锅素菜，要不要换个思路，我就吃一块羊排呢？
0: 胖。这个东西你想想，你那一小块羊排对吧，
1: 吃不饱、哦、
0: 就两个手把肉，咱们这一吃了之后，那都热量奔500了去了。为什么游牧民族去开始吃那些手煮的羊肉一类的东西、
1: 嗯、
0: 他们就是为了有足够的热量提供，喝奶茶对不对，吃炒米，就为了有，还有吃什么奶制品，就为了有足够的热量提供嘛。
1: 哎，让我看一下，我是一个小学生，确实是来自呼和浩特。
0: 是，那七三百弄啊，三百弄啊、
1: 嗯、
0: 来吧。所以说你吃这个东西，你吃那你就把那一锅你全造了，对不对、嗯、那也就是350大卡，这一整天的热量缺口不就给它直接整出来了吗？
1: 啊，就是你又能吃得饱，你又吃得香，
0: 还吃得快了，你不是
1: 吃
0: 得特别委屈？
1: 没错，所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是对这道菜有点好奇，可以自己回家去复刻一下。
0: 是、嗯，
1: 如果有条件能够买到嫩南瓜，当然最好了。四季豆呢，也一定要去选那种鲜嫩饱满的，一掐就能断的那种，因为食物这样比较的鲜甜，它的这个新鲜感还在。
0: 哎，买点那个润的。
1: 但是煮的时候一定要先煮豆后下瓜、
0: 哎、
1: 开盖去煮，火要大、嗯、这是秘诀啊，口令。
0: 是为什么呢？因为豆角这个东西你生着吃有毒、
1: 啊、
0: 不是生着吃没事、
1: 嗯、
0: 熟着吃没事、
1: 嗯、
0: 半生不熟吃当时就大了、嗯、它就有毒了 啊。
1: 还有啊，如果真的没有嫩南瓜，就像我刚刚说，我不知道我点的外卖里面到底是西葫芦还是南瓜、
0: 嗯、
1: 就是用嫩西葫芦茄子玉米去替代，也可以煮出来不错的汤。
0: 是、嗯、总的来说啊，就是保持住这个食材的新鲜劲儿，而且加上这个清汤无油保持鲜甜的两大原则，再配上啊咱们这个素蘸水，你就能带来一个非常棒的夏天体验了。我说实话，吃过之后你丝毫不会觉得委屈的感觉，
1: 嗯，
0: 你不会觉得说，哎，今天这顿的话我可委屈我自己了，我不行，我明天一定要吃点什么补偿自己，不会，你吃这个就觉得非常非常的解压。但是还有一个重要的环节啊，是带来了带有一点玄学色彩，但是贵州的朋友们提供的，说你这南瓜你不能用刀切，
1: 那怎么开？
0: 用手在桌子上夸叽这么给它揣碎了之后，用手给它掰，
1: 用手砸。
0: 哎，然后呢，四季豆也不能拿刀切，
1: 那用手掰。
0: 切，
1: 难怪要新鲜的呢，老了你也不好取。
0: 是啊，说切啊，为什么不能切呢？因为它有时候会沾铁，在他们自己的本地人看来，沾了铁之后啊，里边的纤维物质就被破坏了一点点。所以呢，也就给大家提供一下这样的一个创作思路啊，倒不妨回家试一试这个素瓜豆啊。
1: 对，特工也表达了自己的立场，吃坏好过没吃过
0: 哦，看到什么吃什么。
1: 对，也大家可以尝试一下，我觉得在夏天还是蛮合适的。
0: 嗯。

0: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同行。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南三环快速路从东向西方向，杉杉奥莱附近车流适中，没有明显的拥堵。复兴南路从北向西方向，建国路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7月10号

0: 多云，午后局部地区有雷阵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3: 一路好风景，一路好心情，
4: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相声演员郭麒麟。
6: 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严鹤翔。
5: 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6: 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班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7: 开车需要一种气质，引擎启动的瞬间是开启归途的焰火，广播需要一种态度，走在路上的时刻，重新定义你的耳朵。FM1033，两个声音，一声问候，开启你快乐的下班路，一路好心情，不听可不行。
8: 来吧各位朋友们啊，目前是路况大屏显示，湖东路双向和平路由东向西，复兴南路由北向南，苏堤路由南向北，南三环快速路由东向西均处于压车缓行中。
9: 跟着前车慢慢行，我们可以更快的回到家里，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8: 是，
9: 也有小伙伴很开心的告诉我们，我已经放暑假了。
8: 老师吗？
9: 学生。
8: 哎呀，除了一个羡慕啊，别的什么都不不知道该怎么说。
9: 也是勾起了我们很多美好的暑假回忆。
8: 当然啊，想当年我们也是有暑假了。
9: 今天呢，我们也是去分享一下存在你手机里你一直不舍得删的照片，也欢迎大家可以说说照片背后的故事，
8: 是
9: 同时可以唱一下和台和风相关的歌曲。
8: 是我们特工。
10: 风来了，手牵手，风会吹雾散。雨来了，手牵手，相依为命，洪水也冲不断。心上人，哪里能使你一满心欢？心上人，抬头看看明月，笑得多灿烂。
8: 还挺有民族的风格的哈。
9: 对啊，我还真是第一次听这首歌，而且我发现我们特工的声线很适合唱这种歌，
8: 是
9: 非常的清新。
8: 哎，下边的话我们就演唱一首啊，包含着萨萨歌曲的民族歌曲吧。
9: 你唱
8: 好吧，花桥流水。
9: 你唱
8: 萨萨。看那春光好，真的是有萨萨在的。然后陈指导他说，你们听过一首歌吗？叫爱海。
9: 爱海我真没听过。
8: 非常洗脑的一首歌。
9: 那道士有听过吗？
8: 哎呀，这不简单吗？
9: 你来，
8: 而且我甚至都知道他的歌词一个具体的这样的一个走向，我来跟你分享分享。
9: 我们想听。
8: 第一句是，爱还在，爱还有。
9: 这跟你刚刚唱的不是同一个。
8: 爱还爱还爱还有。
9: 在吗？在吗？
8: 是吧？来吧，各位朋友们啊，分享包含台和风的歌吧。同时呢，进入到今天的说点正事，刷新一下我们身边发生的新鲜事吧。
11: 听说首长今天又让领导 K 的，哎呦！
12: 我的男神有出新电视剧了！
13: 哇哦！地球磁暴会让人头疼吗？
14: 哎，你隔壁王爷又去旅游了。咦、
15: 嗨，每天发生好多事儿，咱们只来说正事儿。
16: 说点正事儿，今天说点啥？
8: 来吧各位朋友们啊，明显的从暑假开始啊，各位朋友们啊，特别是当爸妈的对吧，稍微有点分身乏术，为什么孩子放暑假，也想问问孩子在家里边啊都已经拆的怎么样了，是不是已经送给您20万左右的装修计划了。最近啊，在辽宁营口，多名孩童攀爬废弃高楼顶层玩耍，在楼层的边缘未封窗，安全堪忧，揪着所有拍摄者特别是成年人的心。目击者李先生说了，这是一个烂尾楼，安全隐患巨大，已经通知了物业，物业也联系了民警，民警迅速把这个楼封藏了起来。在此也提醒所有的家长朋友们啊，暑期将至，孩子们精力无处发泄，一定要注意他们的安全啊。
9: 好，我们继续再来关注，在南 京黄女士的外婆已经85岁了，因为呢年事已高，并且呢患有轻微的阿尔兹海默症。保姆江某某2023年来到家中，2025年双方再次啊在这个相关的服务机构签续了一个服务合同，每个月基本的报酬是5000元。最近呢家属翻看监控的时候发现保姆竟然对老人动手，
8: 天哪，
9: 包括抽脑袋、揪头发、扇巴掌，而且不止一次。截至事发，江某某已经在服务超过了1000天。
8: 是。
9: 那目前呢，江某某因为虐待被监护、被看这个看护人已经被刑事立案了。老人家属呢也已经安排老人进行了伤情鉴定。家属的核心诉求是追究平台的监管责任。曝光他的高额管理费与低效监管之间的不对等。
8: 是。
9: 那我们也曝光一下，这就叫做天鹅到家南京新街口服务机构啊，它是在这个地方签续的合同。这个案情的背后其实是整个家政看护行业的监管漏洞。我们不禁也要问一下，如此暴力的恶人他们到底是怎么混进到保姆队伍里的？
8: 就是。
9: 这个所谓天鹅到家这个品牌有没有做好事前的资质审核、事中的随访监管以及事后的主动通报。这样一个连自我情绪都控制不了的人是如何能够长期在岗的？
8: 特别是啊，家里边是已经有阿尔兹海默症，需要实时进行看护，特别需要耐心和爱的陪伴的老年人。
9: 嗯，
8: 也让我这样的独居人士啊，真的心里边在揪心。你说我老了怎么办？
9: 真的就是
8: 回到家，你想看我给他钱，为了服务我，临点呢每天还打我。
9: 尤其是家里面就是独居老人，年纪年事渐高了之后呢，就年纪越来越大，可能意识也就也没有那么清楚的时候，保姆啊，就毕竟是外来人，到底会对自己家的里的亲人怎么样，我们确实也是不得而知。
8: 反正我现在已经给我自己规划好了，我老之后一定不请保姆，然后我就到小龙他们家去。对吧，我们就抱团养老嘛，
9: 抱团养老，
8: 对吧，挺热闹，就喜欢热闹。再来关注吧，最近呢针对此前引发热议的内容争议啊，手游的恋与深空再度发布了官方的公告。在公告里边，制作组承认自己存在着问题，表示将秉持对历史的敬畏、守护民族情感的原则，开展全员自查自纠与人员培训，全面整改创作和审核工作。同时官方也宣布将取消参与2026年 BW 展会的计划，并且全额承担玩家们因退门票、交通、住宿产生的相关的损失。官方啊通过了致歉、整改、停展、赔付等方式做出回应，但多数网友对此并不认可。网友们认为啊，本次公告多为事后的补救措施，仅停留在表面的处理层面，没有进行清晰的回应和争议核心，也没有从根本上完善内容的审核机制，无法彻底的杜绝同类问题再次出现。咱们说文娱创作有尺度，内容输出有底线，手游啊作为面向大众的文化产品，必须坚持正确的价值导向和敬畏历史之心，事后的补救远不如事前预防，唯有常态化的严守创作红线，压实审核责任，才能规避争议，收获大众的认可。
9: 继续再来关注，7月8号，老君山景区发布了老君山招募云海观察员，
8: 哎呦，
9: 月薪6万元，
8: 多少？
9: 6万元，
8: 666、啊。
9: 但是需要住在老君山的山顶30天，也就是从2026年的7月16号一直住到8月15号。在这期间呢，每天要观测老君山的云海变化，招聘呢是面向全国的网友的。景区经理回应说，7、8月份呢，老君山云海是最佳壮观的，希望可以找一个人住进山顶30天，每天能够做一件事，就是看云、拍云、记录云，
8: 是
9: 月薪6万，并且包吃住。
8: 不得不说啊，实在不行，如果我去的话，我要加到60天。为什么？要不6万啊，我拿着心里不安。30天6万块呀、啊，对不对？
9: 可以报名一下试试看。
8: 我太想去了。再来关注吧，最近江苏苏州啊，男生遭到萨尔文蛋龟，也就是一个龟的品种啊，从背后突袭，没想到就被自己的屁股给咬了，咬出俩血印儿啊。当事人陆同学也说啊，自己是在校的大学生，在闺房检查面临盒子里边的小龟的状态，想凑近点，坐到了后面的缸边上，可能呢缸里边的这样的一个龟就觉得遭到了安全的威胁，屁股就被里边的萨尔文蛋龟突然窜起咬了一口，本能反应的时候啊又磕到了架子，现在整个半边身体都肿了起来。所以也提醒大家，如果养一些比较小众且凶猛的宠物的时候，一定要当心一点，做好防护。那么问题来了，被龟咬了打什么疫苗？
9: 继续再来关注，近日呢，在湖北咸宁，有一位钓友在塘边被雷电击中了。
8: 天
9: 哪！钓场的老板梁先生说，当时呢，这个闪电把钓友给击中了。白天呢，其实都是大太阳，也没有任何的征兆，突然就下雨了。钓友呢，就是大腿受到了一些皮外伤，去医院做了几套检查，检查结果呢，生命体征都是正常的。200米左右的地方呢，有水塔，装有避雷针，但是据了解呢，碳素等材质的这个鱼竿，它在雷雨天气是极易充当引雷针的，
8: 是
9: 再加上呢水边这个地势比较的开阔，又触雷的触雷风险也会增加，所以要提醒各位钓友们，发现天气异动呢，应该立即收起鱼竿，赶紧就是回家吧，找个地方躲一躲，找一个固定的一个坚固的可以掩体的地方去躲避。
8: 是大哥们说了，咱您不懂，就这越要下雨的时候呢，越下越坏。钓鱼佬我发现了啊，除了鱼钓不上来之外，连雷都钓起来了。再来关注吧，此前啊，有 IP 地址为河南的网红博主说，他对小区内的琵琶进行了重金属的检测，5项啊有4项超标，所以也就回答大家啊，小区里边你采到的琵琶全都重金属超标，不要随随便便吃。此事也是引发了不少网友们的担心，那么小区里种植的水果树到底能不能吃他们结出来的果子呢？有记者啊也在南京随机选取了4个小区内的水果样本，送到了产品质量监督管理院来进行检测，结果显示4个样本里边啊，铅、砷、铬、汞等5项重金属的指标全部都合格，但是啊，有一些重金属啊，他们自己的这样的一些相关的指标未经检出。专家也提醒大家，建筑垃圾中的重金属大多是以稳定状态存在，很难被果树根系吸收，真正导致啊重金属超标啊，通常都是什么工业废水、工业废气、农药化肥的滥用等等，而这些呢都是生活成熟的小区，并没有严重的工业污染源，土壤环境总体是优良的。虽然啊咱们这次检测出来的水果样本里边重金属都是合格的，但不代表咱徐州所有的小区里边水果或者路边的水果都是安全的。而且呢，也要告诉大家，如果没有经允许采摘小区内果树上的果实，其实也是属于不文明行为，对不对？特别是你没交物业费，到时候敲你们家门去啊！
9: 所以各位小伙伴们啊，就是咱们就不要随手去采摘路边的果实，就是塞到嘴巴里了。这是入口的食物，还是最好是经过检测的。
8: 哎。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每当我的目光锁定你的目光，
1: 守住我的光亮，我有我的样。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尊，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一路好心情，你上班下班路上的哈哈陪驾。调动你的力量，守住我的光亮，我有我的样，跟别人一样，实在太不像样，心中就要不一样。
2: 我就是想装好男人。
3: 你咋一出门就想上厕所？
2: 袜子和衣服不能一起洗吗？
3: 你怎么还在打游戏？
4: 给蛋宽那个板凳长，我就坐在板凳上。好心情的小剧场是一场一场又一场。
3: 你不会是在我家安监控了吧？
2: 你咋知道呢？
5: 来吧，欢迎各位回来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放送的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你们大老师啊，
3: 我是丧丧，
5: 咱们就是
3: 丧骑马组合。
5: 今天的话，问问大家是手机里边都有哪些最有意义、舍不得删的一张照片，对吧？好多人现在啊，把我们想参与话题的这样的一个心情都给它勾出来了。
3: 甚至是我们自己都没有这些照片，我们甚至自己可能都忘记了这场活动。
5: 我太庆幸我没参与这场活动了，
3: 不然太多的黑历史了。
5: 否则我觉得这个角色就是我。
3: 冯队跟我们分享了，这是当年1033在皮草城的时候的一个话剧舞台剧小品。
5: 首先导演是我，
3: 轻功剧。那你讲讲这个剧情吧。
5: 剧情啊，就是类似于《甄嬛传》这样。
3: 啊，然后呢，小龙在里面是饰演了一个格格
5: 妃子
3: 啊，是个妃子、
5: 咖啡类型的，就像宋小宝的咖啡一样，自打我入宫以来呀，就这样的感觉。
3: 其实还挺适合他的，
5: 是吧？
3: 对，我一直觉得很适合我们龙哥声线的角色。
5: 也请大家明天把这张照片发到早上开吧的，好不好？
3: 对，就但是现在其实，在我们粉丝群的小伙伴都能够看到，
5: 是。
3: 所以一路好心情，首字母加1033，备注下班路上即可进去。
5: 是，然后看一看的话，也让我们觉得，我自己已经记不清楚啊，我来到台里面参与的第一场活动的主题是什么了。哦，我现在想到了，应该是去特殊学校进行慰问。
3: 特殊学校进行慰问啊、
5: 对，然后在那儿也特别的感动啊，看到了很多都是在不辍学习，哪怕自己的身体稍微有一点点缺憾的同学们，他们也都在非常努力。
3: 那其实我参与的第一个，刚才也有看到大老师分享照片，是金融助学的一场活动，也很欣慰，因为当时是实习嘛，然后跟着我的搭档一起去采访的那一户人家的孩子，去年的时候给我们发来喜报，就是现在已经读到了清华。
5: 我啊，这个学我觉得住的相当相当有意义啊。
3: 对，
5: 是吧？
3: 对，
5: 哎呀，那你们住住我，看我在那边冲一把。这既然都已经考上了清华了，
3: 对，我记得他当年是本科是考上的兰州大学，应该是，现在应该是研究生或者是博士，在清华。
5: 是，这也是我们从事啊广播主持人还有就是记者这样的一个行业啊，给我们能带来很多一些奇妙的体验。
3: 对，
5: 你看我们真的也算是上过山下过海进过田地，对不对？我现在已经能是见过什么呢？我见过徐州啊，能把阳光葡萄种的最好的人，真的。然后水蜜桃种的最好的人，然后呢，生活里边还有就是几十年如一日啊，护着咱们这些啊，栖息在每年在南方回来之后栖息在徐州的这样一些候鸟的人，我都见过。
3: 你这么一说，会感觉到我们这职业还是有很大的幸福感的，
5: 真的很有意义啊。
3: 也很感谢咱们一直就是跟随着我们节目活动，参与到每一个活动线下还拍照片记直记录留存到现在没有删的小伙伴。因为我记得皮草城这一天非常的冷，
5: 特别冷。
3: 哎，我们当那天就是我们是穿了，后来啊是借了他们的很多的皮草。
5: 那是你们那个节目
3: 啊。你们没有穿。
5: 他们哪能有啊，都冷得不得了。
3: 我们那个节目是穿上了皮草，但依旧是觉得冷嗖嗖的，手还是要冻僵了的。但是呢，我们线下下面有很多的就是粉丝啊听友啊还都在帮我们就是徒手拿我们的那个荧光牌。
5: 是。
3: 真的是很感动，
5: 表达对我们的爱。这一次借呢，是我们觉得最冷的一次活动，然后最热的一次活动，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3: 啊。
5: 这个也是你们的当时一个出道活动了，沙雕节。
3: 沙雕节是
5: 也热到一个不得了啊。
3: 我还看到了一场活动是冯队分享的，是看大齐还在这里。
5: 不得不说啊，我很长情，我一件衣服穿六年。
3: 哎呀，真是在大伙儿今天身上穿的衣服就是这件。
5: 真的啊，
3: 真的很巧、
5: 啊。我一件衣服穿六年，
3: 说明这说明质量好。
5: 真的
3: 啊、还有很多小伙伴们手机里面有照片的话呢，可以继续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大家看一下时间的话，今天节目就接近尾声了。
5: 是，也感谢大家两个小时的收听时候和陪伴，也提醒大家明天后天啊，咱气象部门预告。是稍微说可能会出现一些些啊咱们相关的强对流的天气、大家一定要规划好自己的行车还有出行路线哈。
3: 好的，那我们明天再见吧。
5: 明天见喽。

0: 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1: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2: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0: 老板，来2根油条。
3: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4: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5: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4: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6: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7: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8: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严重拥堵，通行受阻。城东快速路从东向西方向城东大道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城东大道从东向西方向医科大学附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从解放路到中山南路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昆仑大道从西向东方向彭祖大道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黄河南路从南向东方向迎宾大道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9: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10: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11: 北京时间19点整。
7: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1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7月10号多云，午后局部地区有雷阵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4: 15载之约爱，徐州音乐厅15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5折看演出。今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新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13: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5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缓行路段主要是在苏通大桥往苏州方向南通开发区附近，现场车都缓行，请大家有序通过，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

0: 点再见。
1: 筑梦十五载，同心创未来。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十五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连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二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2: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3: 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2: 背着蜗居到处走，小小壳中做道场。神奇的大自然物种千千万，螺是其中古老的物种之一。它的出现比恐龙还早，家族之大超过4000个品种。但作为食材，与人类关系密切的只有几十种，而被用来做调味配菜的螺更是少之又少。胜任调料角色的螺与水有着密切的关系。小小一只螺在中国人的食谱上牢牢地占据了一席之地。香味四溢的螺既可以独立成菜，又可以作为调味配菜，与其他食材搭配，成就了餐桌上的美味。在美食界，风味重于一切。绝美风味的秘密往往在于独特的调味料。调味料的种类五花八门，调味配菜便是调料家族中的全能选手。既能调味，又能丰富主菜的花样。螺是调味配菜大戏中分饰两角的存在。螺在浙江湖州的食谱上花样最多。湖州人有清明螺赛过鹅的说法，街边饭店、路边小摊，甚至船上都有螺的身影。要吃螺，先摸螺。离开繁华都市，沿着太湖水寻寻觅觅，4月天气依旧微凉，湖州的巧妇们迫不及待地下河，他们的目标就在河面之下。经过一个冬天的蛰伏，清明前的螺丝最为肥美。为了能够吃到这一口鲜，巧妇们甘愿忍受河水的寒凉。
4: 咋的啊，不是的
5: 老
4: 毒啊！冬季的螺丝我们是这样的，前面那个头是小的，后面是肥胀的，后面是产子的。到了清明之后，它产子已经产完了，就前面那个头大，后面那个尾巴它是缩小的，所以清明的螺丝是最好吃的。而且我们这边有个说法，就是清明节吃螺，清明前的螺丝吃了眼睛会更亮，所以我们这边都能都在和这边摸螺丝，而且这边的螺丝很肥。
2: 以前湖州人摸螺是为了自家的温饱，而现在湖州的螺成了当地吸引游客的招牌。在中国的四大避暑胜地中，莫干山的位置得天独厚，与江西庐山、 河南鸡公山、河北北戴河不同。莫干山距离上海、南京、杭州这些长江下游发达城市只有一个小时左右的车程。每到周末或者节假日，来这里旅游度假的游客络绎不绝。莫干山山脚下仙潭村的村民把螺与本地特产毛烟鸡炖在一起，以螺调味，做出了独具风味的螺味毛烟鸡。
0: 什么大菜来
5: 了？今天的味道怎么样？
6: 很好吃。
5: 我做的
2: 沈金才是仙潭村的村民，早些年他出外打工做生意，年龄大了回村开民宿做农家乐，现在他是村里少数几个会做本地特产毛烟鸡的人。做毛烟鸡先要炒料，
5: 盐、花椒、桂皮、八角、这个辣椒放锅里香炒，炒香以后呢再拿出来腌。
2: 毛烟鸡的风味首先从炒香调料开始，调料在加热的过程中激发出香味，盐经过加热能够更好的吸收水分，
5: 把这个肉皮擦得红红的，盐擦上去红了嘛，这个味道进鸡里面了嘛，炖身一炖就好吃了呀。如果没有这样腌制的话嘛，你要烧的时候要加工，还要挂那个调料的嘛。
2: 毛烟鸡的独特风味来源于带毛腌制的技艺，选用刚刚宰杀的鸡，趁着鸡肉还有弹性，用炒热的调料揉搓整个鸡身。带毛腌制最怕遇水，更不能用水清洗，水洗后很难吸干里面的水分，容易腐烂变质，所以制作毛烟鸡需要提前一天准备。
5: 这毛烟鸡呢，就是像今天要做的话，昨天就不能给他吃那个稻谷啊、玉米啊，不能给他吃了。如果昨天给他吃了嘛，今天吃的话呢，吃的太饱了嘛，他的肠子里面很难处理。肠的毛呢，把它拔下来，你要用盐腌过，腌过了放在肚子里面，把肚子里面的水分能够吸干，不然的话要腐烂的嘛。
2: 里里外外经过调料处理，再给毛烟鸡穿上稻草衣。干燥的稻草包住鸡身，最后打一个弯，用布袋捆结实，包裹稻草可以避免阳光直晒，最重要的还能起到恒温的作用。
5: 包好了以后放在太阳晒不到、风吹得到这个地方挂上，半个月以后可以吃。
2: 沈金才夫妇将制作好的毛烟鸡挂在阴凉的地方，等带着莫干山的山风将水分带走。莫干山位于杭嘉湖平原的西部，从太平洋吹来的暖湿气流经过杭嘉湖平原之后，受到莫干山地形的抬升作用，形成多云雾、多风雨的气候条件，因此造就了莫干山竹林如海、云卷云舒、遍布泉水的自然环境。淙淙泉水带给仙潭村优良的环境，也养育出肥美的田螺。烹饪毛烟鸡的配菜用泉水中的田螺调味最为鲜美。将采回来的田螺洗净，下锅焯去螺的腥味，然后将毛烟鸡与螺丝一起爆炒， 腌制的味道正好中和掉螺丝里的土腥味，鸡肉的紧致与螺丝肉的软滑相互搭配。
4: 好嘞，那螺丝鸡上来了啊！
0: 哦，
4: 大家尝一下味道啊！
2: 与莫干山一样，同样享受着杭嘉湖平原带来富饶物产的绍兴，也有用螺入菜、借用螺味烧制美食的风俗。特别是在绍兴老辈渔民的眼中，螺是一种不可缺少的调味配菜。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2: 一日之计在于晨。尽管已年过70，陶继法还会习惯性的每天下河打鱼捉鱼，这让女儿非常担心她的安全。船就是车，水就是路。陶继法是绍兴地道的渔民，在他看来，下河打鱼和吃饭睡觉没什么不同。
6: 从小是这里的，15岁时弄爸爸去了，我其他没有爱好的，不搓麻将，不打麻的，这是炸鱼爱好，那开心了。
2: 一个人，一条船，这是属于他的生活方式。在水草丰茂的浅水区，收绳、起网，一天就这样开始。
6: 第六块是需要的炸虾的，小的时候这个地笼没有的，用蛇炸的。
2: 如今捕捞河虾早已不为养家糊口，尽管收获不多，陶技法仍会按照规矩行事。
6: 鱼归鱼，虾归虾，鱼这个就虾了，鱼归一条鱼，它虾要死了，一定要分开的。
2: 为了河鲜都能活着进厨房，陶技法快速将鱼虾分开，这源自一代又一代绍兴渔民对鲜的理解。此时陶技法的心里还盘算着一种鲜，这会儿他静静地藏在水底，独自享用着丰厚的美味。陶技法并不着急，让他再吃得肥美一些，只等时机一到再去寻觅他的踪迹。正午，一天最高温的时候，人要避暑，河鱼也一样，河塘区域是他们的藏身之所。只是陶技法的工具换了一种，两根4米长的竹竿绑在渔网两边，将网奋力抛出，沉入水底，腰部发力抵住竹竿根部，快速收网。这种老派的家网捕鱼如今越来越少。
6: 啊，绍兴赶忙今年炸小鱼的，小的时候都是这个忙，现在很少很少了，这个早几年很多了很多了，一百年之前都不会用的，这个东西用两只手割，帮发开去也割割了，它多点大物小鱼多点。
2: 传统的家网捕鱼往往十捕九空，只有经验老道的渔民才会坚持到意外之喜。临近傍晚，摸螺的时机已经成熟，在家门口，他准备收获此行最后也是最重要的调味配菜。八月， 田螺刚过产子期，体格肥壮，无需借助任何工具，随手一捞就是收获。由浅入深，口感细腻的田螺往往吸附在阴凉的水底，但即便采集便捷，淘气法也会将落在水底的田螺一一捡起。渔家人表达情感的方式常常朴素而又寻常，自己烹制自己的收获，可以给女儿炫耀，也能让女儿少一份担心。最新鲜的食材只需最简单的配料，无需掌握细微多变的手法，单靠食材本身的鲜美，让食物迅速与热油结合。最关键的时刻到来，倒入新鲜的螺，用螺味调节鱼虾的味道。当锅内热量再次凝聚，一锅美味的鲜中鲜在五分钟内一气呵成。美味面前，大家都很满足。河鲜在父亲和女儿之间架起了一座桥，一边是不吐不快的挂念与担忧，一边是千百年绍兴渔民闲不住的人生。与湖州和绍兴的杭嘉湖平原不同，柳州多山，但山却不高。柳江自北向南穿城而过，与三面环山的盆地地形共同作用，形成柳州高湿多雨的气候特点。湿润的气候孕育出了数量众多的田螺，螺味成了柳州这座城市专属的味道。不过与浙江人吃螺不同，柳州人的食谱里有一种特别的做法，吃螺不见螺。螺在柳州既是活色生香的烹饪大菜，又是调香入味不见身影的搭配伴侣。柳州人的清晨大多是从一碗独自享用的螺蛳粉开始。在柳州流传着一句话，一碗螺蛳粉吃尽柳州鲜，但很多人第一次吃螺蛳粉时往往品到的不是鲜，而似乎是一种奇怪的臭。中国人讲究虚实相生，看不见的东西往往隐藏着更多的奥妙。评价一碗螺蛳粉好不好，看不见的螺才是关键。柳州位于盆地边缘，潮湿多雨，地下涌泉多，这些天然清澈的泉水滋养出精灵般的生物，与个头肥美腥味十足的田螺不同，上好的石螺体型瘦长，不带一丝杂质。熬制石螺的过程是一场博弈，需要精准的拿捏分寸。为了达到这种微妙的平衡，需要一味灵药。
0: 通过我们柳州本地产的竹笋，它就像药引一样，能够把这个螺蛳的这个美味能够吸引出来。
2: 同样因水而生，同样吸收了山野精气，石螺和酸笋一经混合，就散发出让人着迷的酸爽香气。说不清是酸笋引出了石螺内在的清香， 还是石螺释放了酸笋封存的鲜美。一锅地道的柳州螺丝汤就煮好了。柳州市柳江区木祥屯是一个环山而抱、静水细流的小村落，甘甜的山泉水、肥沃的红土滋养了稻谷，也养肥了以泥为食的田螺。
6: 我就在这山脚下摸螺长大了，那个又是螺丝山。
2: 出生在壮族家庭的蓝建勇是家中独子，父亲是当地有名的农业专家，有父亲手把手传授，蓝建勇的养螺技术自然不在话下。蓝建勇以种水稻为主业，养螺作为副业，撑起了一家人的生活。蓝建勇摸螺的经验有30多年，手伸到泥里，仅凭触感就能挑选出符合他要求的田螺。上等的田螺浑身上下圆润透亮，他们喜欢最浑浊有料的泥水，需要反复清洗浸泡土泥，才能减少田螺与生俱来的土腥味。凡是来过柳州的人，大多吃过当地一道传统美食螺丝鸡。大个的田螺肉质紧实，鸡肉鲜香滑嫩，汤底浓厚鲜甜，这种滋味令人回味无穷，难以忘怀。将不同大小的螺分别对待，体型偏小的螺丝留着做螺丝鸡最点睛的一种调味料，那可是他们家做螺丝鸡祖传的秘方。直到现在，这味重要的调料必定得由奶奶亲手完成，蓝建勇只能在一旁协助。用烧开的滚水煮螺，煮的时间短，螺肉不熟，无法完全剥离螺壳，煮得太久，螺肉就老了，肉质不脆。香葱熬出一锅葱油，放入姜蒜，自家腌制的酸笋是必不可少的，再将螺肉一股脑的倒入，淋上少许米酒，放入大量的辣椒粉，小火慢慢熬，直到熬到锅里的泡泡变得细小。
6: 这种来的，这是我们家的老酱坛，这个有差不多30年的那个历史了。后面是因为跟他父亲的工作，去了县城嘛，然后这个坛子就交给我们保管，每次回来都是拿着空坛子，然后去装奶奶做了一大锅的酱。
2: 这道螺丝酱承载着蓝建勇童年的回忆，儿时陪着奶奶熬酱，等待的是那份舌尖的满足和对奶奶的陪伴。长大后他学会了做螺，也从中悟出了人生的道理。
6: 人生啊，不能太直啊，太直因为会太快成功，会容易跌得很伤了。所以说能不能像螺一样一步一步的往上爬。你看，这是我们家乡的螺丝山，你看有一层一层啊，爬呀转啊转啊转啊，就爬到顶上去了啊。漂不漂亮？
2: 从与螺打交道中，蓝建勇得到了人生的启迪，经他手做出来的螺丝鸡有着不一样的味道。在螺丝酱熬制的时候，蓝建勇已经开始准备鸡肉。做螺丝鸡要选用本地的走地鸡，这种鸡肉质紧实，适合久炖，切好的鸡肉用油干煸出香味， 剪掉尾巴的螺丝倒入油锅中。

0: 好吃没？
1: 好吃啊！
0: 哈哈哈哈哈！没什么问题。
2: 无论在平原还是山地，只要有水就有骡的身影。在与骡为伴的生活里，骡总能以独特的滋味调味各种菜肴。调料有限，味无限，用骡做调味料，正是人们对骡的痴迷运筹于调料之中，激发出菜肴的千般滋味。

0: 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1: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吧。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7月10号多云，午后局部地区有雷阵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4: 背上背包，享受自由，拿起相机，感受自然。神州大地远比你想象的更加有趣。1033去旅行。
5: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6: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7: 欢迎收听收看本期的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我是莹莹。
8: 大家好，我是大为。
7: 很多趣宝呢在盛夏时节是不是都觉得看腻了钢筋水泥的灰，想一头扎进一片清凉的绿里边呢？那么说到避暑啊，很多人第一反应，哎，我要去大兴安岭去看林海，或者是去看青海湖的碧波。但其实呢还有一个极为地貌可以说是非常丰富的宝藏之地，内蒙古的鄂尔多斯。
8: 对，鄂尔多斯啊，不仅是资源宝库，更是一座生态建设的典范之城。它地处鄂尔多斯高原腹地，三面黄河环绕，南界古长城，境内自然格局是大开大合。北部是已经被绿色锁住的库布齐沙漠，中部到南部是生机勃勃的鄂尔多斯草原，还有那宛如北斗七星般镶嵌在沙海中的七星湖。沙中有绿，绿中有水的独特景观，让它成为夏日自驾和亲子游的绝佳去处。
7: 是的，夏天来到这儿呢，最大的感受就是反差感。
8: 嗯，
7: 上午呢，您可以在一望无际的草原上看羊群像云朵一样飘动，呼吸着混合着草香的空气。下午呢，可以转场来到库布齐沙漠，在七星湖畔看金色的沙丘连绵起伏，夕阳把湖水染成了橘红色，那种苍茫和柔美交织的画面，随手一拍呢，就是一部大片。
8: 嗯。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跟着台湾学长小杨的脚步去感受鄂尔多斯这片黄与绿交织的神奇土地吧。
9: 那么大家一听到内蒙古，特别是夏天的内蒙古，肯定会想到草原，对吧？所以我们必须要去鄂尔多斯草原看一看。那么到了这个草原，放眼望去啊，这个一望无际的草场特别漂亮，偶尔有几个小巧玲珑的蒙古包镶嵌在这一片绿色草原上，那在湛蓝的天空下呢，构成非常美丽的图画。远远的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个羊群啊，像珍珠一般散落在草原上，有这个雪白的绵羊，驼色的山羊，还有再加上呢骆驼、牛马这五种动物呢，就是我们蒙古族朋友说的五畜。那同时我们也可以想到过去我们读的这个北朝民歌敕勒歌，是吧，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那在这里就得到最生动的诠释啊。到了这里呢，大家不但可以欣赏草原风光，还可以在这骑骑马呀，射射箭呀，吃吃这个手巴羊呀，感受一下蒙古族人民的热情好客。那逛完的草原呢，到这我们还可以看到沙漠，也就是大家想玩沙漠呢，不一定要跑到更远的这个像阿拉善啊，或者是新疆呀这些地方，在鄂尔多斯我们就能玩到沙漠。那到了鄂尔多斯呢，大家一定会听到这个有什么响沙湾啊、库布齐沙漠呀等等这些景区呢，他们之间有什么关系呢？那我们可以先理解，就是库布齐沙漠呢，它就像一条黄龙一样啊，横卧在鄂尔多斯的北部，它就像一根挂在黄河几色湾南岸的弦。那么 小沙湾和七星湖都是在这个宫上的明珠哦，所以他们两个景区呢也都是库布齐沙漠的一部分，但是他们位置是截然不同的。小沙湾是在库布齐沙漠的东部，以沙丘还有沙民的这个奇观闻名。那么七星湖是在库布齐沙漠的西部啊，它著名的是沙漠绿洲湖泊。那么我们知道它们之间的关系后呢，我们先来小沙湾看一看呢。那么小沙湾呢，这里是中国三大响沙之一啊，因为在这儿当沙子干燥的时候呢，这个沙子从沙丘顶端往下滑，沙子会发出声响，所以叫小沙湾。那科学家呢还有不同的解释，有的认为是沙粒摩擦产生的静电，有的认为是沙层空洞共鸣产生的声音啊，有各种解释啊。那么今天呢，把小沙湾开辟成一个可以观光、可以度假休闲的一个景区啊，它里面有骆驼，还有沙漠的索道呀、滑沙呀、冲浪车呀、卡丁车等等各种娱乐项目，还有比较小型的这个过山车啊，还有这个海盗船等等。除了这些游乐项目呢，在这呢，我觉得更重要的一个是，它这里有歌舞演绎，我们可以在这儿看到鄂尔多斯婚礼这个大型歌舞的表演。除了小沙湾呢，库布齐沙漠另外一个著名的景点就是七星湖，它位于鄂尔多斯的杭锦旗啊。就像我们说的，它最漂亮的景观呢是沙漠里的绿洲湖泊等等啊，所以它是呈现湖泊、芦苇湿地、草原、沙漠等等多种地貌。那讲到七星呢，我想大家会最直接联想到的应该就是我们说的北斗七星嘛。

0: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边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边鸡，香辣徐州味，吃干边菜到连厨。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3: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4: 背上背包，享受自由，拿起相机，感受自然。神州大地远比你想象的更加有趣。1033去旅行。
5: 这个七星湖也因为它有7个湖泊，好像天上的北斗七星，所以得名。所以有句话是天上北斗星，地上七星湖。其中它这个扎汉道图呀、东大道图还有大道图3个湖泊呢，统称为道图海，好像3颗明珠一样啊，镶嵌在这个沙漠里边。那在这几个湖里面呢，有多种鸟类，还有国家一级保护的鸟类啊等等珍稀鸟类。那么七星湖呢，为什么它会有7个零散的湖泊呢？是因为它在过去啊是黄河故道，那遗留下来的，那这也是库布齐沙漠里的绿洲啊，它代表着我们国家防沙治沙的重大成果的经典案例。那在经过数十年的治理，今天的库布齐沙漠的治理率呢已经提升到了 40%。 所以我们经常可以在抖音或者其他的视频号里面呢看到这个库布齐的治沙模式。那这个模式呢也是中国的骄傲，它为全球荒漠治理提供了中国方案。
6: 是的，听完小杨的讲述啊，鄂尔多斯在大家眼里或许不再是单调的黄色或绿色，而是一幅沙水相连、动静相宜的立体画卷。从草原上啊，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悠然，到响沙湾滑沙时的心跳加速，再到七星湖见证的沙漠变绿洲的这样的一个生态奇迹。
7: 这种一半是黄沙一半是绿水的反差感，正是鄂尔多斯的独特魅力。不过看过了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我们也得进城去了。接下来学长要带我们走进鄂尔多斯哪儿呢？一起听听吧。
5: 那在看过草原沙漠之后呢，我们再回到鄂尔多斯市里啊。在鄂尔多斯市最著名的核心区呢，我们叫康巴什区。康巴什同样是蒙古语，它汉语的意思叫做卓越的老师或者圣明的导师。那为什么会有这个名称呢？是在清朝的时候，有个学识很渊博的高僧到这一片水草丰美的地方，传授这个牧民啊，教他们天文历法呀，教他们计算，教他们识字读书啊。所以在当时，这位高僧被当地的牧民尊称为康巴什啊，就是我们今天理解的这个卓越的老师。那到后来呢，人们为了纪念他，就把这一块地方叫做康巴什。那么有趣的是，在几百年后的今天呢，康巴什同样成为鄂尔多斯的这个文化教育中心，很多学校聚集在此。所以今天的康巴什名副其实着延续着这个传道授业的使命。那康巴什另一个特点呢，就是它也是一个以城市地区命名的国家4A 级旅游景区。那么这块地方当时在城市规划设计的时候呢，它也是以草原上这个升起不落的太阳为设计理念啊。那这里夏季平均气温只有21度，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开始说的夏天然后推荐朋友到这里来走走呀，看看呀，度度假的原因啊。这里的城区的绿化覆盖率超过了 40% 啊，现有的公园绿地还有广场总共有34个。那么康巴什这的市民呢，走出家门只要15分钟就能达到某一个公园绿地，也就是我们这的市民是很幸福的，就好像城市是在森林里面，家在花园里面了。那么除此之外呢，这里还有一个很漂亮的这个建筑物，就是我们的鄂尔多斯图书馆。它的这个外形设计就很漂亮，它是 外形就像三本立着的图书啊。为什么这么设计呢？因为它的理念来自于蒙古族的三大历史典籍，蒙古秘史、蒙古源流还有蒙古黄金史啊，所以把它外形设计成三本立着的图书。那么最后一个要讲的哈，就是乌兰木伦遗址。那么距今约 6.5 万到5万年前，它的这个发现呢，填补了鄂尔多斯这块地方的这个考古的关键缺环了。那么除了遗址乌兰木伦呢，它这边还有一个非常漂亮的人造景观呢，就是它的音乐喷泉。到了每天晚上8点半呢，我们就可以看到乌兰木伦湖音乐喷泉呢，作为亚洲第一高音乐喷泉的这个彻底的展现呢，它这里的音乐喷泉呢，最高可以喷到200多米，而且它融合了各种高科技元素。那么它通过火泉、雾泉等等数十种水形的组合，变换出像什么孔雀开屏啊、花朵绽放等等造型。背景音乐啊，就主要以蒙古族的马头琴旋律为主啊。那么音乐和喷泉呢，还有灯光交互相映，围绕着乌兰木伦湖湖岸，还有18组大型浮雕壁画，呈现出康巴什最美的这个夜景了。那么最后呢，推荐给大家这的美食还有特产呢。当然了，到了内蒙古呢，不管到哪个城市，好像手把肉跟烤全羊还有奶茶等等都是必吃的啊。除此之外呢，还有我们的蒙古包子啊，蒙古馅饼都特别值得一试。那最后呢，在离开的时候呢，可以建议大家去看一看呢、啊、这最有名的鄂尔多斯羊绒制品，因为它盛产这个阿尔巴斯白绒山羊啊。这里的羊绒呢，细长柔软，被誉为是软黄金啊，保暖性呢特别好，所以大家可以考虑在来到鄂尔多斯呢，看一看它这的这个羊绒产品啊。想带伴手礼回家的朋友啊，推荐它的这个羊绒产品，还有它的这个奶皮子、奶干等等奶制品啊。

0: 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1: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0: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露皎洁，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谷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地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20:00。
2: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7月10号多云，午后局部地区有雷阵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7: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6: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5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我们从监控大屏上来看，苏北地区的各条高速以及过江通道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请大家保持好安全的车速车距，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9: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0: 喧嚣城市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11: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段纯。很多人啊，看穿越小说，看穿越影视的时候，
12: 决定的，人不可能一边理解阅读的文字，一边理解听到的声音。就说人脑在处理文字信息的时候，它会自动的转化为声音。您可以回想一下，当您看到一页幻灯片上的文字的时候，您可能在脑子里是不是

自动的附送了它，这样您才能理解这个文字的内容。所以假如在这个时候演讲者同时也在念文稿，那么他的声音和你自己的声音就会在大脑中堵车。人脑中负责听觉信息的听皮质一次只能处理一个信息流，此刻他就已经疯掉了，他不知道到底要让哪一条信息进来。那同样的道理，那些优秀的演讲者，他们的幻灯片看起来哎就很舒服，同样也是因为啊，他们有意无意地利用了大脑的感觉整合功能。书中说，大脑中处理图像信息的区域和处理声音信息的区域呢是分开的，所以当你同时接受视觉信息和听觉信息的时候，这两种信息不会堵车。相反呢，大脑还能够帮助我们将视觉和听觉整合成一个信号，这个过程就叫感觉整合。图像啊，让认知变得很方便，我们只需要大约0.2秒就能够认出一个图像，而文字呢，则让我们的认知变得更具体、更准确。所以，怎么样能够让大脑更好地接受信息？一页好的幻灯片不会有大量的文字，也不会放很多图片，它往往是醒目的关键词和一两张代表性图片的结合。当然了，在现代的职场中，我们常常是只做幻灯片还不够，您还需要去用各种各样的方法说服同事或者推销自己的项目方案，而这个时候讲故事就绝对是其中最有效的一种了。其实我们的节目中也讲过无数的故事了吧，很多书名和作者您未必能记得，但是如果提起其中的一个故事，您大概率还能回想起来。那么这本书的作者就对于故事啊有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他说故事就像是脑海中的埃菲尔铁塔，它在我们脑海中有着格外显眼不可磨灭的印象，是理想的记忆地标，因此呢我们会围绕着它来建立和组织联想的网络。故事可以说是我们记忆的核心了，所以一个家喻户晓的故事甚至可以塑造一代人的精神世界。好，我们知道了故事的重要性，但是这本书的作者对于故事的理解啊，哎，和我们一般人的有一些不同。我们一般会认为啊，故事呢提供娱乐，促进人与人的理解，让人们产生情感上的共鸣，那这些看法呢并没有错。但是为什么故事有这样神奇的魔力呢？这本书中就解释了，他说核心的原因啊，是因为故事是对大脑工作模式的一种模仿。我们的大脑呢一直在工作，它把连续的时刻联系在一起产生意义，这样才方便我们大脑理解。一旦遇到一些孤立的事件，我们就会觉得很难受，难以理解。例如您在博物馆里看到毕加索的画《格尔尼卡》，大多数人第一时间会觉得完全看不懂，对《格尔尼卡》这个词可能也觉得完全记不住。但是如果我告诉您，格尔尼卡呀是西班牙北部的一个城镇，在二战期间它遭到了德军的残酷轰炸，几乎被夷为平地。毕加索呢作为一个西班牙人，对德国的战争罪行义愤填膺，于是他就创作了这样一幅画来控诉纳粹，悼念逝者。这样把这个故事讲给您听，您是不是就能看懂这幅画了，也能记住这个城镇了？您看，这就是因为画作背后的这个故事帮您把各种看似孤立的事物联系在一起了。这本来就是大脑最舒服最习惯的工作方式。书中说，故事可以轻松地沿着大脑内已经存在的因果关系链条延展。我们用故事来思考，这句话呀并不仅仅只是一个比喻。当然了，故事的妙处还不止于此。你比如说，梳理一个现象也很有意思。

0: 他说，
1: 人脑有一个很特别的反应，就是你在一个故事中听到某个人在做一件什么事儿，例如扔球吧，您的大脑就会重复和他相同的模式。但如果没有故事，你只是偶然在操场看到别人扔球，大脑是不会重复的。这就意味着我们不仅仅只是在听故事，还在经历故事。这就是为什么故事会让人产生共鸣，因为你的大脑会假想自己也在经历这一切。更有意思的是，当我们真的沉浸在某个故事中时，大脑会释放一种很有趣的化学物质，叫催产素，并且将其释放到全身。本来呀，催产素最常见的释放时间是母亲在哺乳或者是伴侣相处的时候。催产素呢，它会促进亲密感的产生。但是一个绝佳的故事听了之后，居然也可能会让人释放催产素。如果你在演讲的时候使用讲故事的技巧，您就会和观众和听众建立起牢固的联系。那这种联系，它就会赋予听众安全感，极大的提升求知欲。当人们沉浸在故事中的时候，他们的脑内模式会努力地贴近讲述者。听到这儿，你也许就明白了，为什么一些企业家，尤其是一些产品，在面向大众的时候，他们都乐于讲故事，而且也擅长讲故事。因为根据人的天性，一个好的故事会让消费者和企业之间产生紧密的联系。好了，我们刚才分享的呀，只是这本书中很小的一个部分的内容。这本书中还讲了人脑是如何来记忆的，是如何面对压力的，如何解决错误的，等等等等。相信啊，认识了我们自己大脑的运作，会帮助我们更好的生活。好，感谢您今天和我一起共读这本《大脑喜欢听你这样说》。

0: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1: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
2: 哦，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1: 好，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2: 这是为何？
1: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了啊。
3: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0: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7月10号多云，午后局部地区有雷阵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6: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3: 今晚我们说电影。
7: 如果您看过2015年1月23号上映的美国魔幻电影《霍比特人三：五军之战》，一定会被片中庞大的战斗场面所折服。作为最善于以视效表现奇幻场景的好莱坞大导演之一，彼得·杰克逊与 IMAX 的合作，为观众展现了无数经典的视觉奇效，让曾经只存在于书中的中土世界，通过 IMAX 电影制作和放映技术，展现出丰富生动的细节。在 IMAX 银幕上，阴森幽暗的森林、精灵族、巍峨高耸的城堡、飞流直下的壮阔的瀑布、恶龙史矛哥藏宝金银刺眼的地洞，都曾让观众真切体验到身临其境地走入奇幻世界的感觉。其实彼得·杰克逊对大场面的控制，在当年拍摄《指环王》三部曲的时候就已经显现无疑了，而《霍比特人》三部曲系列也正是《指环王》系列片的前传。2003年12月，《指环王》三部曲中的第三部《王者无敌》率先在新西兰和欧美地区上映，并且被评为了史上最奇幻的电影视觉特效影片之一。那么您看过这部电影吗？听众朋友你好，您正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罗宾。今天我们为大家讲述的就是奇幻大片《指环王三：王者无敌》的故事。这部影片在第76届奥斯卡颁奖里一共获得了11项大奖，包括了最佳影片和最佳导演奖。

0: 而且全球票房也达到了 11.199 亿美元，排在第八位。这是三部曲的最辉煌结局，将先前那繁杂的头绪收缩成了一场壮丽无比的鏖战。画面的呈现融合了扎实的表演和最新的科技，硬要找茬的话，女性角色的刻画可能是本片唯一的薄弱环节。《指环王三：王者无敌》的开始和第二集一样，并非直接承继上一集的结尾，而是以一段咕噜的回忆开始的。原来咕噜也曾是霍比特人中的一员，当年他的名字叫做施密哥，他还有一个哥们儿 Diego， 两人和其他乐观好吃的霍比特人一样，过着自给自足的神仙日子。后来有一天，两兄弟偶然找到了魔戒，在魔戒强大的黑暗魔力面前，施密哥的心沦陷了，他杀害了 Diego， 独占了魔戒，同时还变得不相信任何人，一个人揣着魔戒浪迹天涯。随着咕噜回忆录的结束，魔戒的终极之旅终于展开，这样《指环王三：王者无敌》与前两部形成了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为了完成摧毁魔戒的使命，弗罗多和 Sam、 咕噜继续前往末日火山，同时甘道夫、阿拉贡、莱德拉斯以及新力也正积极地对抗索伦摩多军队的攻击，合力捍卫中土世界。刚多国首都米纳斯提利斯危在旦夕，阿拉贡拾起王者之剑，并且在帕兰诺平原展开了一场浴血战役。尽管旅程当中不断面临着重重危机和挑战，远征队还是奋力地迎向他们这一生中最光荣的魔戒圣战。好了，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重温这部精彩的奇幻电影。同样是由于影片长达3小时21分钟，所以我们将分为两集播出，今天播出上集。阿拉贡和白袍巫师甘道夫在圣盔谷打了一个大胜仗，在回去的路上，他们遇到了刚刚打败白袍恶巫萨鲁曼的小霍比特人皮平和梅里，并且偶然发现了萨鲁曼留下的誓言。当天晚上，在大家都熟睡了之后，好动的批评却怎么也不能合眼。突然他忍不住跑到了熟睡的甘道夫那儿，将严密裹着誓言的包袱打开。瞬间批评被誓言的魔力困住，开始大叫，发现有情况的魅力大声疾呼：
1: 快救他，甘道夫！快来救他！
0: 甘道夫立刻起身，用包袱再次裹住了誓言，但是皮平却昏迷了过去。
2: 皮平，你这傻瓜！
3: 甘道夫啊，看着我！
2: 甘道夫，原谅我！
3: 看着我，你看到了什么？
2: 一棵树，一棵白色的树，在一个石头庭院里已经枯死，城市在燃烧。
3: 米纳斯迪利斯，就这些吗？
2: 我看到，我看到他了，他在我的大脑里说话。
3: 你们都说了什么？快讲！
2: 他问我名字，我没有回答，他打了我。
3: 你告诉他弗罗多和魔戒的事吗？
0: 安顿好批评，甘道夫立刻叫醒了大家。
3: 批评的眼神证明他没有撒谎。你个傻瓜，尽管傻还算诚实，他没有向索伦泄露有关弗罗德和魔戒的事，我们简直太幸运了。皮平竟然在魔球里看到了敌人的阴谋，索伦正要出兵进犯米纳斯迪利斯。圣盔谷的失败让他明白了一件事，他知道一轮第二的后代已经重新崛起，人类并非他想象的那样脆弱，他们有足够的力量向他挑战。索伦最怕这一点， 他绝不会眼看着中土世界的人民团结起来，他要将米纳斯迪利斯夷为平地，以免看到人类的国王重新登上王位。如果刚多点燃烽火，罗汉国必须随时增援。
0: 不等甘道说完，塞奥顿就提出了反面意见，
4: 告诉我，我们为什么要增援那些对我们见死不救的人？我们欠刚多了什么？
0: 这时阿拉贡却坚持要去增援米纳斯利斯。
5: 我要去。
3: 不，
5: 必须向他们报信。
3: 是要报信，但你必须换一条路去米纳斯利斯，走水路，当心黑色帆船。大家要明白，现在发生的一切已经不可逆转，我得骑马去米纳斯迪利斯，但不是一个人去。
0: 原来誓言和魔王梭伦的天眼是相通的，这下他认为批评就是代谢者了，小霍比特人将面临着大危险。就这样，为了保护批评，甘道夫带批评去了米纳斯迪利斯，而阿拉贡和塞奥顿去集结兵马，准备随时增援。很快的，甘道夫和批评就进了城，批评也看到了在誓言中见到的情景。
2: 就是这棵树，甘道夫，甘道夫。
3: 对，刚多的柏树，帝王之树。可是德雷号并非国王，他只是摄政王，王权代理人。仔细听着，德雷号大人是波罗米尔的父亲，说出他爱子牺牲的消息很不明智，也不要提起弗罗多或魔戒，更不要提阿拉贡。说白了，你最好免开尊口。
0: 他们走进了王宫，见到了摄政王德奈斯。
3: 向您致敬，德雷号艾克林之子刚多的摄政王，在这危难之际，我给您带来了消息和建议。
6: 也许你要向我解释这个，也许你想向我解释我儿子何以身亡。
0: 批评回忆起了布罗米尔为了救他和梅里而牺牲，他无法沉默了。
2: 布罗米尔为救我们而死，救我和我的同伴，他用生命保护了我们。
3: 批评，
2: 我愿意为您效劳，就算是我们对您的报答。
3: 起来，阁下，我们以后还有时间哀悼布罗米尔，可现在不行，战争即将爆发，敌人已经兵临城下，保卫这座城市是你的责任。刚多的军队在哪儿？你还有盟友，你不会是孤军奋战。给罗汉国的塞奥顿报信，点燃烽火吧。
6: 你自以为很高明，会跑五十，尽管你很聪明，但你缺乏智慧。你以为我们白塔人都是睁眼瞎？我完全清楚你的伎俩。你用左手拿我做挡箭牌对抗魔都，再用你的右手把我除掉。我知道是谁跟罗汉国的塞奥顿串通。哦，是的，那个阿拉贡我也早已有所耳闻，他是阿拉松之子。你听着，我绝对不会向北方游侠俯首称臣。那个阿拉贡只是莫罗王族的最后参与。
3: 你没有权利拒绝自己的国王重返王位。摄政王，
6: 我是刚多的统治者，不是别人。
3: 走吧。
0: 摄政王德奈瑟不愿立阿拉贡为王，而批评也因为失口对德奈瑟说要为他效劳，而成为了德奈瑟的随从。
2: 我想这只是一个名誉头衔，我是说，他们并不真的指望我去打仗，对吗？
3: 你现在是摄政王的侍从，你必须按命令行事。帕日格里托克，批评，城堡卫士。
2: 太安静了。
3: 这是大战前的安静。
2: 我不想打仗，可是一想到必须打仗更让人感到不舒服。他们有希望吗？甘道夫、弗罗多和三姆
3: 从来就没有希望，那是傻瓜的希望。敌人已经准备就绪，索伦已经重兵在握。
7: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今晚我们说电影。
3: 除了奥克斯、林，来自南方的哈拉蒂姆军团，还有海外的雇佣军。他们都汇集到魔都的麾下，看来刚多王国凶多吉少，这里必将有一场恶战。如果安杜因河落入敌手，如果奥斯格利亚防线失陷，这座城市将失去所有屏障。
2: 我们还有白袍巫师，你不会坐视不管，甘道夫。
3: 派出他最得力的干将，由他统领魔都军队作战。他们说没有人能杀得了他，他是安格玛的巫师王。你曾经见过他，他在七象山顶刺伤了弗罗多，他是九大戒灵之首，是最大的戒灵。黑塔楼是他的老巢，
8: 和甘道夫预想的一样，索伦派出了他最得力的干将来攻打刚铎国首都。为了拯救城市，甘道夫让皮平偷偷爬上了塔楼，点燃了灯塔。灯塔一亮，中土皆星。还在罗汉国的阿拉贡知道这是甘道夫的暗号，意味着最后的战斗要开始了。于是他便和塞奥顿一起打点兵马，准备援助人类军队。与此同时，弗罗多也面临着生命的考验。小怪物施米哥为了从弗罗多手中夺走魔戒，骗弗罗多和萨姆说秘密天梯是去末日火山的近路，其实却是要把他们带向死亡。
9: 哦，当心点，主人，当心，这下面深不见底。天梯非常危险，快上来，主人！
10: 弗罗多老爷，你滚开，不许碰他！
8: 三姆突然发现史密哥要对弗罗多不利，便立刻拔出了剑。
9: 真是讨厌，可怜的史密哥，我见鬼，史密哥怎么得罪他了，主人？是啊，主人身负重任，斯米格全都知道，非常非常的沉重，那胖子是无法理解的。让斯米格来照顾主人，
11: 他想要那个胖子需要的。斯米格看他眼神就知道，他会开口向你讨要的，等着瞧吧。那胖子早晚会抢走你的魔戒。
8: 施密哥不断聒噪离间，加上魔戒的黑暗念力，使得弗罗多逐渐丧失了判断善恶的能力。一天晚上，施密哥偷偷地丢掉了弗罗多和萨姆的最后一块精灵饼干，并且把饼干屑撒在了萨姆的身上。不想萨姆突然从梦中惊醒，发现了施密哥的可疑行为。
12: 你干什么？想留是不是？
9: 你说想留？哦，霍比特胖子可真懂礼貌啊！斯米格为他们带路，这条路只有我知道。他们还说我想留，哦，想留。嗯，真是好朋友。是啊，亲爱的，够意思，好极了。
12: 行了行了，我就是吓了一跳，没别的。 那你想干什么？
9: 想溜啊。
12: 好，随你的便吧。
8: 萨姆一边叫醒弗罗多，一边整理行李。
12: 对不起叫醒你弗罗多老爷，我们该动身了。
2: 天还黑着呢，
12: 这儿总是黑的。没有了，精灵饼干。
2: 什么？那是我们仅有的口粮。
12: 是他拿了，一定是他。
9: 我斯米格，哦不不不不，不是可怜的斯米格，斯米格讨厌精灵饼干。
12: 你这可恶的骗子，拿去干什么了？
2: 他不吃那个，不会是他拿了？
9: 我瞧啊。这是什么？哦，他衣服上有饼干屑，哦，是他拿的，就是他，我看见过，主人一不注意他就往嘴里塞东西。
12: 你血口喷人！
8: 萨姆激动的要杀死史米哥，却被弗罗多制止了。
12: 打死你！不！天哪，对不起，我没想到会这样，我只是太生气了。来吧，咱们歇一会儿。
2: 我没事。
12: 哦不，不，你有事，你累坏了，都怪格伦姆，怪这个破地方，还有你脖子上的那个东西。我可以替你分担，帮你带一步，帮你带一步，我可以帮。没关系，交给我好了，我好了，我好了，我好了，我好了，我好
2: 了。走开！我并不想要他，
12: 我只想帮你。
9: 瞧瞧瞧瞧，他想据为己有。
12: 你住口！走开！一边去！
2: 我三姆，你得走。很抱歉，三姆，
12: 他是个骗子，他在挑拨我们俩。
2: 你帮不了我了，
12: 这不是真心话。
2: 回家吧。
8: 就这样，弗罗多相信了史米哥所说的话，留下了萨姆，和史米哥一起赶往末日火山。那处于危险之中的弗罗多又会如何脱离险境呢？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洛宾。今天我们和大家共同重温的是美国好莱坞奇幻巨片《指环王三：王者无敌》。这部影片其实有众多的幕后花絮，继前两集分别扮演了吃胡萝卜的男人和英勇的罗汉战士之后，这回导演 Peter Jackson 扮演了被精灵王子 Legolas 射死的海盗。关于彼得·杰克逊扮演海盗那场戏，其实不只是彼得·杰克逊，所有剧组的其他导演、造型师等主要工作人员都参与演出。虽然可能观众看不清他们的脸，但是这些幕后工作者都感到非常兴奋能参与演出，并且他们还接受了射箭的训练。阿拉贡一角原来是属于26岁的汤森德的，而汤森德在经过了6周的训练和排练后，导演彼得·杰克逊开始觉得这个角色阿拉贡应该找一个岁数大点的人，于是可怜的汤森德被41岁的维戈·莫特森取代了。另外，扮演白袍巫师萨鲁曼的英国电影明星克里斯托弗·里曾经拒绝出席这部影片的首映活动，当然这也是事出有因。在《指环王二》中，白袍巫师萨鲁曼被困在了一座高塔上。根据原著作者托尔金小说《指环王三》中的描写，白袍巫师萨鲁曼割喉而亡，然后灵魂化作了一缕青烟，消失在了风中。因此在电影拍摄的时候拍下了这组镜头，但是在最后剪辑过程中，导演经过反复的思考，这一组镜头不得不剪掉。眼看自己辛辛苦苦拍摄电影的成果被人枪毙掉，克里斯托弗里再也忍受不了这口气，内心不甘之余决定抵制指

环王三首映活动。好了，指环王三故事就说到这里。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罗宾和制作人小强，录音师王丹、叮当，编辑张亚丽，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0: 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1: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 2.4% 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 3.0% 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21:00
5: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7月10号多云，午后局部地区有雷阵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8: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2: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年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2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9: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蜗牛、许茹芸、齐秦与动力火车，艰苦时期的思想最能引起共鸣。有时候觉得自己就像一只小小的蜗牛，坚硬的外壳下是最柔软的内心。人生的路是自己走出来的，理想和目标是前进的动力，脚踏实地的努力不会白费。风里的归途，夜中的守候，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伴你熬过深夜漫长。孟庭苇，一个爱上浪漫的人。

一个爱上浪漫的人，来自孟庭苇。爱浪漫的人心里都住着一片温柔，他们容易感动，容易相信美好，容易把世界想得很干净，也更容易在感情里留下小小的伤痕。不管你在哪里，徐州交通广播，小智用声音陪你熬过黑夜，遇见晨光。 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s, 乡村路带我回家，来自 John Denver。

0: 上城市新造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罗大佑你的样子，歌里说聪明的孩子提着心爱的灯笼，孤独的孩子你是造物的恩宠。年少时我们都手握一盏光亮，装着赤诚理想与热忱，行走茫茫城市。长大后行路艰难，灯笼的光或许会暗淡，现实的风雨也总想要吹灭微光。很多人慢慢丢掉了心底的灯火，但我想和大家说，不必随波逐流熄灭初心。纵使孤身漂泊无人共鸣，你心里那盏灯笼是命运赠予你的珍贵馈赠。不必强迫自己变得圆滑冷漠，保留一点少年时的纯粹，纵使孤独亦是难得的温柔。深夜归途的孤单交给小智来陪伴，徐州交通广播一路陪你到天亮。心就要飞了，陈慧娴。

陈慧娴《心就要飞了》。这首歌的词曲作者是曾经包揽了张学友众多国语专辑制作的林阳明，在陈慧娴略带悲伤的情绪表达之下，听起来别有韵味。把深夜的疲惫轻轻安放，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温柔相伴直到黎明。存在5566

0: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1: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0: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1: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7月10号多云，午后局部地区有雷阵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5: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移情别恋，来自郭峰。看惯了分分合合，也看遍了红尘牵绊，爱与不爱都很痛，该放手时需放手。没有从一而终的爱情，没有落雪无痕的过客，我们能做到的就是尽力不被这花花世界诱惑，把肩负的责任扛到底，让此生不留遗憾。夜色漫长，有我相伴，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把温柔藏进电波，伴你到天明。 How do I live? 我该如何活下去？来自 Trisha Yearwood。

How do I live? 我该如何活下去？来自 Trisha Yearwood。这首歌是尼古拉斯凯奇主演电影 Con Air 空中监狱的主题曲。曾有段时间，凯奇因财务问题为尽快偿还债务，频繁接拍质量欠佳的影片。可在90年代，他的名字是口碑和票房的保证。离开拉斯维加斯、天使之城都是极具影响力的文艺片，勇闯夺命岛、变脸则是紧张刺激的动作大片。不知道你都看过吗？徐州交通广播，小智在用温暖的声音陪你度过这寂静长夜。比我幸福，来自陈晓东。

0: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爱在西元前，周杰伦。每次听到这首歌，都仿佛直视到一幅古老的画卷，歌词以历史故事开始，将我们的思绪带向远方，之后又把视角拉回现实，原来是两人正在游历博物馆，一帧帧的历史画面随着音符从眼前闪过，既是历史，也是二人的游览路线。当男主看到女神时，到底许下了一个什么愿，留下怎样多的思念。深夜的徐州很近，小智陪你度过每一个难眠的夜晚。代饶，但愿人长久。人生

代饶，但愿人长久。这首歌是李健为代饶量身创作的，李健笔下的旋律带着温和的通透，代饶用温柔细腻的嗓音娓娓道来，将这份温暖揉进了每一句歌词里。我们听出的是一种谦和自持的生活态度，更是平静外表下那颗能容下生活起伏的宽阔内心。漫长黑夜，总有声音温暖你。我是小智，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都在。花样年华，梁朝伟、吴恩琪。

0: 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1: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2: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3: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 2.4% 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 3.0% 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6: 北京时间22:00。
7: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9: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7月10号多云，午后局部地区有雷阵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4: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10: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水中花，谭咏麟。娃娃写下的词句满是古典诗意，栖雨、落花、流水，一字一句道尽人到中年面对逝去时光落空深情的无力。世间万般繁华都如风中落花，再拼命想要留住美好，终究抵不过岁月风尘，最后只剩独自沉默漂泊。鹏程的夜再长，也有温暖电波。我是小智，这里是相伴到黎明。萧亚轩，甩拉甩拉。

甩啦甩啦，萧亚轩。一段感情的结束只是一段缘分到站，不是你人生的终点。收拾好自己，整装向前，前方还有很长很开阔的路在等你。别让一时的失意困住前行的脚步。徐州交通广播的深夜电波，有小智陪着你，陪你在寂静夜色里慢慢等一场黎明。周渝民，爱在爱你。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释放自己，来自张学友。凡事有惊喜，凡事有转机，当下的疲惫、失意和离别都只是人生一段短暂路程，不会永久停留。不必困在低谷，紧锁眉头，不要丧失对生活的信心，保持松弛平和的心态，耐心等候，生活总会送来意想不到的温柔转机。深夜的风很轻，电波很暖，小智陪着每一个深夜未眠的你，直到天亮。剩下的果实来自莫文蔚。

剩下的果实来自莫文蔚。这首歌里饱含着一种极其复杂的情感，有着初恋的回味，相爱时的无奈和放弃后的深刻痛楚，时间累积这剩下的果实，回忆里寂寞的香气，看似宽容，实则怀念。深夜的孤单有人懂，漫长的黑夜有陪伴，相伴到黎明，一直温暖着你。 Truly Madly Deeply， 真诚的，疯狂的，深情的，来自 Savage Garden。

0: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1: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2: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0: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1: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2: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0: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3: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4: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3: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0: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5: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7月10号多云，午后局部地区有雷阵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8: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9: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8: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9: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7: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10: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张惠妹，原来你什么都不要，原来你什么都不想要，其实是你不想要我。看清真相的那一刻，虽痛彻心扉，却是彻底解脱的开始。别再为留不住的人卑微讨好，别再为不对等的爱消耗自己。真正的爱从来都不需要你拼命去争取。夜色再深也别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用声音陪你暖到天亮。山丘，李宗盛。

宗盛，山丘，人生群山连绵，不必执着于终点的等候，学会接纳遗憾，带着过往继续往前走，才是生活最好的答案。深夜的徐州很安静，小智用声音温暖你的孤单，伴你到黎明。风吹过下雨天，曹方

0: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许中交通广播 FM 103.3。
1: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2: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

辛晓琪。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领悟的第一句歌词便将人们带入了那个特定的情景，那些情感纠葛，那些发源于爱的孤独与痛苦，那些恋爱里的起承转合，都被这首歌表达得淋漓尽致。希望听过这首歌的人们都不会为爱受苦。深夜的徐州，总有未眠的人，小智陪你把夜色熬成晨光。 Buddy Holly Everyday 每一天。

Every Day 每一天，来自 Buddy Holly。Every Day 它不是枯燥的日复一日，而是一点点的变化和靠近。今天比昨天多一分期待，明天比今天多一丝笃定。小智在相伴到黎明，陪你静静守候，等那一抹黎明曙光。钻与石，来自金素梅、童安格。

0: 又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1: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0: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23:00。
3: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7月10号多云，午后局部地区有雷阵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连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2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8: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9: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赵咏华最浪漫的事。李正帆为赵咏华写下最浪漫的事，当时他们正处于热恋期，李正帆用极富女性气质的歌词和带有小甜蜜特征的旋律为赵咏华打造了都市爱情女性形象。不同于林忆莲、陈淑桦的寂寞悲情，赵咏华的形象永远是被爱情滋润，充满幸福满足感的。夜色沉沉，电波有声，小镇用温柔陪你熬过漫漫长夜。勇敢一点，赵传。

造船勇敢一点，我们不能因为害怕受伤，害怕失去回忆，就一直停留在原地。我们要鼓起勇气重新出发，去拥抱新的生活，因为我们的明天掌握在自己手中。相伴到黎明，小智用声音裹住深夜的凉，陪你静静等天亮。那片海，韩红。

0: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囚鸟，来自彭羚。这首歌表面讲述的是一个关于爱情背叛的悲伤故事，内核却映射着现代人在情感关系中的普遍困境。我们即使被困在爱里，忘了天高地厚的囚鸟，也可能在不经意间成为囚禁他人的牢笼。我们既渴望挣脱束缚，寻求自由，又怕离开后只剩无边孤独。这份矛盾藏在每段复杂的情感里。把深夜的心事说给电波听，徐州交通广播，小智温柔伴你走过漫漫长夜。Imagine 想象，来自 John Lennon。

Imagine 想象，来自 John Lennon。 1971年，列侬在伦敦郊外的白色房间里，用一段简单的四音符钢琴旋律开启了一场关于世界的想象。列侬或许从未奢望这个世界能瞬间变得完美，但他用音乐证明，总有人在为和平守望，总有人愿意成为梦想家的一员。电波相伴不孤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陪着你。 Honey Honey 来自孙燕姿。

0: 颜色。
1: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0: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1: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0: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1: 那是绿色的味道。
0: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1: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0: 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1: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0: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1: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7月10号多云，午后局部地区有雷阵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4: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山动，因你而来 FM103.3。
6: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刘德华，真永远。曾经以为坚不可摧的爱情，在时间和现实的面前也会变得不堪一击。我们总是在追寻着永远，却不知道永远到底有多远。也许真正的永远并不是两个人一直在一起，而是在彼此的心中留下一段刻骨铭心的回忆。深夜时分，小智在相伴到黎明，用声音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留下了心事，邝美云。

留下了心事，邝美云。爱上一个人，对方却心系他人，有怨有恨有不甘，可终究抵不过心底的深爱，只能把所有思念与遗憾默默变成心事，在孤单中守候，在回忆里辗转。邝美云的温柔声音唱出有缘无分的无奈，爱而不得的心酸。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我是小志，深夜有我，温暖相伴。周华健，忘忧草。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短发梁咏琪，我已剪短我的发，剪断了牵挂。二十来岁的梁咏琪将少女情怀唱得婉转动人，一时间梁咏琪似乎成了短发代言人，还一度让不少女生甘愿和她一样剪去心爱的长发。深夜不孤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让每一段深夜时光都有温暖回响。安虎船长。

船长来自安湖，夕阳下是寂寞的海平面，恰似我们独自面对未知时的心境。但别怕，每一道浪花都在诉说孤独的航行终将迎来壮阔的风景，因为属于你的那片蔚蓝永远在前方闪耀。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小智一直陪着你。 Going home 回家，来自 Sophie Zelmony。

0: 就是好，
1: 你觉得呢？
2: 我觉得二手不好。
0: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2: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0: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2: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气了，不时尚。
0: 二手好，
2: 二手不好，
0: 二手好，
2: 二手不好。
0: 不跟你争，我们问老师去。
3: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

0: 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1: 我要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2: 戒掉尼古丁，
3: 生活更安心。
0: 北京时间00:00
4: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新建城市心跳的频率，许庄交通广播 FM 103.3。
1: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1: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2: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0: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2: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0: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2: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0: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3: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4: 北京时间1:00，
5: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6: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1: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2025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3: 北京时间2点整
4: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5: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坚定。
1: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2: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幸福是什么？一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1: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2: 当然有了。
1: 那是什么收获呢？
3: 对呀，什么收获呢？
2: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0: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4: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5: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我儿子，
1: 我丈夫，
2: 我爸爸。
3: 他的职业是
0: 军人。
1: 军人。
2: 爸爸是解放军。
3: 他当兵多久了？
0: 八年了。
1: 三年。
2: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3: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0: 太辛苦了，
1: 太让人担心了，
2: 太久不回家了。
3: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
0: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1: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2: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4: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5: 北京时间3点整
6: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5: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1: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
1: 你多吃点，
2: 吃这个。
0: 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3: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4: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3: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5: 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3: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6: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0: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3: 反家暴，说出来。
7: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103.3

0: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十年前，他们齐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1: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0: 二十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2: 七、六、五、四、三、二、一，巅峰。
0: 二十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3: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0: 万里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北京时间四点整。
4: FM 一零三点三，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 幺零三点三，
5: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幺零三三，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0: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1: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师傅，去三里屯。
1: 好嘞。
0: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1: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0: 这不没警察吗？
1: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0: 哎呦，我这不赶时间呢吗？
1: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0: 不，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儿走不动，没车的道儿还不让走。
1: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2: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北京时间5点整，
3: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1: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0: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2: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0: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1: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0: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3: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4: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1: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2: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3: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地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0: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4: 北京时间6点整
5: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7月10号多云，午后局部地区有雷阵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牵挂你的我来自林志颖。当年在林志颖的专辑文案中这么写道，他的笑灿烂的让人忍不住多看一眼，他的心纯真的让人忍不住多疼一点，他的人帅气的让人忍不住多爱一些。早起奔赴热爱，做清晨最耀眼的追光者。音乐早上好，我是小光。风暴任贤齐、李心洁

来自任贤齐、李心洁。风暴，爱情哪有不吵架的呢？那些看似激烈的争吵，不过是我们太在乎彼此的证明。希望我们都能在争吵时想起这首歌，放下骄傲，给对方一个拥抱。一首热歌，还有陈峰的温柔相伴。徐州交通广播的清晨，为你加满元气。杜德伟，彩虹。

我知道你很难过，来自蔡依林。1999年9月，蔡依林带着这首歌正式出道。此时的蔡依林走的是与后来完全不同的清纯路线，因为她的歌迷以少男居多，因此被不少媒体称为少男杀手。谁也不曾想到，当时这个只有19岁的邻家少女，日后会成为新一代的超级偶像，把平凡的清晨过成一首诗。音乐早上好，我是小光，陪你邂逅清晨的小美好。 Rhythm of the Rain， 雨的旋律。

Rhythm of the Rain， 雨的旋律，来自 The Cascades。 对许多中国听众而言，这首歌与绿箭口香糖的经典广告紧密相连，那句标志性的 Listen to the rhythm of the falling rain 响起时，广告里少年少女共享绿叶避雨的清新画面便会浮现，歌曲的轻快旋律与口香糖的清爽质感完美契合，让这首诞生于60年代的西洋金曲在轻快的雨滴中找寻到共鸣。小伙伴们，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让我们一起 happy 起来。音乐早上好，明天来自萧亚轩。

0: 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1: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7月10号多云，午后局部地区有雷阵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陈慧琳，郑中基，制造浪漫。生活终究逃不开平淡琐碎，日复一日的重复容易消磨心动，可这首歌给了我们最好的解药，主动为彼此制造一点点浪漫，一束花，一次散步，一场漫无目的的闲谈，这些细碎的美好慢慢积攒，就能冲淡所有忧愁。伴着清凉旋律，小光在徐州交通广播的电波里和你一起轻松出发，迎接崭新一天。倾斜来自林忆莲。

林忆莲，倾斜。80年代末的都市触觉三部曲为林忆莲迎来事业高峰，奠定了她的都市性感路线，也让她成功跻身香港乐坛一线女歌手行列。三张专辑汇聚了当时世界流行乐坛最前沿的音乐元素，将中西音乐风格巧妙融合。在脚步匆匆的大都市，林忆莲时尚性感、风姿绰约的现代女性形象影响了一代人。音乐早上好，我是小光，在徐州交通广播与你共享清晨的惬意时光。替身来自杨坤。

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张信哲，找钥匙。在爱情歌曲里，钥匙是常常用到的一个词，给我们提供一个情境和意象。在爱情里丢失了钥匙，就意味着失去了进入恋人心灵的权利。而当一个人把爱情的钥匙交给你，也就意味着他向

交出了自己的整个身心。我是小光，燥热的夏日清晨送上一首清凉旋律，陪伴着穿行在徐州大街小巷的每一位听友。奢香夫人来自凤凰传奇。我叫

蛇香夫人来自凤凰传奇。我们总以为英雄要身披铠甲征战沙场，可600年前的蛇香夫人告诉我们，真正的强大是隐忍包容与心怀苍生。她承受屈辱却压下不足怒火，孤身翻山越岭寻求和解，开山修路打通隔绝，让不同民族得以互通共生。千山万水终会相连，心怀善意与包容，世间便无长久的孤寂与隔阂。早起的意义就是独享这份不被打扰的时光。徐州交通广播承包你的通勤快乐，我是小光，音乐早上好。 Genie in a Bottle 瓶中精灵，来自 Christina Aguilera。

0: 生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1: 共同治理雾霾，让世界重现美丽本色。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7:00。
1: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7月10号多云，午后局部地区有雷阵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3: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5: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6: 15载之约爱，徐州音乐厅15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5折还免签。新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精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3: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2: 电信 5G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7: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离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8: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
9: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8: 好，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9: 这是为何？
8: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啊。
10: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7: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4: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8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截至目前，苏北往内各条高速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但不

0: 分路段受到降雨天气影响，有限速发生情况，请行驶在相关路段车友们注意情报板的提示，减速慢行。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1: 哎，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吼吼。
2: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3: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4: 筑梦十五载，同心创未来。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十五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连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二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5: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震动，因你而来 FM 103.3。
6: 妈妈，纵横捭阖的阖字怎么写呀？
7: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6: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7: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6: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8: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9: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张可伦，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10: 大家好，我是苏苏。
11: 大家好，我是小龙。
10: 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啦！

0: 各位开心果，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节目时段。大家好呀，我是苏苏。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天道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有老天，节目时段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哎，今天我们的四位当事人呢，其实挺有意思的啊。最近呢，我是在网上看到了有很多的学生们毕业了
0: 啊。是的
1: 啊，毕业季这上，哇塞，这一回头啊，也十来年了，这是
0: 啊。
1: 今天我们的四位当事人呢，也想让各位来回忆回忆啊，你跟刚大学毕业那会儿，或者你跟十年前相比吧，你最大的变化。
0: 十年前是2016年，
1: 那时候您毕业了，
0: 您毕业了。我现在想到了一个反制的方式。
1: 这样，我们俩联手，我们一起问大家，
0: 你们毕业了。
1: 我们俩就不要相互伤害了，
0: 上来就开始弄棒弄枪扎人啊。
1: 那各位，跟十年前相比，你最大的变化是什么？无论是身形上的变化，还是心态上的变化啊，还是那个就是生活境遇上的变化，都可以来分享分享、好不好啊？十年前相比，你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呢？
0: 没啥变化。
1: 没啥变化
0: 啊。我觉得啥都差不多。
1: 差不多
0: 啊，一样的认真工作
1: 哦，
0: 一样的勤勤恳恳，一样的招人喜欢
1: 啊，
0: 一样的上早班，
1: 一样的自恋。啊，一样的自恋啊。来，各位和十年前比较，你最大的变化有三种方式可以来互动一下。你可以在我们的开发上来发消息，这是一个软件，咱们用了很多年了，也用了快十年的一个软件了啊。
0: 可以是小程序，
1: 对，开车的开，吧台的吧，这个软件下载互动挺方便的。或者在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咱们直接互动也可以，这也用了很多年了互动。另外呢，在抖音上，咱们今天
0: 没有啊。
1: 哦，今天没开播，
0: 今天不开直播
1: 啊。真是啊，就是您平常可以搜索一下主持人苏苏的抖音号哈，
0: 随便搜一下啊。
1: 他今天这身衣服太适合直播了。
0: 但是我今天不直播呀。
1: 哦，
0: 我今天主要不直播的原因是今天我的活儿多。
1: 哦，
0: 我要在广告期间休息。
1: 哦，保留体力。
0: 对，
1: 他今天生活忙成马赛克了。
0: 对，我今天就穿得像个马赛克一样。我今天一上来，我怎么感觉自己模糊了？
1: 对，骆童说这话问的真是，我跟十年前比，那肯定是老了十岁呗。
0: 老了十岁？
1: 哎，
0: 你就没有什么点收获吗？
1: 嗯。
0: 老了十岁？
1: 嗯。
0: 你就没有点进步吗？老了十岁，
1: 别问了，别问了，再问就哭了，这是啊，真没啥变化呀，
0: 是
1: 啊，
0: 今天没开直播
1: 啊，
0: 主要是想留点体力对抗今天一天的工作、啊，
1: 今天的会比较多，
0: 对，今天不是会，是要写的东西比较多，
1: 要动脑的地方比较多，
0: 对，是
1: 啊，
0: 我需要养精蓄锐一下
1: 啊，来，各位跟十年前比较，你最大的变化，你想想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变化呢？
0: 嗯，
1: 虽然说，哎，好像是体重的变化哈。
0: 哦，
1: 体重多了30多斤呢。
0: 哦，你是不是也只认亲生的那90斤？
1: 哎，对，
0: 剩下的这30多斤不承认。
1: 对，这是后来的。
0: 对，
1: 后来的我是不承认的，这是。
0: 啊，我现在也问了很多的医生的朋友，他说人到40。

0: 之后啊，就不要再想减肥的事情了。哎，啊，因为减不下，
1: 对，
0: 也不好减。
1: 哦，认了就行了是吗？
0: 啊，对对对对，你没必要啊、哦，有点肉还比较好啊。
1: 对，点点点说，那就是24跟34的区别喽。
0: 哦，
1: 就多了一个身份，孩子九岁了。
0: 哎呀！
1: 哦，十年前正好
0: 34还就九岁了，这很正好的年龄，干了很正好的事情。
1: 对对对对，跟你说羡慕了哈。
0: 对呀、啊，都没有那小朋友能上小学啊什么的，这、哎、多好呀！
1: 对，小小苏哈，他说的是以前呢天真，无忧无虑的十年前啊，
0: 啊、
1: 哦，如今已经开始修身养性了。
0: 哦，
1: 以前不考虑这么多，
0: 是啊，
1: 对，
0: 哎，现在真的是开始
1: 啊，
0: 有点修心、
1: 啊，对，
0: 对吧？
1: 对对对对对、啊、对，静下来了，这是啊，
0: 对
1: 啊，那各位跟十年前比的话，你最大的变化又是什么啊？每个人好像跟十年前的比较，有的可能是身体上的变化，有的可能是生活上的一些变化、你的变化具体体现在哪一点呢？
0: 青罗说，十年前我可是个软柿子呀，
1: 哦，
0: 谁能捏我两下？谁也都能捏我两下，
1: 都想捏你两下子。
0: 十年之后，
1: 你怎么着了？
0: 变刺猬了。我长出了盔甲。但是没有软肋啊。谁敢动我，炸死你。
1: 这刺猬了。十年前我是个软柿子。
0: 十年之后呢，更软了。
1: 十年以后，我轰了。
0: 老了是吧？
1: 都快要被扔了。
0: 哎，对呀、啊。
1: 来，各位啊，十年前的比较，你想想看，因为这个话题需要思考一下，跟自己结合一下啊。
0: 对。
1: 你想想看，跟十年前比较的话，你最大的一个变化体现在了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啊？力宝说的是十年前啊，刚刚上大学，还蛮年轻的朋友哈。他说我总以为前途一片光明了，那时候。
0: 十年之后嘞？
1: 十年之后，我不认识你，你不认识我。这歌词啊，真是啊。那时候刚上大学的时候。
0: 那是十年之前，我不认识你，你不认识我
1: 啊。
0: 十年之后，我们是朋友
1: 啊。但是也不说话了。
0: 对
1: 啊，来，各位，就是你来说说看，十年前的比较啊，你跟十年前的比较的话，最大的区别、最大的变化又在什么地方呢？颠颠说，我觉得我跟十年前的比较的话，我获得了苏总十年的陪伴。
0: 你听听，
1: 这是我人生获得的，
0: 然后还得到了龙仔的冷嘲热讽。
1: 我还冷嘲热讽。
0: 就是有的东西啊，它不能很完美的东西完美的呈现，
1: 是是是，
0: 它总有一点附带，有点加赠，
1: 对，
0: 有点真的硬来。
1: 对对，你喜欢听我们节目，你就应该知道凡事皆有双面性哈，
0: 是吧？还有无数的好活动
1: 啊，
0: 好物
1: 哦，
0: 好美食。
1: 哎呦喂，
0: 因为现在不上了吗？
1: 对呀、
0: 你们在想买之前那个特别好的，到我们现在都在吃的益生菌
1: 啊，
0: 买不到了。
1: 那可不，来，你看，获得了十年的陪伴。
0: 对，
1: 哇、太会说了他们。
0: 嗯，
1: 三哥说，跟十年前比较的话啊，除了多了一个孩子
0: 啊，
1: 别的啥都没变，真是。
0: 身高、体重、收入、媳妇儿
1: 啊、
0: 不能啊！
1: 你
0: 不得也粗不了吗？
1: 他想过媳妇儿还要变，
0: 年龄得粗不点啊？
1: 对对对对对，还想过收入要变，媳妇儿要变，想过这事儿，都没变哈。
0: 还有这个陈指导说，16年，
1: 哎，
0: 我家里拆迁啊，不好意思啊，家里拆迁
1: 哦。
0: 成为了有钱人
1: 哦，拆迁一夜暴富了。
0: 如今几百万的拆迁款还在银行里睡大觉
1: 哦，
0: 所以我也没有什么变化
1: 哦，
0: 依旧是个有，给我打出去！
1: 他怎么依然是个有钱人？
0: 对
1: 哦，
0: 人不说不能一夜暴富吗？
1: 对、
0: 那种说有一夜暴富的人就容易一夜返贫，人怎么做到的？
1: 对，这怎么7点多他也在床上睡大觉现在？他没什么变化，
0: 哎，
1: 他还是这样。
0: 16年正好不赶上家里拆迁了，
1: 哎，
0: 这十年真的是
1: 对，
0: 光吃利息
1: 哦，
0: 够了，
1: 完全的，
0: 衣食无忧了。
1: 对，我说你怎么现在躺着睡觉？原来是可以躺平了。和十年前比较的话，你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呢？那各位可以在开吧，也可以在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消息啊。将来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喽。

0: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 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大家好，我是张涵韵，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太好听了。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元气满满的一路好心情前锋时段。大家好，我是苏苏耶。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对，你突然这个声音要是傻起来以后哈、
0: 啊、什么叫傻起来、啊、这十年前的我、
1: 哦、
0: 天真烂漫、
1: 哦、
0: 无拘无束、
1: 哦、
0: 然后就是整个一个欢脱、
1: 啊、
0: 十年后的我、
1: 啊、
0: 多了一点温文尔雅、
1: 哦、
0: 多了一点、
1: 哦、
0: 温文尔雅、哦少了点学习文化
1: 我听出来了只会用温文尔雅哎呀各位好我是小龙啊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前导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又老天前往实在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
0: 咱们今天和大家聊聊自己、嗯、对照一下十年前的自己和现在的自己、
1: 哎、对
0: 最大的变化或者是一些变化都可以、嗯、
1: 对可以是整体的变化
0: 啊，
1: 也可以是局部的变化。
0: 是，怪我不懂。说十年前我最讨厌那种人前说好话，人后说坏话，
1: 哦、
0: 当面装作好朋友的人。
1: 嗯，
0: 十年之后
1: 怎么着啊？
0: 那个人是我，我就是那个让我自己最讨厌的人。人家哎呦，张哥，嗨，好长时间没见了，改天吃饭一转脸、傻子。
1: 对对对。我好像做不到他说的这种人前说好话人后说坏话那种啊，
0: 你只会当面说坏话背后说话
1: 背后不说话
0: 对对人前说坏话背后不说话
1: 对当面
0: 那就有筹备
1: 还能装作好朋友
0: 那
1: 啊也蛮厉害的
0: 我现在还是做不到
1: 对
0: 我现在还是做不到就是不喜欢的人和他装作好朋友
1: 是吧
0: 嗯
1: 我也很难
0: 嗯
1: 也很难
0: 就不理就是我、啊、我对一个人最大的恶
1: 哦
0: 就是我不搭理你
1: 哦你不跟他说话
0: 对
1: 哦对对对对就是说苏总你那是疯疯癫癫好吗
0: 我那叫温文我那叫什么来着刚才说
1: 你记忆力还差
0: 说完就忘啊、
1: 嗯、
0: 我刚才说自己
1: 温文尔雅
0: 温文尔雅之前我说我自己是天真烂漫、嗯、
1: 对无忧无虑
0: 哎对对对、
1: 哎、
0: 十年
1: 风风傻傻
0: 没有说过这个话
1: 哦
0: 这我记得
1: 疯疯癫癫
0: 也没有说过这个话我说我
1: 对、嗯、来各位来说说看啊就是和十年前比较的话你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呢
0: 哎
1: 啊就是说三哥是想变但没有变
0: 哦
1: 不想变的都变了
0: 哦
1: 是吧那还有那个还有那个存款呢你去预约试试看自己钱能不能取出来取不出来了就当没有
0: 啊
1: 哦其实怎么在这种方面他有经验呢
0: 经常去取没有、啊、没有钱的卡是吗
1: 对
0: 我要取钱
1: 对对对
0: 你把卡拿来、
1: 哦、
0: 没有卡
1: 对
0: 那你说一下你的密码
1: 哦
0: 我没有卡拿来的密码
1: 对
0: 那你存了多少钱我里面没有钱没有钱取什么钱就是因为没钱才取钱的、
1: 哦、来各位说说看啊和十年前比较的话你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呢
0: 嗯
1: 啊
0: 他朋友问我们的部门十年前主任是谁
1: 哎呦那是我们俩的不是比较美人那是我们俩牵线搭桥的一位主任呢
0: 郭主任是吧
1: 啊
0: 不对郭主任应该是2018年来的、
1: 啊、哦对对对对、啊、差不多那时间
0: 对 啊
1: 陈指导说我刚查了一下余额
0: 嗯
1: 你说说我这查完余额你说真是的哈
0: 啊
1: 钱还在你说
0: 不过比昨天
1: 哎
0: 又多了100多块钱利息
1: 你烦死了、
0: 哎、呦
1: 我烦死了
0: 继续睡
1: 啊继续睡梦里啥都有是吗
0: 一般来说啊、
1: 哦、
0: 那种不给我们截图的
1: 嗯
0: 啊那种不给我们分享的
1: 对
0: 一律按照吹牛处理
1: 哦
0: 我们这种不内耗啊
1: 对对对一律当作吹牛处理、嗯、没有见到真正的截图就不算
0: 就是没有给我们分享的
1: 哎
0: 分享是叫什么呢我们给你说一个账号要不、哦、打过来看一下看看实力
1: 哎来各位是哎呦还要看实力
0: 对
1: 我为你50哈、跟十年前比较你最大的变化、
0: 哎、
1: 啊小小五说苏总刚刚说讨厌的人那有没有可能就是龙仔呢
0: 我什么时候说讨厌的人我现在记忆力已经差成这样了
1: 没事就是我就是我的就是我
0: 我说我讨厌
1: 啊
0: 哦我讨厌
1: 啊
0: 啊哦我知道了
1: 就不理
0: 我们俩不能啊
1: 哦
0: 如果我跟龙仔是或说话的密度都是我讨厌的人
1: 啊
0: 那我真没有什么讨厌的
1: 对对对
0: 那讨厌的人真的听、啊、看不出来听不出来 啊
1: 可以不理
0: 嗯
1: 可以不理啊对对对偶尔也修理反正 啊。来，各位，和十年前相比的话，你最大的一个变化，你觉得你变化在了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啊？
0: 嗯，
1: 平哥说，我真的好好的想这个问题
0: 啊。
1: 我最大的变化是我儿子已经十岁了。
0: 哦，十年前出生的
1: 是吧？儿子也十岁了，现在应该小学四年级左右了啊。
0: 对，
1: 他说我也老了十岁了
0: 啊，
1: 而且呢，我身高竟然一点没长，你知道吗？
0: 多大人了还长个儿，我的天哪！
1: 他们老话不是说吗？七十三窜一窜吗？
0: 什么七十三窜一窜？那都在坎儿上了还窜？
1: 啊，对，老了十岁了，而且身高没变，体重倒是长了有三十斤了
0: 啊。
1: 他说还有一个变化就是我是从十年前开始接触美业的。
0: 啊，
1: 你还别说啊，十年前那时候跑业务那是真好跑啊。
0: 真假的？不是说这两年才是美业的发达期吗？
1: 啊，对对对，这两年有人说美业 也特别好做。
0: 对啊，现在不是才是美业的发达期吗？
1: 对啊，他说现在就没法跟你说了，反正。
0: 真假
1: 啊，
0: 大瓶子。
1: 就我觉得现在人的认知又在变化
0: 啊、
1: 哦、对吧，
0: 就又喜欢那种自然美去了。
1: 对，又可以微度。
0: 哦哦
1: 啊
0: 哦，微度。

0: 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看专家来何家，徐州何家医院，现代化三级医院，内外妇产心脑特色专科，专家多，看诊细，检查快，好停车。咨询电话8569-9999。
1: 月半安水世界，夏日狂欢不打烊，机甲巡游燃爆全场，泡泡秀里解锁清凉新玩法，夜晚踏入仙侠神华城，这个夏天来月半安解锁日夜双模式的快乐。
0: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2: 全家用电信，畅享新生活。全民升 5G 加两部加价，全屋光宽带，更快更智能，覆盖无死角，处处有千兆，用天翼之家享美好生活。
3: 电信好宽带，徐州人真信赖。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4: 大家好，我是胡夏，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那些年

0: 得很。
1: 欢迎回来，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节目时段。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2: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前两云宽带，上网快，上云还更快。有老年前往时代，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
1: 今天和大家聊的是十年前和十年后的相比，你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啊？
2: 这话题姐，您就别参与了，这事
1: 为什么？
2: 十年您都没变过。
1: 这会儿咋这么说呢？
2: 啊，
1: 刚才还说我嘞
2: 啊，
1: 你说我变得记性不好，
2: 那是一种就是脑子上的变化
1: 啊
2: 啊，
1: 那也不好啊
2: 啊，这很正常，人记忘性大了以后人就快乐了。
1: 我一直会觉得忘性大是我的一种自我保护，
2: 那可不嘛，
1: 啊，就不耗在里头了。
2: 对，来怪我不懂说，其实很多时候啊，事情本身没变，变的是我们看待它的一种方式。
1: 对呀，
2: 比如说同样一件烦心事吧，你十年前可能觉得我的天塌了呀。
1: 是啊，
2: 十年之后往后一看，不过是人生里面一个小小的坎而已。
1: 十年之前或者是再小的时候，咱们小的时候和一个小好朋友，说我们就是天下第一好，
2: 哎呦喂，
1: 天天要在一起。
2: 对呀，
1: 过一段时间两人吵架了，谁都不理谁了，天塌了。
2: 对，
1: 没有这个好朋友该怎么办？
2: 对呀，
1: 我还怎么活？
2: 流眼泪啊。
1: 现在小学同学在你面前都不一定能认出来。
2: 他叫什么来着？
1: 对不对？
2: 以前玩会好，回来不玩那叫什么来着？
1: 所以每当我们遇到一个坎的时候，我们自己就要把它的时间的长度和这个纵深感，站在宇宙的角度来看，它都是沙。
2: 那你要站在宇宙的角度去思考的话，姐，那我可就下播了，姐。
1: 你那天也不是个什么大事儿，
2: 也不是啥大事儿，这是啊。来，马上也要进入到今天的车厢早读课，车厢早读课要感谢一下贾青羊肉串的特约支持啊。
3: 徐州烧烤，贾青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鲜肉现穿，串串新鲜。元桥总店、圆梦花园店、霍布山店、云龙山一店、云龙山二店、幸福路店，六店同源，一味相传。吃烧烤到贾青。

0: 30年徐州老味道。
1: 哎，这两天很多朋友的心态跟心情呢，可能又会出现一个情况，就是要等台风。
2: 对，其实他这个等啊，也不是说我盼着他来，而是害怕他来。
1: 对对，
2: 对他的无比重视 啊。
1: 这几天呢，巨无霸台风巴威呢即将登陆我国，引起了很多的网友的热议哈。
2: 啊，
1: 不少朋友呢十分担心，哟，这个强度是不是挺大的？
2: 强度是非常非常大啊。
1: 哦，它是能不能影响徐州什么的？有很多朋友都已经有这种一些思考
2: 是
1: 想法在里面了啊。
2: 哎，其实我们这个台风的强度，以中心附近最大的风力判断的，它的强度和环流规模并没有必然的正关联，
1: 哎，
2: 并非越强的台风就一定越大，
1: 对，
2: 也有众多环流规模较大但较弱，环流规模较弱但很强的台风啊，
1: 对，
2: 所以咱们不要说就是多少多少级就害怕了啊。
1: 有些传言说呢，说巴威是最强的台风之一，其实并不准确啊。虽然说巴威的强度比较强，在过去的数十年有一些记录呢，巴威目前并非是最顶级的那个台风。
2: 啊，而且巴威这个强度的台风呢，平均每年都有一个左右
1: 啊，
2: 部分的时候有，部分年份有一年还有多个呢。
1: 对对，你看今年4月的那个超强台风叫森拉克
2: 啊，
1: 都略强于巴威。
2: 哦，
1: 那有些朋友说，这到底大概在什么地方登陆呢？啊，反正是不可徐州朋友们啊。
2: 但是他们说接下来这个会往江苏，他们在北上，我这两天看了，说会北上，往江苏的中北，然后再往山东、安徽那边走。
1: 对，
2: 所以就咱临擦着，不知道这个台风会不会转换路径啊，什么什么的啊。
1: 那各位这两天咱们在家里面，如果说有些比方说布置的什么花花草草啊，要做好这个准备的。
2: 花花草草看我。
1: 啊，那各位这个还有一个呢，其实我们今天是准备了两个那个小知识跟各位来分享分享啊，尤其是你看这个台风天以后啊，有些朋友说那我不出门呗。
2: 啊，
1: 不出门在家里面待着呗。
2: 啊，
1: 开空调看电视也挺舒服的。
2: 他们说你要是台风天，台风真的很大的时候，你在家待着也要远离点有窗户的地方。
1: 对吧？
2: 啊，尽量找那种没窗户的地方。
1: 哦，安全的地方，真是。
2: 对对对对。
1: 你说在家里面待着吧，包括你出门的时候，你也会思考另外一个小问题哈。
2: 嗯。
1: 就是这空调到底怎么开才省电？是我随用随开呢，还是说我这空调24小时一直开着？
2: 对，因为现在网上的一些论调特别多，有的时候说24小时不关的空调电费更低，
1: 是吧？
2: 但是也有朋友说24小时能耗更高啊。
1: 啊，那各位就是你们的使用感受，你们也可以来分享分享啊。你们觉得这空调一直开着省电，还是说我随用随开更省电一点？
2: 因为对于我们来说，一般出门之后就8到10个小时之后才能回家了。
1: 对呀、
2: 那这是24小时就让它在那开着，
1: 嗯、
2: 还是说我8到10个小时之后到家了，
1: 哦、
2: 我立马再打开？
1: 我8到10个小时，我是不是得关一下才行啊？
2: 要不然心里
1: 啊，
2: 我那对不对啊？
1: 对，咱们先说说空调的这部分哈。由于空调呢在运行的过程当中呢，耗电量并不是恒定不变的。
2: 嗯，
1: 它刚开启的时候呢，会有一段时间功率会有一个峰值。
2: 对，
1: 这段时间耗电量会比较大，当温度趋于这个稳定以后呢，空调的运行的功率会下降，所以是一个相对稳定的低功率的一个运行。
2: 对，
1: 所以空调一直开着并不会费电。
2: 哦，
1: 嗯，
2: 它其实空调它说它不是制冷的，制造冷，它是热量的搬运工，它把室内的热量吸收起来，
1: 对，
2: 通过室外的排机子排到外面，
1: 嗯，
2: 然后让室内的温度逐步降低，
1: 对，
2: 降低，然后室内外温度越大、
1: 哦、
2: 空调的耗的能量就越多啊。
1: 对，那我们综合考量下来直接上答案了，朋友们啊，如果说是上班族的话，咱们出门以后呢还是把空调关掉比较合适。
2: 哎，
1: 因为你离家的这段时间呢，空调如果一直开着就会持续对抗不断进入室内的一个热量，而这些热量呢本来就可以不用处理，
2: 本来也热不着咱。
1: 对对对，当然了，也有一些特殊情况，家里面持续有人呐、或者有需要特殊照顾的人，比如老人啊，孩子在家里。
2: 婴幼儿、小朋友其实更怕热啊。
1: 持续开启
2: 啊，
1: 只要出门，比方说我出门可能有个把小时我就回来了。
2: 个把小时，那你就开着吧。
1: 没必要反复开关，保持运行就可以了。
2: 而且大家之前我给大家说一个很妙招了吧？
1: 嗯、
2: 就是吹空调的时候，你再打开一个电风扇
1: 哦
2: ，buff 叠满
1: 哦，
2: 超冷的，
1: 超冷的。啊、
2: 对
1: 对，吹空调的时候打开一个风扇也能够帮你省电。
2: 是，
1: 对，而且并不需要说所谓专门的有什么空调扇什么的，
2: 普通风扇就可以。真的好冷啊！
1: 对，就能够让那个空气循环起来。
2: 对
1: 啊。 对，那这是一个省电的方法。
2: 还有一个呢，就是空调设置的温度每提高一度，大概就有10%的能耗能降低、
1: 就能降低啊。还有个这个省电的方法是什么呢？你可以定期的清理一下你那个滤网。
2: 哦，那个也是啊。
1: 那滤网也能帮你省电。
2: 哦。
1: 其实滤网真的太需要清理了，它在里边有这个什么霉菌啊、螨虫啊，
2: 啊、
1: 哦，影响空调的出风量，出风量变小了，为了达到同样的制冷效果嘛，空调运行的时间更长，会让电费会增加。
2: 哦。
1: 所以定期的清理滤网是非常的有必要的。
2: 是的。
1: 啊。所以有的时候呢，咱别为了这个省电啊，当然也最后提醒一下，别为省电不顾了健康。
2: 吹空调的时候建议每隔1到2个小时通风一下啊。
1: 对。
2: 也密闭的房间里含氧量下降，二氧化碳浓度过高啊。
1: 那各位，你们在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些什么省电的一些小方法，也可以跟着我们一起来分享分享啊。
2: 啊、哎、咱们来关注一下 C 先生说，新城区彭祖路北向南右拐进入昆仑大道的这股车道，两辆车追尾了啊，造成车辆大面积的拥堵。我们看了还行，目前还没有上榜啊。上榜是大学路由北往南的方向。
1: 对。
2: 他说因为右拐只有这一条道，还有一股直行加右拐。这两位车主如果开着收音机啊、麻烦拍完照尽快的把车辆，他这个时候肯定听不了收音机、
1: 麻烦把车挪走是吧，
2: 因为他这时候心态一定会崩了。完了之后他哪有心情在听我们节目啊。
1: 对。
2: 所以为什么一直都说现在能听节目都是有福之人，就是没啥大事儿、
1: 对对 对, 对, 对啊。那各位如果说以后路上出现了一种这种什么追尾啦、刮刮蹭蹭的一些小情况的话呢，一定要及时的拍好几张照片以后呢，把车子挪到旁边就可以了啊。不要影响到后面车辆的一个通行效果啊。
2: 前两天在抖音上有个小伙伴跟我们来说响山路与响山南路的那个路口的交通情况，我们反馈给我们的交警部门的时候给我们做了一个回馈，当天就回馈了啊。说这个响山路与响山南路因为东口施工、进口的车道压缩，仅剩等于一个左转一个直行一个右转，
1: 好，
2: 直行左转的流量双高，目前路口东西向放行模式为东西向直行，由东向西单独直行加左转、东西向单独左转的组合方式，就是早晚高峰期期间呢，东西向直行绿灯会再延长10秒。
1: 好，
2: 但由于常规的单向延长东西直行会造成左转排队溢出侵占进口的时间，所以也是干扰了直行车道的通行，降低了通行效率。同时西口左转的流量极小，若单独延长东西左转绿灯的时间，会造成西口左转的绿灯放空啊！就反正这个的非机动车呢，可在西都怎样啊？就是接下来我们会进一步加强该路口的秩序管理，因为它那是有施工，可能有一点点。
1: 对，
2: 调整啊。
1: 对，那各位，如果说您行驶在路上，比方说有这个道路湿化的问题啊，红绿灯这个灯时的一些问题呢，都可以及时的给我们来反馈啊。三阶大耳界说，这个经验其实这个空调省电啊很简单哈，你出门一个小时以上，你就可以考虑给它关掉了。对，比方说我一般就出门2个小时以上，我就考虑给它关掉就行了
2: 啊，
1: 对不对啊？来，各位说说看吧，就是你这10年以来的变化。丁丁说对了，我想问一下，谁家是集中供冷啊？
2: 哎，之前不是说咱徐州有个试点集中供冷，是在西区万悦城那边是吧？
1: 是吧？
2: 是不是那边那个地方有没有小伙伴知道家里有集中供冷的？但是应该没有吧？因为但凡有了，这个抖音啊、朋友圈不就骗起来了吗？
1: 对、
2: 目前还没有看到有徐州的小伙伴骗家里集中供冷的
1: 啊。他说说效果怎么样啊？这是啊，对，我们广播这边已经开始集中的实现集中供冷了哈。我们讲冷段的哈。
2: 我们天天，你以为
1: 对呀？
2: 你在车上凉是因为空调吗？
1: 对呀、
2: 更多的是因为我们的笑话。
1: 集中供冷哈、啊，太冷了这段子。哥，我不懂说，10年前我们可能总想着啊是改变世界，那时候就觉得啊，或者说非要跟某个人某件事得争个输赢，满身是刺啊。
2: 啊，
1: 10年前是这样的吧？10年以后，我们最大的变化呢，好像开始接受自己的平凡了，懂得了。算了吧，
2: 没关系啊，
1: 懂得这些词儿了，
2: 把更多的精力留给真正重要的人和事儿。
1: 哎，
2: 对、
1: 哦、
2: 我觉得别和那些人啊、
1: 哦、
2: 纠缠时间过长，
1: 真是
2: 纠缠本身就是一种消耗。
1: 哦，
2: 你要把那种样的时间给他纠缠完了、
1: 哎、
2: 他还说不听、
1: 哎、
2: 道不明的。
1: 对，
2: 你不如把这些时间和事儿、
1: 哦、
2: 干到更重要的时间上。
1: 对对对对，俺们最重要的事儿哄你们开心，真是。
2: 这是我们每天最重要的精力所在。
1: 哎，你咋这是反应这么快？这是
2: 我什么事儿反应慢了？
1: 行，各位说说看啊，和10年前相比，你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喽。

0: 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612。
2: 有房轻松贷，生意来得快，建设银行抵押快贷，让美好未来不再等待，免费评估，快速审批，放款迅速，随借随还，年化利率最低可至2.8%，小微快贷带动未来，等你来贷，详询建行各网点。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4: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1: 就业升学都可靠，徐州中考选金贸，欢迎报考江苏省徐州金贸高等职业学校。特别鸣谢市中心天喜晨苑对本节目的特约播出。市中心超四凯低密院墅天喜晨苑，横城封面作品143至300平，带院子的洋房和别墅藏品，0516-8551-9999。
2: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5: 小易管家，我想看动画片。
6: 小易管家，打开新闻。
7: 小易管家，给我推荐热剧。
8: 小易管家，我要给闺女打视频电话。
9: 视频通话，语音唤起，灵活便捷，海量影视，天翼之屏，与您共度美好时光。
1: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
10: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1: 每当我的目光锁定你的目光，守住我的狂热，我有我的阳光。
12: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尊，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一路好心情，你上班下班路上的哈哈。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前锋时段。大家好，我是苏苏。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千兆永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有老年前锋时段，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
0: 啊，咱们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聊十年前和十年后的自己，
1: 嗯，
0: 变化的最大是哪些？
1: 对。每个人好像都有些多多少少的变化、那你的变化又体现在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啊？各位可以在我们的开班上一起来分享分享啊。竹竹说，我十年前啊
2: 唯唯诺诺
0: 啊、
2: 十年以后我变了
0: 啊，
2: 我现在是一个讨伐型人格了。
0: 我想问一下啊，
2: 怎么着，
0: 是不是
2: 啊
0: 人一旦年纪大了
2: 哦、
0: 就有一种那种
2: 啊
0: 爱谁谁的那种样的感觉，
1: 是吗？有这种，就是有这种心情。
0: 我都活那么大了，我还不能这样吗？
1: 啊，
0: 就有没有这种样的一种，
1: 有吧，
0: 年龄给自己撑腰的感觉，
1: 有吧？
0: 啊，
1: 你也是这种。他说十年前
0: 啊
1: 是有暗恋的人
0: 啊，
1: 十年以后现在全是想暗杀的人。
0: 我今天还看到一个抖音热梗说，
1: 哎，
0: 我那些我骂他的人
1: 啊，
0: 我本来是想枪毙他们的。

0: 收围巾很有礼貌了，这是。嗯，回龙教教主说，十年前啊，我还是个中灯啊。
1: 啊，
0: 十年一过，我成老灯了，现在。
1: 嗯。
0: 啊，小心啊！这两天我听说他们老崩你。
1: 崩老头儿啊！
0: 对啊，
1: 是
0: 来，还有一些朋友给我们发了那个十年的那首歌的歌词。
1: 对，你其实说十年快不快？啊、其实不快，啊、因为十年哎，
0: 哦、
1: 对吧？
0: 对呀、啊，
1: 十年其实是一个挺漫长的。
0: 哦，
1: 但是因为你的人生才能有几个十年？
0: 对，
1: 对吧？
0: 对对。
1: 但是又感觉十年很快，
0: 一眨眼过去了。
1: 这不是眼前，我就觉得前两年刚是16年，
0: 啊、
1: 怎么就到26年了？是不是？
0: 对呀、
1: 啊。
0: 啊，虎皮猫大人说，以前我对谁都掏心掏肺的、
1: 啊、
0: 现在我看谁我都不想跟他说话。
1: 受过伤，你受过伤
0: 哦。以前掏过心掏过肺的人
1: 一定
0: 不掏了。
1: 为什么你看到一个爱说爱笑的人、哎、沉默不语了呢、
0: 嗯、
1: 他一定受过这个坎儿、哦、受过伤、啊、
0: 有故事啊哥哥，
1: 对
0: 啊。城北以北说，十年前是属于那种恋爱脑，你知道吗？
1: 嗯，
0: 哎呀，对。十年以后只爱自己了，
1: 嗯，
0: 哦，不爱那些杂七杂八的信息。那个、
1: 你会发现现在的年轻人真的就是很明白
0: 哦，
1: 活得很清醒，
0: 活得很清醒。
1: 他们知道爱人先爱己
0: 哦，
1: 先得有爱自己的能力，
0: 对，
1: 因为他不是爱情，不是一味的付出，
0: 嗯，
1: 对吧？
0: 对，
1: 得相互在一起
0: 啊、
1: 哦，在一起你就会觉得
0: 哦，
1: 就是那种。怎么说，它不是相互消耗型的，
0: 对，
1: 对吧、
0: 嗯、
1: 它是相互滋养型的。
0: 对、
1: 啊、
0: 三千大姐说，十年太快了，咱们聊聊千年以后吧。
1: 那你、
0: 啊、
1: 我现在想了、哎、成年人的一个表现、
0: 哦、
1: 就是想象力越来越弱了。
0: 哦，
1: 小的时候想的宇宙和你现在想的能一样吗？
0: 哦，
1: 你现在说你十年后，你让他们说十年后或者20年后，
0: 对，
1: 这个社会会变成什么样子？
0: 哦，
1: 他们可能只会觉得现在是自动化。
0: 哦，
1: 啊，现在是以后是什么，就是什么机器人入家。
0: 千年以后啊。
1: 但是你让他们幻想。
0: 对，
1: 咱们几个成年人能幻想
0: 出来？对对对对，我千年以后可能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不要被科学家抓到哈。
1: 中微子，
0: 到时候发现你过来再去老纠缠。
1: 中微子，
0: 这俩人话还特别多，这两个例子话还特别多。
1: 然后你的后代和我后代说，怎么又放我爷爷奶奶？
0: 是啊，
1: 再顶上了啊！
0: 哎呦喂，跟十年前比较，最大的变化，今天其实有很多朋友也是承前启后哈。
1: 嗯，
0: 来看看时间呢，咱们也稍事的休息一下，进度广告，广州是我俩的后浪时段，不要走开，待会儿见了啊。嗯。

0: 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1: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2: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象山路从西向东方向三环东路附近道路良好，行驶较为顺畅。和平路从西向东方向解放南路路口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8:00。
1: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7月10号多云，午后局部地区有雷阵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8: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9: 反背了，反背了，中国移动流量反背了。特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反背新时代，至少多享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10: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3: 就业升学都可靠，徐州中考选经贸，欢迎报考江苏省徐州经贸高等职业学校。
6: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2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截至目前，苏北境内的各条高速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不过要提醒到大家，部分路段受到降雨天气影响，有限速80的情况。请行驶在相关路段的车友们注意情报杆的提示，减速慢行。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回。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4: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信哲，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